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2009年的夏天，这几乎是胡彦斌一生当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因为深夜醉酒驾驶，他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导致司机师傅和车内的两名乘客受伤，最终被行政拘留7天。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没有放过这个走在人生谷底的音乐才子，指责、谩骂像飓风将他连根拔起。他不敢出门，甚至不敢面对陌生人猎奇的眼光。人生不过是这样，最宝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巅峰时刻迎来的掌声和赞誉，而是失败后吸取的宝贵经验和痛苦中带来的蜕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命运没能将他击倒，从失败和挫败中倔强地爬起，勇敢地从头再来，才是创业者永不磨灭的人生底色。2011年，胡彦斌成为了百度沸点年度歌手，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毅然决然地宣布暂别娱乐圈，赴美留学，进修音乐制作人和电影方面的课程。赴美留学的2年时间里，胡彦斌几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消失了。他认真打磨自己的专辑，虚心地向身边的同学们和老师请教。从美国回来后，胡彦斌又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1年，而正是这几年的积累，才让胡彦斌爆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2013年，胡彦斌参加江苏卫视《全能星战》。在这档专业歌手竞技的节目当中，面对乐坛前辈，胡彦斌仍旧凭借深厚的积累，在同台表演中拿下了1名。这是他阔别乐坛3年复出后收获的一座颇具分量的音乐类冠军奖杯。领奖现场，胡彦斌一度落泪。

这时的胡彦斌已经不满足于舞台上的绽放。2014年初，胡彦斌再度出手了。这一次，他试图搭建音乐产业的整个平台，为艺人提供从歌曲制作、专辑策划、MV 拍摄的一条龙服务，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布局完整的产业链。像是半路杀出来的英雄一样，胡彦斌企图以一个创业者的身份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掀起整个音乐行业的变革，不妄自菲薄，亦不沾沾自喜。在企业走上正轨之后，胡彦斌又将目光锁定在音乐教学平台牛班音乐上，挑选创业班底，制定发展方向，安排线上教学，拉明星朋友站台。胡彦斌拿出了和对待音乐一样的认真态度，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牛班音乐的孵化上。胡彦斌的经纪人曾经这样评价胡彦斌，他是拿生命在创业，即便作为歌手参加活动，但只要没有通告，他仍旧会在学校加班，甚至通宵工作。2018年7月，胡彦斌考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同年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无论自己站在生活的什么位置，胡彦斌从来都没有忘记从前走过的路和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2018年，他发了一首新歌《你要的全拿走》，借歌言志，同时也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他自己的音乐才华。

现在只要你打开短视频平台，一定能够刷到胡彦斌的歌曲推荐。即便他后来很少出新，但是凭借着一首改编魔法的绝活，就足以让他笑傲各大音乐软件了。而且胡彦斌的改编还有另一个神奇之处，他的改编不仅只适用于自己，更为关键的是，他总能找到其他歌手的亮点，让曲风为歌手的个人特质服务，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2018年创造101当中唯一一个百万出圈舞台的撑腰，正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绝佳改编。都说极简主义才是永恒的流行真谛，但是胡彦斌的编曲风格却偏偏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他所奉行的极繁主义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网红口水歌完成了从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到舞台级歌曲的蜕变，让歌曲的质感和意境直接实现飞跃。他的音乐品味非常高级，总是能够找到最合适的那个切入点。在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胡彦斌和郭采洁一起演绎的这首歌曲《问》，直接把郭采洁从那种甜腻情歌里拯救出来，爆发出自己的另一面。

0: 一句半生出走，初心依旧，言简意赅却又铿锵有力。这是胡彦斌的歌，也是我们的歌，是胡彦斌替我们发声的歌。半生出走的魅力就在于让我们这些经常处于崩溃边缘的当代人，在伤心绝望时将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并在我们已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之间，又狠狠地在你背后推上一把，甚至踢你一脚，让你能够像少年那样依然可以迎着光前行，甚至逆行，怀揣着理想乘风破浪，无所畏惧。在胡彦斌的作品里，不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他在 R&B、 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等各种曲风里都能够驾轻就熟，随意切换，而且毫不费力，这足以证明他能够驾驭不同类型作品的功底。他不只是一个超群的鬼才，更是一个稀有的全才。20多年的时间中，胡彦斌也从曾经的选秀歌手成长为了横扫港台以及内地多个音乐奖项的著名唱作人，并且从音乐道路上转型进入商业世界，独领风骚。在一个创业类演讲节目的舞台上，他一如从前笑眯着双眼，自信且随意地摊开双手，一副对未来充满想象的状态，说：抛开歌手的身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刚创业的年轻人，内心充满梦想。从当初的不好看到如今的万人迷，岁月见证了胡彦斌身上的音乐才华和个人魅力。重新站在世人眼前时，跟胡彦斌一起长大的这一代人发现，他的个人魅力其实表现在他对音乐的痴迷与专业上，表现在真诚和耐心里，甚至表现在多年以后坚定地冲破牢笼去追求最耐人寻味的人间悲欢。正如他自己所说，不尊重，但真实的世界做不了假，努力拼搏的人，当家人物胡彦斌。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敢》，节目之外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提起胡彦斌，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音乐才子，是偶像艺人。驰骋乐坛20余年，胡彦斌从选秀明星一直走到了职业歌手的顶峰，参加歌手节目成功闯入决赛，在创造营中担任导师，并且全程负责整个节目的音乐制作。在高手如云的华语乐坛，胡彦斌凭借独特的编曲风格、出众的音乐才华，收获了无数粉丝的热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有梦好甜蜜这首歌是胡彦斌16岁那年写的，这是多少80、90后的青春呐、啊！1999年，智能手机尚未出现，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不足1000万。那年，刚刚20岁的周杰伦还在餐厅里弹钢琴，18岁的林俊杰小试牛刀，写出了一首日后脍炙人口的《记得》，但是找不到发行渠道。而陈奕迅出道不过4年，仍旧在乐坛的基层苦苦挣扎。彼时年仅16岁的胡彦斌却凭着出众的才华，在上海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上拿下了亚军。那一年，

胡彦斌老师的金曲歌后陈珊妮评价胡彦斌说，你就是那个唱片公司万中选一，可遇而不可求，独一无二的人。刚出道时，胡彦斌面对的是一个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市场环境，摇滚乐衰落，流行乐乘势而起，许多歌手把握不好听众的口味，而在浪潮里成了被逃过的沙子。可是胡彦斌很幸运， 他成功地为热门动画片《我为歌狂》写了一系列原声带歌曲，并且把主题曲《我的舞台》唱火，发行唱片狂销60万张。对许多80后而言，那首歌里的歌词至今仍在脑海里回荡：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要让全世界看到，我的剧本我自己写好，相信自己永远是主角。简单几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里少年内心的无限憧憬， 也成了胡彦斌日后穿过幽暗岁月的真实写照。

成为歌手，站在舞台上享受万千粉丝的尖叫，是胡彦斌从小立下的志向。胡彦斌的歌手之路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成名剧本来走，没有大器晚成，没有明珠暗投，少年人的成名就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他16岁出道，17岁发表第一支单曲，19岁就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卖出了25万张，而且成了首个在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推出个人专辑的内地歌手，也是

首个在台湾举办售票演唱会的内地歌手。20岁的胡彦斌已经拿下了 TVB 内地最具潜质男歌手奖、新城劲爆海外歌手奖、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无限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新人铜奖，以及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银奖。21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和陈奕迅、孙燕姿同台领奖了。胡彦斌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红颜》，也是诞生在他21岁的这一年。

Music 混合体横空出世，专辑里收录的原迷全国，让他几乎拿遍了所有的流行音乐大奖。出道还不足五年，胡彦斌已经完成了一个歌手出征能够收割的所有荣耀。尽管外形从来都不是他的加分项，但是从他出道以来就已经在用绝对的才华征服这个圈子。连曾经和他同门的摇滚歌手许巍都说，我21岁的时候什么都不行，24岁才写第一首歌，而他21岁就已经出了3张专辑。他不是为了过明星生活的人，他在家里很爱钻研，这样走下去肯定前途无量。

火焰斌的体质非常神奇，他的成名期正是华语乐坛最后的辉煌十年，和他同期的歌手陈奕迅、孙燕姿、周杰伦、陶喆等人也是各自处于各自音乐生涯的上升期。在众神争辉的年代，火焰斌依旧得到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足见他的才华到底有多么恐怖。可以说所有人都承认火焰斌的才华，但仍旧低估了火焰斌的才华。论原创作曲，他21岁的时候就写出了《红颜》；论制作能力，他24岁时担任动漫《秦时明月》第一部音乐总监时写的配乐，沿用至今。即使后续火焰斌没有再参与制作，但是在演职人员当中，他的头衔依然是音乐总监。论写词能力，一首《你要的全拿走》发表。

0: 几年仍然是互联网传播热梗。论编曲能力，编曲大魔王、音乐魔法师这些称号直接把胡彦斌送上了导师席。众所周知，早前活跃在最后一个黄金十年的歌手，大多数都退出了一线的舞台，也很少再发歌。地位如周杰伦这般，每年还愿意顶着走下神坛的质疑声出一首新歌的顶级歌手，简直是在给歌迷做慈善了。很多老牌歌手更愿意选择作为导师身份再度回到舞台，但胡彦斌偏偏不一般，他导师也当，选手也做，其他活也接。胡彦斌不只是出新歌，而且把改编这个活玩出了意想不到的花样。近些年的各大音乐综艺，尤其是改编类的竞技综艺，简直可以说是胡彦斌的炫技舞台，时间不够短，编排不够紧凑，都体现不出胡彦斌的厉害之处。别人的改编只能算是微整形，听不听得出来还不一定，但是胡彦斌的改编从歌曲的气质到整体的编排都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颠覆感。在综艺《嗨室友》当中，他直接用钢琴伴奏，在说着闲话的同时就顺便把主题曲给弹出来了。
1: 起床啦，房间太乱了，孩子们，该出去挣钱了。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9427 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5: 开始了。
6: 一曲石灰吟，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于谦领兵终于来到老君山五层天，眼看着就要到这个凌云殿大破兵工厂了，可是在于谦的眼前横亘出了一座八卦五行阵，这个大阵是真难破解，也不知道这瓦剌人在哪儿学的这个阵法，一共就200来人，把这个阵呢演绎的是有声有色，于谦这边的兵力消耗了不少，这个阵仍然是没能破掉。后来呢，少侠这袁斌袁天罡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说领着这么一支斩死队吧，到中央戊己土将那个大将哈丹巴特尔，也就是这座五行八卦阵的阵魂，把他给拿下，或者是把他给杀死，这样才有机会把这座大阵给他破了。于谦很担心袁斌袁天罡的安全问题，所以说他不想弄险，不弄险你就没法破这个阵。正在大家伙着急上火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援兵到了，好家伙，这支队伍太神奇了，咱就不给大伙形容了啊，这前文书把说书的累得够呛啊，这大伙描述了一番呢，嚯，这支队伍啊真是威武雄壮啊，领兵带队的正是前任的兵部尚书老将军陈汝炎呢，陈达陈子章的父亲，这老头今年90了，老当益壮，披挂上阵。其实老头也累得慌，那连甲胄带盔头那也100来斤呢，哎呦，这家伙往身上这么一呼，哎，再骑着马领兵带队，早都大汗淋漓了，但是说我脱下来凉快凉快松快松快行不行，千万不能这样，所谓大将军最怕卸甲风，这就跟今天

0: 我们洗完了澡出来，冷风一吹着凉，一个道理。哎，你浑身透汗，冷风一吹，你还不感冒吗？所以有这么个说法。老将军陈汝炎真是老当益壮，银然飘洒，在阵前甭打仗，就这么一亮这个份儿，哎，对方你就得吓尿了裤子，真好像三国年间的黄忠老将在世一般，太帅了这老头。老头怎么来的呀？前文书咱说了，于谦向一段时间破案的情况，另一方面向皇帝求兵啊，让皇帝调三大营的人马协助他攻破老君山。这封书信正如于谦所料，得先经过王振才到了皇帝的手里。王振那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没有他圈红，没有他批示，这信呢到不了皇上手，皇上的诏令也到不了臣下的手。所以说王振一见于谦的这个信，哼，他是哼了一声，于谦想破我的老君山，你做梦去吧。但是表面上呢，王振呢、啊、那还不能横拦竖挡，还得表示支持。对呀，这老君山如果真是窝藏了一个地下兵工厂，那可是十分重要的呀，一定要将它破喽。但是呢，王振跟皇上说了，派兵不宜多呀。为什么呢？于谦能不能把这消息搞准呢？啊，如果在此把我们所有的精兵都调了过去，京城有危险怎么办啊？三大营的兵是最精良的兵，那是说动就动的吗？皇上说那怎么办呢？王振说咱们采取个折中的办法吧，三大营咱们派出比较精锐的五军营，给他派出一部分，有骑兵有步兵，哎，虽然说数量上啊不能像于谦要求的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派名将啊。派谁啊？就派现任兵部尚书这个张宏、张凤义亲自前往。王振说怎么样，这够重视了吧，派兵部最高官员协助于谦，你还有什么说的？其实满朝文武都明白，张凤义早就是阉党的人了，陈汝炎告老还乡退居二线了，张宏、张凤义怎么能向前一步啊？那还不得到王振那儿走通关系啊？没有王振说话，他能当上兵部尚书吗？其实也就是说，明朝现在的兵权都掌握在王振的手中。因此上拖了一个多月，于谦的这个援兵这才赶到，是由张宏、张凤义率领的五军营的兵马。那么张宏的兵马走了之后啊，告老还乡的陈汝炎是到皇上面前嚼舌针子去了。陈汝炎这老头不简单，你别看呢、啊，哎，看起来老朽不堪了，退归林下了。其实陈汝炎很有政治头脑，他准知道，哎，这王振跟于谦是斗着不停。他在皇上面前说：“万岁爷，于谦、于廷义跟您要那么多的兵，那就说明他已经判定对手不简单呐。如果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只给他派一半，甚至连一半都没有，就是五军营的骑兵步兵，恐怕这力量不够啊。皇上一听也有点犹豫，可是老爱卿，王公公所说也在理呀、啊。如果将这精锐之师都调到山西去，恐怕如果京城有变，这不好办呢。陈汝炎说：“我看这样吧，万岁呀、啊，这第一波人马不是走了吗？老朽不才，我呢再领一部分人马，我在后边支援支援。哎，拉开点时间，拉开点距离。” 如果张尚书的兵马

0: 解决了问题，那么我就在半途呢再领兵回来。如果张尚书的人马不能够帮助于谦破获兵工厂，那么我再迎头赶上，我从后边再赶。这样呢，我这支人马算是比较机动，哎，是进可攻退可守，来去自如，方便调节，你看怎么样？皇上一听啊，知道陈汝炎也想借此机会领兵到山西去看看，还不是担心自己儿子陈达、陈子昌的下落。哎，行吧，老头不容易，九十多岁了，马上告老还家，哎，这就要回故土原籍了。临走之前赶上这么个事儿，皇上啊就把这面子卖给陈汝炎了。王振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我这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心说他妈这老不死的，哎，妈从哪儿你又冒出来了？你不是退休了吗？怎么没走啊？真是气煞我也。可是皇上定了，您说他能说点什么呀？只得假惺惺的叮嘱一番啊，老将军呐，您上了几岁年纪了，可一定要小心呐啊！此一番行动，那可不是游山玩水。要是路上遇到什么为难找窄的事儿啊，磕磕碰碰啊，您就回来。陈汝炎假领兵带队，随后赶到。陈汝炎短的呀，不给派真家伙。你派五军营，哎，这部队呀、啊，水平倒是可以。可是你不派神机营的，五军营没用啊。没有神机营在前面坐镇，五军营根本打不过蒙古骑兵。所以老将军呢，他又把神机营的一些士兵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当中。这神机营啊，这是明军当中专门掌管火器的一支特种部队。怎么叫神机营呢？因为这些士兵使用神机炮。什么叫神机炮？就是一些火器啊，火炮啊，火冲啊，后期还有火枪啊。许多游牧民族的骑兵就葬身于这些神机炮之下。这就是明朝时候的炮兵部队呀、啊。这火冲兵呢，列队三行，哎，发现敌军之后，第一行先发射火冲，紧跟着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后边发射的时候，第一行就赶紧装子弹，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持续的火力。整个神机营啊，在明朝前期正规营的一个编制，全营有步兵3600多人，全都配备火器，另外还有1000名骑兵和400名炮兵，共计官兵5000人。而且装备呢，霹雳炮、合用药、重8线的签子等等等等啊，有很多种类型的火器啊，那是相当了得。今天陈汝炎带来一个营吗？那他带不来，他怎么能带来这么多的人马？一共带来50名神机营的士兵，那就不得了了，每人手中都有一杆火冲，而且这个火冲还是大连珠炮的，是多管的。哼，这下腰杆硬了，你管你对方是什么阵子，什么阵你也是由人和马组成的，你也是骑兵列的阵子，什么钢筋铁骨也不过是血肉之躯，架得住神机营火炮这一打吗？所以老将军陈汝炎这么神气，那绝非虚言的。于谦一看，好啊，既然是这样，那就什么别说了，咱们现在就来破阵。于谦说着话，来到两军阵前，冲着对面大阵当中的哈丹巴特尔喊话：“哎，我说哈丹巴特尔，你且听了，你这五行八卦阵呐、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你看，方才我一阵冲杀，你的阵营已经小了不少。我看现在你的整个人马数量，也就是130-140人吧。你再看看，我援兵到了，看见没有？ 这是我大明朝威武雄壮的三大营的人马，现在你还不束手就擒，将整个兵工厂迅速交于我于谦吗？啊，哈丹巴特尔，负隅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还不下马投降，更待何时？于谦为什么还要在阵前叫号？其实于谦呢，真是想好好的跟这个哈丹巴特尔啊，别再打了，最好是抓着活的。为什么呀？作为瓦剌的士兵，能够在此有这么一支人马，要是没有朝中人的支持，他们怎么可能办到呢？所以说，这就是整个兵工厂最重要的所在。于谦呢，不但是要打跑瓦剌人，最重要的要把自己国家当中的蛀虫全给他挖出来。所以，能不死人就别死人，能抓活的就别抓死的。但是，这哈丹巴特尔一意孤行啊，在自己的五行八卦阵中怡然自得，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于谦，你别做美梦了。也别说你来援军的，你就把三大营全都调来，看看你们能不能突破了本将军的五行八卦阵。陈汝炎说听意，别跟他废话了，既然咱们来了，现在就动手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知道你想抓着活的，但是这些都是以我们破阵为前提的呀。如果不破了阵，你怎么样破获这个兵工厂呢？于谦点头称是，看来规劝这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来硬的了。老将军，那咱就准备吧。好嘞，神机营准备好了火器，于谦重新分兵派将，刚才人手不够啊，按五行派的，现在重新按八卦派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铲阵阵巽离坤兑，哎，八个方向各守一头，于谦自己在中间率领中军。咱们简短接说吧，那神机营火炮一响，那还了得吗？把这五行八卦阵整个就给打乱了套了。好家伙，这大炮一响，咚啪，火球落入阵中啊！啊，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战马嘶鸣，蒙古骑兵可就乱了套了。我的妈呀，不好了！有火炮来袭，快撤！哈丹巴特尔气的勒马高呼：“混蛋，都给我回来，保持阵型！”怎么喊也不好使了。火枪火炮一响，整个这个五星八卦阵就给打散了。紧跟着于谦率领着八个方向的士兵，是连骑兵带步兵一齐冲入五星八卦阵，将整个这所大阵就给破了。哈丹巴特尔、满都拉图以及另外的那六名将官全都死于乱军当中。于谦呢，只倒了手，哎，本想抓个活的，好好的问一问，结果这几员将全都死了。倒是有一些瓦剌士兵的俘虏，可是这帮人呢，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真的不会说中原的话，满嘴嘀了嘟噜的呀，谁也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找来翻译一翻，嘿，翻译说了，这些士兵说了，都是从家乡被抓来的，哎，都是被迫为之，对于这个什么兵工厂他们是一无所知。于谦一看呢，这也没法难为了，先都收押了吧，关到战俘营中，日后再做处理。八卦阵破了，眼前就是于谦一直日思夜想的这座地下的兵工厂。走进兵工厂一看，哼，这阵势， 好几间大房子，这规模可不小啊。于谦心说，就按这么一个生产的方法，就这种规模，这比我们大明朝自己生产铁器那规模还大呢。这得往国外运送多少铁箭头啊？让蒙古人用我们生产的铁器回过头来打我们自己。不是，王震你怎么想的？你小子是不是要里通外国呀？可是于谦也想不明白王震的图心什么。他已经位极人臣，做到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位置了。他私通瓦剌为的是什么？好这糊涂的宦官呐。于谦率兵就突破了这座兵工厂。等闯进大门进去一看呐，于谦傻眼，怎么呢？在这凌云殿兵工厂内没有兵器，也没有工人，也没有士兵。嘿，把这帮瓦剌兵打散之后啊，这儿就没别人了。再看，这好像不是什么兵工厂，这里边啊一片狼藉，都是什么胎土啊、瓷器呀、片儿片儿的扔了一地。哎呀，于谦一看，怎么？难道这不是兵工厂吗？再一看不对，那兵工厂跟制作瓷器的瓷窑那能一样吗？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兵工厂的痕迹，哎，还有炼铁的那个高炉啊，所在的那个蛛丝马迹呢。可是这些明显早已经被转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瓷器。当然了，要说制作瓷器，哎，也得需要用高岭土是来烧制而成。这天然的瓷土呢，含杂质比较多，所以啊，得掏出大部分的杂质，将来烧这个瓷器才能够比较紧致、比较细腻。然后呢，要烧制也得需要炉子，也得需要高温，哎，也得需要水呀，来排出一些杂物。所以说，这瓷窑跟这个兵工厂啊，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你再怎么说，二者是不一样的。于谦派兵到这儿就有些发傻，他发现早已有人将铁器这些东西啊全都运走了，在现场是故布一阵，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瓷窑。就在这个时候，再看那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义哗楞楞拿出铁锁链，于谦，你破获的这是什么兵工厂啊？这明明是一个废弃的窑厂，来呀，跟我迅速回京，你的官司犯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我们的资源有限，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人脉，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要，成功唯一的可能就是把仅有的筹码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您聊聊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战略性放弃。 在世界名校麻省理工学院有一条校训，在这个地方睡觉、学分和社交，你最多只能做好两样。事实上，能做好两样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了。所以，即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也必须明白，为了更好的得到，必须学会放弃。所谓的战略性放弃，就是选择一个最重要的目标，集中资源进行攻克，其他不重要的目标，通通可以悬置。电视剧《亮剑》里有一段剧情，因为八路军装备和日军相差太远，在战场上经常吃亏，团长李云龙和政委赵刚就琢磨出一个主意，把有能耐的人都集中在一起，枪法准的组成神枪手牌，扔手榴弹准的组成投弹牌，会武术的组成加强牌，每个牌在各自领域给予最大的物质支持，这样一来，每个牌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给予敌人最大的打击。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手掌是张开五指戳向别人更疼，还是五指收回握成一个拳头打人更疼？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去做，只能选择最重要的事情去做。在资源不足时，把所有资源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能更专注地去解决少数却重要的问题，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更容易成功。在必要的时候放弃，好过在不适合的地方坚持。杨振宁年轻时曾经梦想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1946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在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物理实验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常常发生爆炸，以至于后来实验室流传着一句话，哪里有杨振宁，哪里就有爆炸。杨振宁整整考虑了一个星期，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做手工活，爸妈总是把他做的小鸡当成莲藕，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动手能力确实不强。最终，杨振宁放弃了自己并不擅长的实验物理，转向理论物理学的研究。1957年10月，他和李政道联手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物理史上。认清自己的局限，果断放弃原有的方向，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何尝不是人生的大智慧？当然，杨振宁当时也面临着种种风险，研究方向变了，之前的时间精力白费了，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毫无积累。问题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势必困难重重，一点代价都不想付出，怎么可能登上巅峰？如果什么都想要，那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什么都得不到。那么我们要如何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取舍呢？宇飞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是为了放弃而放弃，所谓战略性放弃，本质上是对自己资源的再次分配，这其中包含的是我们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考量，主要有三点。首先，找准自己所处的阶段和现阶段的根本目标。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初入职场的应届生要做的就是尽快适应职场的节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掌握更多的技能，而不是想着如何认识大佬，参加各种饭局。刚成立的创业公司最重要的是活下去，有稳定的盈利模式，发得起工资，用户在增长，其他什么改变世界的愿望必须先放到一边。总而言之，想要战略性放弃，你首先要想清楚，我是谁，我现在处于哪个阶段，我这个阶段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些，你才能有的放矢，知道什么该放弃，什么该坚持。其次，以旁观者的角度向自己提问。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在自己的立场，我们往往难以与过去割舍。此时不妨以旁观者的角度问自己，如果别人遇到我这种情景，他会怎么做？80年代，英特尔的主业是做储存芯片，原本做得不错，但很快被日本芯片打得溃不成军，连续6个季度，英特尔均高额亏损，外界甚至做好了英特尔破产清盘的准备。1985年的一个晚上，英特尔总裁格鲁夫在办公室和董事长摩尔讨论如何带领公司走出困境，两个人想来想去都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突然，格鲁夫问了摩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下了台另选一名新总裁，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格鲁夫目不转睛地看着摩尔， 那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动手做？格鲁夫决定让把英特尔转为微处理器公司，这让英特尔重焕生机，到1997年年收入达到208亿美元。当我们愿意抽身出来，抛开情感和利益的羁绊去看待问题，

我们往往可以更容易透过迷雾看清真相，做出最明智的选择。最后，设立失血线，及时止损。有一个连续创业者曾经说过，对于创业者最重要的是止损。他曾经三次创业，前两次都失败了，但都在止损位果断抽身离开，最后保证了实力，才换来第三次的成功。一般人都习惯把前景想象得无限美好，不愿意去考虑最悲观的情况。其实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一开始就要考虑退出机制，要设定一个止损点，要让自己的损失可控。比如公交车迟了20分钟我就打车，创业亏损到一定地步就关闭公司。设置止损线，拯救的不仅是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更重要的是拯救了我们的心态。如果态势一直在走低，自己却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离开，输掉的可能不只是财富，而是人生。知道自己想舍弃什么，那才是真正的力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会有完全如人所愿的人生，哪怕你的设想再美好，现实不会允许你做到。毕竟我们的时间精力有限，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因此，真正聪明的人都是那些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愿意做出抉择，从不后悔的人。有舍才有得，所以看似美好的生活，其实都是不断权衡和取舍之后的结果。懂得战略性放弃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回听往期精彩节目，还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好好说话是人间善意的守望。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你的嘴就是你的福田。鲁迅在《立论》中讲了一个故事，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全家欢天喜地，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想得到一点好兆头。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他得到一番感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他得到几句恭维；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他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那个遭打的完全是咎由自取，他说的是真话，但在祝贺一个满月的小孩这样说，却是一句没有人性的真话。学成法师说，你说的话其实就是别人眼中的你。大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好好说话就是改变命运。心底有爱，口下积德，好好说话是发自心底的善良。好好说话的人运气不会差。三毛曾说，我笑便面如春风，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好的语气就像明媚的笑容，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黄渤未成名前去世杨亚洲导演的一个戏，出演一个劫匪，导演瞅了一眼黄渤，扭头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你找的，你不是瞎胡闹吗？这虽是个小角色，但分量重，你找这个演员，这什么东西吗？黄渤没有生气，和颜悦色地说，导演，您看我演一次成吗？导演让他演了一次，出乎意料，导演连连叫好。黄渤说，我还有一种演法，您看看。又让他演了一次，还是好。黄渤接着说，我还有一种，不用了不用了，非常好。黄渤的好人品和敬业被看在眼里，后来宁浩主动找他演《疯狂的石头》，黄渤凭借满嘴青岛话的黑皮一角一炮而红。成名后的黄渤经常在各种场合被人调侃，有些是为了搞笑，有些完全是恶意的趣味，黄渤都能巧妙化解，波澜不惊。最有名的一次，记者问他是否能取代葛优，黄渤这样说，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但你也因为人家曾经开天辟地，在中国电影那样的时候，人家是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不敢造次。黄渤的回答不卑不亢，没有贬低自己，同时也对前辈恭敬有加。好好说话是一种风度涵养和不让他人尴尬的体谅，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你的人生运势取决于你口中常对人说的话语，好好说话，人生路也会越走越宽。幸福的家庭从好好说话开始。有一桩发生在泰国的真实悲剧，一家便利店里，21岁男子在收银台玩手机游戏，他的父亲看不过去，大声呵斥，你这么爱玩，怎么不去死？然后掏出手枪给儿子。没想到儿子拿起手枪就朝脑袋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下的只有悲痛欲绝的父母。有些人觉得家人之间亲密无间，往往会口不择言，殊不知恶毒的话语就像是锋利的刀子，刀刀割人心。

越是亲近的家人越是要好好说话。梁启超婚姻美满，九个子女，而这与父母子女之间好好说话脱不了关系。有一天，次女梁思庄因考试只得了16名而沮丧，梁启超却安慰女儿，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努力便好了。他常对子女说，将来是否有成就，当然还是看天分。我平生最佩服曾国藩两句话，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将来成就如何，想他做什么，着急他做什么，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没有居高临下，没有打骂责罚，只是鼓励，只是信任，只是尊重。在如此良好家风的熏陶下，梁启超9个子女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正如人们说，一门三院士，9子皆才俊。对待外人，我们总是礼貌客气，而对待亲人，我们总是肆无忌惮，因为知道家人永远不会责怪我们，但是恶语相向可能致整个家庭于破裂瓦解。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感人故事，有一女孩准备割腕，在网上问手上的动脉怎么找，素未谋面的网友们为了阻止她，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手上没有动脉，别找了，我爱你。我爱你呀，小可爱，你的动脉被我藏起来了，你要先去超市找一瓶脉动，然后反过来读就可以了，别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等等。当众人的善意汇成一股强大且温暖的暖流，世界变得如此美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而为人，请好好说话，请务必善良。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就像超人爸爸里唱的那样，变身钢铁侠也变身奥特曼，我是专属你的超级英雄，为了你什么都可以，把所有快乐都给你。爸爸就是孩子心底的那个超级英雄，守护着他们的童年。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首先来和您分享，父亲的教育方式决定了孩子一生的高度。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近日，杭州一位爸爸包建国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爸爸。包建国是一个漫威迷，手工自制了许多漫威战甲，平时也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道具。他的女儿在学校告诉同学们，我的爸爸是钢铁侠，却被同学们嘲笑是骗子。包建国知道后，霸气地穿着自制的钢铁侠战甲去了学校，引起轰动。校长还停课，让各班小朋友轮流去跟钢铁侠合影。他的女儿骄傲地站在爸爸身旁，拉着他的手，见人就说，这是我爸爸。包建国在视频中说，我想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超级英雄，伴随他们长大。对于孩子们来说，人生里见到的

要么苦口婆心教育孩子，而他学习和教练沟通后，课内课外他都跟女儿一起训练。他圆圆的身体，笨重僵硬的滑稽动作，让女儿及队友们乐得不能自已。爸爸的支持让原本枯燥的体操变得有趣，也让曾经失落的女儿找回了信心。这些年陪练下来，女儿的成绩越来越好，世锦赛的表现不错，据说已经向着奥运会的目标冲击。对社会来说，这些父亲只是普通人，而对孩子来说，父亲却撑起了他们的整个世界，是他们人生里的英雄，是他们逐梦的勇气。如果问爱家哪部电影看的次数最多，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当幸福来敲门。克里斯的父亲形象几乎满足了我们对于一个优秀父亲的所有渴望。他曾经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穷困潦倒，推销不顺，可乐观勇敢的心一无所有。面对如此坎坷困顿风雨都头的生活，他却始终乐观地相信明天会更好，一次次被生活击倒，又一次次满怀希望重振旗鼓。被房东赶出后，儿子问为什么不回家，克里斯却笑着跟儿子玩起游戏。我们通过这个时光机就可以到达古代，然后父子俩被恐龙追杀，逃进山洞里，其实就是地铁站的男厕所里。儿子满意地睡着了，克里斯背靠冰冷的墙壁，流下了现实社会的艰辛泪水。他们被迫去了收容所，他一边学习，一边推销仪器，一边在证券公司刻苦实习，没有工资，转正机会渺茫。但他始终坚信，现实再不堪，只要足够努力，幸福就会来敲门。就像他告诉儿子的，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去捍卫它，别让别人告诉你你成不了才。最终克里斯以乐观与坚韧拯救了父子俩的整个世界。儿子告诉他，你是个好爸爸。是的，他是个好爸爸，是孩子心里的英雄。他身体力行地教会了孩子如何笑对生活，如何坚持梦想。今年初，一篇小学满分作文《爸爸，我想对你说》在朋友圈疯传。作文中孩子说，手机是爸爸的宝贝，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看手机，让爸爸检查作业也被随口敷衍，或者干脆也丢给他一只手机。最扎心的是孩子在最后写道，他很希望爸爸能够陪伴他，愿意用生命来换取爸爸的陪伴。流浪地球里刘培强这个角色让吴京意识到，这些年错过了太多儿子成长的瞬间，这种自省特别可贵。吴京常带儿子看片场，在电影拍摄间隙给儿子讲解自己的工作，努力做一个让儿子骄傲，抓住空闲时间跟儿子玩游戏，给儿子当玩具，带儿子旅游。吴京说，我经常在想，我是不是一名称职的父亲，我能不能成为儿子心中的骄傲。父爱如山，代表了顶天立地的博大和深沉，代表了正义和力量，守护着孩子的童年，让孩子感受到安全，学会了勇敢。心理学家格尔迪说，父亲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父亲的陪伴和正能量形成了孩子人生最初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奠定了孩子完善性格的丰沃土壤。哈佛大学研究表明，人有两种发展需求，一是亲密性，主要来自母亲，二是独立性，来自父亲给予的安全感和力量。小时候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是父亲的肩膀，撑起了孩童人生里第一片辽阔的世界。如果父亲不是心目中的那个英雄，孩子就缺少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缺少了最崇拜的偶像，进而变得缺乏勇气、探索精神和创造力。爸爸们，请把刷手机、看电视的时间拿出来充实自己，陪伴孩子，成为孩子的榜样和骄傲吧。珍惜孩子把你当作超级英雄的机会，一生一世仅此一次。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眼看着入夏了，又要经常给孩子洗澡了。给孩子洗澡虽然不难，但是想要孩子更健康舒适，还是有很多小细节需要注意。节目的下半时段，哀家就来说说这些小细节。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洗澡对宝宝来说是好玩又有益健康的事，但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合给宝宝洗澡的。哀家先来说说什么时候不能够。什么时候不能给宝宝洗。首先，饿着不能洗，因为小宝宝在饥饿的时候

后，体表的循环血量会比较少，这时候给宝宝热水一泡，皮肤毛细血管一张开，供给大脑的血液量就会减少，引起脑缺血缺氧，小宝宝会出现头晕甚至昏厥的情况。其次，吃奶后别洗，和上边原因差不多，本来吃了东西，宝宝的血液集中于消化系统，热水让皮肤血管扩张，就会让本该在消化系统的血液跑到皮肤去，使宝宝发生呕吐或者消化不好。另外，宝宝如果皮肤有较大的创伤，也最好不要洗澡，以免感染。至于刚打疫苗那天，那也是不建议洗澡的。到了夏天，孩子很容易玩出一身汗，这个时候也不可以立即洗澡，不然宝宝可能会头晕，也更容易感冒。睡前是洗澡比较好的时机，因为这样能够让孩子更加放松，顺利入睡。给宝宝洗澡的水温在38到41度比较适合，水温低了，宝宝不愿意进入浴盆，也容易着凉，高了则可能烫伤。家长呢，可以用手肘来试水温，微热就好。如果怕感觉不准，可以买一个带水温计的洗澡玩具，一般给宝宝洗10到15分钟就够了。如果想让他多玩会儿，不妨使用大点的盆，多放点水，凉得慢些。但就算孩子已经能够自己坐在浴盆里玩了，家长也绝对不可以离开，以免孩子意外滑倒溺水。24到27度的室内温度比较适合小宝宝洗澡，洗澡前尽可能保证温度在这个范围之内，可以通过浴霸先喷淋一下热水等方式，使浴室升一下温，但浴霸使用不当的话会伤害宝宝。几个大灯泡一开，好几百瓦。而婴儿0到3岁的时候正是视力敏感期，他会好奇地盯着亮的东西看。孩子盯着如此明亮的浴霸会损伤视网膜，造成黄斑病变，最严重的后果可能会是失明。总之，千万不要开着那种大灯泡的浴霸给小宝宝洗澡，就算要给浴室加温，也是先开浴霸烘暖了，关了浴霸再进去洗。那么给孩子洗澡怎么才算洗好了呢？其实只要把宝宝洗一下就很干净了，但一些家长沿用成人的经验，就像去澡堂子搓澡那样，非得搓下来好多泥，这才叫洗干净了。其实这是不对的，搓下来的东西其实是死掉的角质细胞，加上身体分泌出的油脂，再加上一些尘埃之类的东西。大人搓一搓泥没有大碍，还挺舒服，因为大人的皮肤较厚，而新生儿的角质层厚度比大人薄30%，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发育成熟。如果照着大人那个搓法，会破坏宝宝皮肤的保护屏障，更容易发生湿疹、皮炎等问题。还有些家长给孩子洗澡，希望能洗到宝宝摸起来涩涩的，认为这样才算洗干净，其实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因为宝宝身体摸起来比较滑的原因是皮肤上有一层自己分泌的油脂，这层油脂能够阻止水分散失，帮助宝宝薄薄的皮肤保湿。但如果把宝宝洗到摸起来涩，那就是把这层油给宝宝洗没了，宝宝皮肤的水分就更容易跑出去，导致皮肤干燥粗糙，引起其他问题。所以可以少使用甚至不使用婴儿沐浴露，也别非要洗到摸起来涩的程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宝宝洗澡后，有的宝爸宝妈只是把宝宝最好擦的地方擦干了，孩子身上的褶子里还存着水呢。孩子身上有很多褶皱的地方，比如腋下、大腿根、耳朵后边、脖子下边，都是不容易擦干的地方。如果不能撑开擦好吹干，可能会出痱子。所以给宝宝洗完澡以后，可以稍花点时间检查一下宝宝身上有褶的地方，观察一下有没有痱子，轻轻擦干或者蘸干。如果已经有点破皮了不好擦，也可以用电吹风开凉风来吹干。比起浴盆，淋浴更加健康和方便，但是很多大一点的宝宝对淋浴都有点恐惧。宝宝抗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怕冲洗头发的时候水进到眼睛里，给他来个洗头帽会很有帮助。还有个方法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买一个边缘光滑安全的小塑料喷壶或者是杯子玩具，洗澡的时候帮孩子接一盆水，让宝宝试着自己舀起水来浇在自己身上。
因为能够自己控制，孩子就不会太拒绝，还会觉得好。

玩儿。熟悉了冲洗的感觉之后，就会慢慢过渡到使用花洒了。总之，不要硬逼着孩子洗澡，要帮他把淋浴变成一件好玩的事情。母亲的温柔触摸有助于增进和宝宝的感情交流。洗澡之后可以使用一点适合婴儿的润肤露、润肤霜，帮助宝宝按摩全身，并跟宝宝温和地说说话，这样就可以全面刺激宝宝的嗅觉、触觉、视觉、听觉，这样既能让宝宝轻松愉快，也有利于孩子的发育。一起分享了夏天给孩子洗澡的小细节，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3: 快进屋，快进屋。
4: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我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3: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4: 哎，您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3: 那我住哪儿啊？
4: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3: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4: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3: 好。
5: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6: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7: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有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8: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 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9: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呀，咱们先来聊一聊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大家都听过这个词语，也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那厚德载物这个视频您有没有看过呢？如果没有看过，您可以搜一搜看一看。厚德载物这个视频的歌曲告诉我们，怎样做德才是厚呢？其实这个视频的歌曲也在告诉我们，报父母恩，报老师恩。一个人的虔诚和品德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有品德，就如同树有了根，根深才会叶茂，从而营造美好的前程。天行健，地势坤，师法天地张人伦，几千年礼仪之邦，厚德载物传到今。中华民族效法天地，厚德载物成就了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的教育自古注重品德修养，也启示人们要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培育学子成才。周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天地间的东西没有比大地更厚道的了，也没有什么不是承载在大地上的。所以君子处事要效法坤的意义，增厚美德，容载万物，以厚德对待他人。孔子在《论语》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说的是他每天积极地修养自己的德行，担忧的是一天空过。他一定把自己有所领会的道理讲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只要知道正义的事儿，他一定当仁不让。他时时想着自己还有哪些缺点要赶快改正。孔子的存心和成就启示我们，每天都要学习改过行善，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国语中说，为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福者众，必自伤也。为什么厚德就能多福呢？有德行，内心喜悦而安宁，又会获得大众的尊重，就能够更好地发挥才华，利于他人，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 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德行，却有才华，结果往往会怎样呢？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名利双收，但这时候人生危险的情况就出现了。因为不懂谦卑，就会招来嫉妒；因为不知勤俭，就会挥霍无度。没有德行，人生发展必将面临瓶颈。人际交往中，以德行感化他人的做法又有哪些好处呢？好处是容易让人反省自己的错误，自求进步。建立在德行基础上的才华，目的是造福家庭，造福社会，这样才华才会让人敬佩，声望也会自然传扬开来。人如果没有德行，就会干出很多错误的事情，越有才华越危险。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华呢？我们要培养德行，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华。多读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传记和道德故事，学习道德楷模，不断提升品德修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使自己每天都在学习、改过、行善中成长。

0: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篇文章，专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我们一起来听。论语中讲，不患人之不及者，患其不能也。不用担心别人不了解你，应该担忧的是自己能力的不足。自强才是真正的强，凡是你在意的事物，反过来都可能受其掌控。把注意力聚焦自己才是最聪明的做法。内求是觉醒的开始。过度在意他人看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深层次的渴望，就是被理解、被接纳和被认可。所以高度关注外界的反应，比关注自己

0: 自己还要紧迫。这种需求是合理的，但是成熟的标志恰恰是获得自主性，从向外求到向内求，外界的评价不代表本真的自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只有自己有水平，立得住，自然是有底气的，能够坦荡的行事，不愧于天，不愧于地，不愧于人。同时也能看到一个现象，出色的人早晚会被他人看见，不用担心被埋没，重在打磨自己的能力，使心性复归于纯粹，最终必然能展现出非凡的光彩来。对毁誉得失的不在意，不动心，并非刻意视而不见，或者出于傲慢轻视一切，本质是出自对良知、对道的相信。只要心体上达到贯通和明澈的地步，就能够清醒应对，化解难题，寻得转机。论语中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爱、智慧、勇气，都是一颗人心的感通和发动。只要我们把这颗心修炼好，本有的潜力发挥出来，就能拥有超乎常人的魄力，用卓越的行动力去改变人生，完全经得起现实的考验。自己是一切的核心，成为你自己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克己复礼为人，人是本然天生就有的，并非依靠习得知识才能获得，而是通过去弊显真，恢复的是圆满具足的自我。一个人最宝贵的是天性，后天的经验有用，但往往会变成一种应对处事的技巧，失去了本真纯粹的一面。越是压抑天性，就是活在规则的世界里，慢慢的生命就会变得疲惫，也没有了活力。比如一次失败的经历，一方面能使人警醒，接受教训，下次避免犯错误，另一方面也会出现自我怀疑，在面对同类的事情时，心中就会出现犹豫、内耗，甚至恐惧到不敢行动。失败并不能说明我是差的，而是认识到我本然是好的，不动摇的，不能因外界的变化有所改变。所谓焦虑、犹豫的心念，都是心上的阴影和遮蔽。我是一切的根源，内心的能量是无限的，只有当阻力较小的时候，生命力便会源源不断的流淌，才会做到物来顺应，能够把事做成，自我实现，展现出不一样的价值来。专注自己是在存养本心，人心是无限宽广的，有深不可测的一面，能生出妙用无穷的方法。所以一切问题的答案和钥匙，不在外境，不在他人手里，就在你反身而成迷途知返的一刹那。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惩恶扬善铸警魂，一身正气保平安。
2: 履行检察监督职能，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3: 让法锤的每一次敲响都成为公正审判的印记。
2: 法为法。
4: 服务就在您身边。

0: 平安成果同分享。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儿，咱回家。
3: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1: 什么都不知道啊。
4: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5: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 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作为希区柯克在美国好莱坞的处女作，1940年上映的影片《蝴蝶梦》其实并不是一部典型的希区柯克式电影。在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中，两个人谈到这部影片时，特吕弗就说了，蝴蝶梦是一个与您的风格相距甚远的故事，它不是一部惊险影片，里面也没有悬念，只是一个心理故事。希区柯克本人也认为这不是一部希区柯克式的影片，内容相当老套，相当过时。蝴蝶梦确实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故事。当然，考虑到他本人对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喜爱，以至于曾经一度想自己买下《蝴蝶梦》的版权，我们呢有理由认为，希区柯克抨击《蝴蝶梦》的这些说辞其实就是气话。那么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气话呢？这部影片获得了共计11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摄影奖的经典作品，为何又让希区柯克嗤之以鼻呢？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蝴蝶梦》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长春电影艺制厂当年由孙敖、向俊书配音的版本。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希区柯克抨击《蝴蝶梦》的这些说辞，我们说了是气话。真正的原因呢，恐怕是在拍摄过程之中和制片人大卫·萨兹尼克的冲突有关系。那么这个冲突的故事呢，咱们听完电影的故事之后呢再说。影片之中，希区柯克出色地营造了阴暗压抑的曼德里庄园景象，古堡废墟一般荒寂的建筑，开阔大厅里的一条狗，幽灵般出没面无表情的女管家，都成了世界影史上永恒的记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蝴蝶梦》从梦中的女主人公第一人称的我，也就是德温特夫人回忆往事开始。德温特夫人由琼芳登饰演，向俊书配音。
3: 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又回到了曼德里，我好像在铁门前停了一下，铁门阻拦着不能过去，路被隔断了。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突然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像一个精灵似的穿过了面前的障碍，大路在我的面前婉艳地展开，依然如故。但是我再往前走，就发现已经不是昔日的景象了，这是大自然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的。我沿着过去的大路，而如今已经变成狭窄的小径，终于走到了曼德里。曼德里神秘而寂静，月光可以使幻觉变得更为奇特。突然，我感到光亮像是从窗内射出来的，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像是一只黑手在人的脸上停了一下，幻觉随着消失了，我看见的只是荒凉空荡的旧居。我们再也不能回到曼德里了，可是有时在梦中我还可以回到那里，回到我生活中那些奇妙的日子里，那是从法国南部开始的。
2: 原来正是在法国南部，影片中的我成为了德温特夫人。德温特夫人第一次见到丈夫是在海边，当时德温特正在陡崖边徘徊，
4: 德温特夫人以为他要投海，就叫出了声。他向德温特夫人投来愤怒的一瞥，德温特夫人知道他想错了。很巧，德温特居然和德温特夫人住在同一个饭店里。从范霍夫太太那里，德温特夫人才知道他是著名的曼陀利庄园的主人德温特先生。他的妻子美丽的丽贝卡去年划船淹死了。此后他同德温特先生见面也就多了起来，他们共进午餐，一起散步跳舞，多次的见面，多次的交谈，他们彼此吸引，爱就这样萌发了。随后德温特向夫人求婚，这个我也就作为德温特夫人回到了曼德利庄园。一进庄园，德温特夫人好像处处看见丽贝卡的身影，无论是屋里的摆设还是家具上，都留下了丽贝卡的名字。管家丹福斯太太又是那样令人厌恶，冰冷的脸，冷酷的心，对于丽贝卡她有一种可怕的崇敬。她每一天整理丽贝卡的房间，布置的和她生前一样，似乎德温特夫人在她眼里只是一只丑小鸭，而丽贝卡却是一只天鹅。这件事情刺伤了德温特夫人的心，使她感到惶惑。德温特却又好像不愿提起丽贝卡，也许是他不愿引起内心的怀念，德温特夫人也不愿意德温特很难过，于是也就不问了。一天，无意之中，德温特夫人找到了丽贝卡海边的小屋，德温特让夫人不要去，夫人问为什么，他居然粗暴地回答说，我痛恨那个地方。德温特夫人百思不得其解。几天之后，从管账的弗兰克先生那里，德温特夫人知道了那个小屋是丽贝卡经常去的地方。去年

0: 他被淹死了。德文特难过地把尸体认领回来。德文特夫人决定用爱来帮助丈夫从不幸之中摆脱出来。为了使德文特高兴，德文特夫人计划举行一次盛大的化妆舞会。当德文特夫人正为出席舞会的礼服发愁时，丹福斯太太建议德文特夫人用走廊上一幅画像中少妇所穿礼服的样式。当德文特夫人身着礼服出现在客人面前时，大家失声地叫道：“丽贝卡！”德文特以及他的姐姐惊呆了，他双手捂着脸呵斥道：“快把这套衣服给德文特夫人换掉！”德文特夫人痛不欲生地跑回屋子里，她知道她被丹福斯太太捉弄了。就在德文特夫人失魂落魄之时，外面突然升起了两颗信号弹。原来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一条沉船，上面有一具女尸，有人认出那是丽贝卡的小船。第二天德文特不见了，德文特夫人到处找她，终于在海边木屋里找到了他。德文特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孙敖配音。
1: 你来了，
2: 麦克西姆，一直没睡，你原谅我了吗？
1: 原谅你？原谅你什么？
2: 为昨天晚上的事，我愚蠢地穿上了那套衣服。
1: 哦，为了这个，我早忘了，我当时对你发火了。
2: 是的，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不要求你爱我，我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的伙伴，这我就很快乐了。
1: 你很爱我是吗？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
2: 不，麦克逊。
1: 是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2: 麦克逊，你要跟我说什么？
1: 丽贝卡胜利了，她的影子一直在我们之间，使我们发生隔膜。他知道会这样的。
2: 你在说什么？
1: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另一条沉船。
2: 是的，我听说了，那是瑞贝克的船，你一定很难过。
1: 潜水员还另有发现，他打破一扇窗户往舱里看，发现一具尸体。
2: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所以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吗？
1: 你不知道，没有人和他在一起。那是瑞贝卡的尸体躺在船舱里。
2: 不，不。
1: 上次我认领的那具女尸，现在埋在我家坟地里的，不是瑞贝卡，那是一具没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我认领了。我知道那不是瑞贝卡，我撒了一个谎。我知道瑞贝卡的尸体在哪儿，他躺在船舱里，沉在海底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是我把他放在那儿的。你现在还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爱我吗？
2: 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因为我觉得你对我还不够亲密。
2: 你时刻怀念着瑞贝克，我怎么能和你亲密呢？你仍然爱着他，我怎么能要求你爱我呢？
1: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拿我和瑞贝克相比， 无论是你看着我，还是和我说话，或是在花园里散步，你都在想着是你们俩做过的事，这也是，那也

0: 事，对不对？
1: 你以为我爱他吗？你这样想吗？我恨他。

0: 有的人一样，被他给迷住了。我们结婚时，人们都说我是最幸运的人。他是那样可爱，那样能干，那样令人陶醉。人们都说他身上具备有教养、聪明和美貌，我相信了。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愉快过，他缺少的是爱、温柔和贞操。
1: 你不爱他，你不爱他。
0: 还记得在蒙特卡罗你遇见我的那个悬崖吗？我和瑞贝卡曾经在那儿度过蜜月，那时才结婚四天，就在那儿我了解了他。他站在那儿笑着，风吹着他那乌黑的头发，他告诉我他的一切。这些事儿我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想杀死他，那是很容易的，还记得吗？那是悬崖。我在那儿吓着你了吧？你以为我疯了吗？也许是，也许是疯了。和魔鬼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有理智呢？他说，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吧。刚结婚四天就离婚，你会觉得丢脸的。我将扮演一个贤妻，做曼德利的女主人。我将把它变成英国最著名的游览地，让人们来拜访我们，羡慕我们，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那将是多大的玩笑，多大的成功啊！哦，我不应该接受他那肮脏的协定，可是我接受了。我那时年轻，太顾及家庭的名誉。家庭的名誉，他知道我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愿意到法庭去离婚，让人们知道这些丑事。你看不起我吧？就像我看不起自己一样，你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吗？能吗？
1: 我能，我当然能。
0: 我遵守这个协定，他表面上遵守，但他干得非常巧妙。不久他就无所顾忌了，他在伦敦租了一套房间，单独去那儿住。后来就带他的情人到那儿去，我警告他，他耸耸肩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甚至勾引弗兰克，可怜忠实的弗兰克。后来又和他的表哥，一个叫菲佛的人。
1: 我见过他，你去伦敦那天他来过。
0: 你怎么没告诉我？
1: 我不想告诉你，我怕让你想起瑞贝克。
0: 让我想起，好像我还需要人提醒。菲佛尔常在这和他幽会，我警告他说，如果菲佛尔再来，我就打死他们。一天晚上，我发现他悄悄地从伦敦回来了，我想一定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0: 不是你的，为了你宝贵的曼德里，你不是……然后他大笑着说，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将要做一个良母呢，就像我做贤妻一样，当你看到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而知道在你死后曼德里将是他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刺激。他面对着我，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一只手拿着烟，他笑着说， Maxim， 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不打算杀死我吗？我气得发了昏，我可能打了他。他站在那儿，以一种胜利的神态凝视着我，然后冲我走了过来，微笑着。忽然他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低头一看，他躺在地上，他的头碰在铁的船具上。后来我发现他死了，我奇怪他当时为什么面带笑容。
1: 可你并没有杀他，这是一个意外。
0: 谁能相信我？我当时昏了头，只是想着千万别把尸体留在小屋里。我把他拖到船板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把他放在船舱里。当船离岸有一段距离时，我用一把凿子凿开了船板，又揭开了船底阀，让水流了进来。我爬到救生艇上，划着往回走，看见那船沉了下去。我回到海湾，天开始下雨了。
1: Maxim， 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0: 没有，只有我和你。
1: 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和我。
0: 我说过我娶你是非常自私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爱你，亲爱的，我将永远爱你。可是我知道瑞贝卡会胜利的。
1: 不不，他没胜利，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也不会胜利的。
2: 真相大白了，德温特夫妇的心相通了。法庭上，丽贝卡的表哥费弗尔一定要置德温特于死地，决定要去找丽贝卡的医生贝克大夫，以证实德温特是为了丽贝卡怀了别人的孩子而杀了他。警长和德温特等人来到贝克大夫那里，证实了丽贝卡是得了晚期癌症而最后一次来看病的。费弗尔失败了，当德温特夫人快活地赶回家时，之间一片大火，丹福斯太太发疯了，放起了火，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偶像就这样失败。在大火前，德温特夫人和德温特拥抱在一起。1939年拍摄《蝴蝶梦》时，导演希区柯克和制片人萨兹尼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39年6月，他给希区柯克拍了一封电报，表达了对希区柯克改编的《蝴蝶梦》剧本的失望之情，并且逐步指出他的不满之处。两个人在合作之初便出现了创作理念背道而驰的情景。斗争的结果是萨兹尼克基本同意希区柯克来掌控电影，但是他希望这部影片能和《乱世佳人》同年推出，因此要求希区柯克签字同意将后期制作的时间压短。应该说，最终拍摄出来的《蝴蝶梦》一片还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并且在第13届奥斯卡奖中勇夺最佳影片奖。但是很明显，希区柯克对于自己在拍片过程中受到的制约感到愤懑，并且对自己没有能获得当年的最佳导演奖耿耿于怀。说完了《蝴蝶梦》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也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为大家送上来自布瑞恩·赫兰演唱的《疑吻风间》。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每一本好书 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

0: 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一个甲子的畅想：面向未来120项科技预见》。翻读片刻，就会感到这是一部令人脑洞大开、畅想未来的趣味之书，一部数据汇聚、名词叠锦之书，一部专家学者的沉思之作，一部大中小学生的梦想之书，一部集众人之智、聚众人之慧，是一本有趣的书。有趣就在于在书中可以看到脑洞大开的畅想思维，充满了天马行空、丰富风趣的奇思妙想，横跨广阔的空间预见未来。数理化天地生，天高云淡，信息生命制造材料资源能源，海阔天空。它覆盖了大尺度的时间，思维驰骋预见未来，短期、中期还有远期预见，5年、10年、30年，直至下一个甲子。这是一本有深度的书，深度就在于在书中呈现了落地务实的量化分析，充满了数据感、真实感、逻辑感和获得感。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当代科技迅猛发展已经为新一轮新科技革命积聚了巨大的能量。人类又一次走到了科技革命的前夜。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一个志存高远的民族，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是不会静静等待的。科学技术活跃着什么？人类等待着什么？科学技术向何处去？每一颗好奇的心都会自问。此书在手，书中有线索为你娓娓道来。走向蔚蓝的大海，走向浩瀚的大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是人类的期望，海洋工程装备如何满足人类的期望等等。一书在手，线索就有。一书在手，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未来存在于梦想之中，未来实现于畅想的脚下。这本书将带给你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2009年的夏天，这几乎是胡彦斌一生当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因为深夜醉酒驾驶，他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导致司机师傅和车内的2名乘客受伤，最终被行政拘留7天。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没有放过这个走在人生谷底的音乐才子，指责、谩骂像飓风将他连根拔起。他不敢出门，甚至不敢面对陌生人猎奇的眼光。人生不过是这样，最宝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巅峰时刻迎来的掌声和赞誉，而是失败后吸取的宝贵经验和痛苦中带来的蜕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命运没能将他击倒，从失败和挫败中倔强地爬起，勇敢地从头再来，才是创业者永不磨灭的人生底色。2011年，胡彦斌成为了百度沸点年度歌手，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毅然决然地宣布暂别娱乐圈，赴美留学， 进修音乐制作人和电影

方面的课程。赴美留学的两年时间里，胡彦斌几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消失了。他认真打磨自己的专辑，虚心地向身边的同学们和老师请教。从美国回来后，胡彦斌又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而正是这几年的积累，才让胡彦斌爆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2013年，胡彦斌参加江苏卫视《全能星战》，在这档专业歌手竞技的节目当中，面对乐坛前辈，胡彦斌仍旧凭借深厚的积累，在同台表演中拿下了第一名。这是他阔别乐坛三年复出后收获的一座颇具分量的音乐类冠军奖杯。领奖现场，胡彦斌一度落泪。

0: 这时的胡彦斌已经不满足于舞台上的绽放。2014年初，胡彦斌再度出手了，这一次他试图搭建音乐产业的整个平台，为艺人提供从歌曲制作、专辑策划还 MV 拍摄的一条龙服务，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布局完整的产业链。像是半路杀出来的英雄一样，胡彦斌企图以一个创业者的身份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掀起整个音乐行业的变革，不妄自菲薄，亦不沾沾自喜。在企业走上正轨之后，胡彦斌又将目光锁定在音乐教学平台牛班音乐上，挑选创业班底，制定发展方向，安排线上教学，拉明星朋友站台。胡彦斌拿出了和对待音乐一样的认真态度，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牛班音乐的孵化上。胡彦斌的经纪人曾经这样评价胡彦斌，他是拿生命在创业，即便作为歌手参加活动，但只要没有通告，他仍旧会在学校加班，甚至通宵工作。2018年7月，胡彦斌考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同年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无论自己站在生活的什么位置，胡彦斌从来都没有忘记从前走过的路和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2018年，他发了一首新歌《你要的全拿走》，借歌言志，同时也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他自己的音乐才华。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现在只要你打开短视频平台，一定能够刷到胡彦斌的歌曲推荐。即便他后来很少出新，但是凭借着一首改编魔法的绝活，就足以让他笑傲各大音乐软件了。而且胡彦斌的改编还有另一个神奇之处，他的改编不仅只适用于自己，更为关键的是，他总能找到其他歌手的亮点，让曲风为歌手的个人特质服务，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2018年，创造101当中唯一一个百万出圈舞台的撑腰，正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绝佳改编。都说极简主义才是永恒的流行真谛，但是胡彦斌的编曲风格却偏偏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他所奉行的极繁主义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网红口水歌完成了从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到舞台级歌曲的蜕变，让歌曲的质感和意境直接实现飞跃。他的音乐品味非常高级，总是能够找到最合适的那个切入点。在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胡彦斌和郭采洁一起演绎的这把郭采洁，从那种甜腻

一句半生出走，初心依旧，言简意赅却又铿锵有力，这是胡彦斌的歌，也是我们的歌，是胡彦斌替我们发声的歌。半生出走的魅力就在于让我们这些经常处于崩溃边缘的当代人，在伤心绝望时将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并在我们已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之间，又狠狠地在你背后推上一把，甚至踢你。

0: 你一脚，让你能够像少年那样依然可以迎着光前行，甚至逆行，怀揣着理想乘风破浪，无所畏惧。在胡彦斌的作品里，不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他在 R&B、 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等各种曲风里都能够驾轻就熟，随意切换，而且毫不费力，这足以证明他能够驾驭不同类型作品的功底。他不只是一个超群的鬼才，更是一个稀有的全才。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继续来聊《论语》的中恕之道。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机遇越多，世界越辽阔，我们的忠诚就应该越坚定越朴素。这就要我们从自己对生命的忠诚开始，抵达对社会、对职业、对他人的忠诚。如果对自己的生命都缺乏一份忠诚，那么我们的忠心为忠，其根本又立在哪里呢？其实，儒家的经典就是教给我们通过自省而认知自己，找到生命的价值。有很多人知道自己不好，看见了自己的过错，但是闻过是非，所以孔子就感慨：“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算了吧，我还真没见着看到自己错了就认认真真反躬自省，去检讨自己有什么不足的人呢。也就是说，看到一件事情自己错了，或者能力不及，我们总是追悔，然后竭力想为自己掩饰，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所以就说：“哎呀，这是偶然的一个事故，如果不是谁偶然进来了，或者谁给我捣乱了，谁工作上失误了，怎么会导致这样呢？”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我们总是缺少内自讼的能力。实际上，我们的内心需要保持深刻的、理性的、不推卸责任的检讨。我曾经看到一些管理学图书中介绍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大公司，在一周五天的工作日里面，会专门定一天为无借口日，让你难，但是一定要有一天，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闪失，你都不要找借口。从这一天开始，培养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其实，这样的习惯成了自然，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那个境界：恭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一个人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他人，那么怨恨自然就不会来了。时时检讨自己，保持头脑的清醒，对别人的责怪就少了，这样就会远离别人的抱怨。有一句俗语说，这个世界上哪个不议论人，哪个又不被人议论，大家都会在私下里议论是非，说长道短。孔子的学生里面就有这样的，比如说子贡。子贡方人，什么叫方人？就是议论别人的长短。他的老师孔子针对他就说了一句话：“次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老师说：“次啊，难道你就已经很贤良了吗？你已经闲到这个份上，可以去评论他人的短长了吗？你老师我可没有闲工夫去评论别人呀。”孔子的这句话多少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你子贡真的闲成这样，能说别人的不是了？ 可是你自己真的就这么完美了吗？这句话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问问自己的。我们可能都没有达到七十二贤人的境界，我们的眼睛往往只会盯着别人的短处，似乎看别人议论他人不幸的时候，自己的幸福感就得到了满足和延伸。有时候我们议论他人的不幸，往往不是抱着沉痛的悲悯，而是在这种议论之中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种自足的宣泄。这样的动机善良吗？我们总在说谁今天又失败了，谁多不好呀，言外之意就是你看看我就比他强多了，这就可能远离了孔子所说的恕道了。由中到恕，由自己的心推倒他人的心，无非就是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你希望别人在背后议论你的短长吗？所以真正的中是从自己内心的一种态度出发，表现到外在，再推及他人，达到真正的恕。樊迟曾经去问老师，什么叫做仁呢？老师回答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一涕不可弃也。老师提了三个标准。第一是居处恭，平时居家过日子，自己闲呆着的时候也要保持着一种恭恭敬敬接人待物的礼仪风格。第二是执事敬，每做一件事儿要内心保持着认真敬重的态度，把事情做好。第三是与人交道的过程中，以忠信作为根本，诚心诚意。这三个标准，虽之一涕不可弃也。就算是在蛮荒的不开化的地方，也是不可以放弃的。老师说，这就做到仁爱了。我们看一看，恭、敬、忠这三个字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人实际上是内敬而外恭，然后与人交往有忠信。我们今天老提倡要恭恭敬敬地对人，但是如果内心没有敬，外在的恭是做不出来的。敬是一种态度，恭是一种行为，内敬而外恭，然后与人交往才有忠诚可言。我们说如心为恕，为什么恕这一个字可以终身行之呢？我们用自己的心跟他人的心相比，会比出什么呢？子贡有一次跟老师说，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吾亦欲无家诸人。什么意思呢？子贡说，老师啊，我可不愿意别人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我的身上，当然我自己也不愿意把我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个世界上大家各自保持着一种尊敬，谁都不要强加于人，这不行吗？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但孔子知道现实什么样，所以孔子跟他感叹说，赐也非而所及也。孔子说，子贡啊，这不是你一厢情愿就能够做到的，你不想强加于人，但是别人可能也会强加于你，而在某些情况下你自己不自知的时候也许会强加于人，所以这不是你一厢情愿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啊。我们想想，这个世界上不要说有很多恶的愿望，为了一己的利益去强加于人，形成一种掠夺。

就是很多的善意，难道我们不也时常把这些善意强加于人吗？在自己的亲人之间，朋友之间，我们往往不是用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去要求别人吗？要求别人一定吃什么，要求别人一定穿什么，要求别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所有这些也都是强加于人。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流传得很广？因为大家都觉得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总在提醒自己，但是也总是做不到。树为什么老要提倡？就是因为它好，但是很难。这个数字的出发点是将心比心，然后我们才会宽容些。其实我们不是说2000多年前所有的道德标准都适用于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知道宽恕是有前提的，我们并不主张毫无原则的宽恕。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宽恕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两条无形的线，一条是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线，它是保底的；另外一条是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线，它是提升的。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事情突破了底线，伤害了公民的权利，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危及我们的尊严，那都要诉诸法律。但是在法律这条线之上，能够用道德去解决的，能够让我们说服自己心灵的这个部分，才属于恕道。也就是说，恕道不是无边的，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恕道能够延伸到法律这条线之下。在可控范围之内，我们如何宽容？宽容源于理解，就是看一看他人的境遇和自己的生活，将心比心。就算是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不幸发生，某些伤害就摆在那里，我们该如何做呢？怎么做呢？孔子曾经说过，以直报怨，用一种正直坦荡的态度来处理，让它过去，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它化解，而不是纠缠不休，以怨报怨。大家知道，古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大力士赫格利斯。赫格利斯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小袋子，在一个很窄的山路上静静地躺在那儿，挡住路了。他走过去的时候，顺便踢了小袋子一脚，想把这路面清出来。没想到踢了一脚，这个小袋子膨胀了一下，变大了，一动不动。赫格利斯生气了，上去又啪啪踢他几脚，却发现这个袋子越踢越大。最后赫格利斯找来一根大棒子开始打他，打到最后这个袋子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这时候路边过来一个哲人，跟赫格利斯说，大力士呀，你不要跟他较劲了，这个袋子的名字叫仇恨袋。仇恨袋的原理就是越摩擦越大，当仇恨袋出现在你路上的时候，你置之不理，根本不去碰它，它也就这么大了，不会给你造成更大的障碍。等你逐渐走远了，它就被忘记了。但是如果你跟它较劲，你越踢它越打它，仇恨袋就越大，最后封死你的整条道路。这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它对我们来说有没有意义呢？我们这一生有太多太多要走的路，有太多太多远大的梦想，仇恨带就在我们行走的每个路口若隐若现，我们一定要走过去跟他较这个劲儿吗？
如何做到恕？我想，只有

在对这个世界真正体会，知道人生有很多的无助与苍凉，对自己内心忠诚真正把握，理解他人的艰辛和自己道路的远大，所有的这一切都做到之后，我们对于怎样去走这条路才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也只有这样，对于人生路上的仇恨带，我们才会找到更好的应对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树道。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爱丽丝提出过一个理论，叫情绪困扰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一个人负面情绪的产生引起人生巨大的困扰，往往不是因为事件本身，而是因为人的信念。那么信念又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你对事件的判断。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从一些片面的判断出发，夸大了负面的因素，你的信念就会有偏差，所以就产生了负面的情绪，进而形成了困扰。也就是说，判断导致信念，信念导致情绪，情绪导致困扰。在爱丽丝这个理论中，并不是事件本身造成了人的困扰，同样的事件，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的情绪投入。孔子说，万直，对己对人都应当是这样。我们想，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心都不能宽容的话，那何谈宽容别人呢？你跟自己都较劲儿，有很多事情过不去，那你看这个世界肯定处处狭窄。其实，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建立自己内心的价值坐标，是你能不能对世界抱有希望和宽容的前提。有一个故事说得好，有一个人过新年想买双新鞋，去各个店去挑鞋。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觉得这个鞋店的款式不好，那个鞋店的价钱太贵。等到款式价钱都合适，又没有适合他的号码了，所以挑了一整天，一双好鞋也没挑着。等到黄昏，他无比郁闷地往家走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坐轮椅的人。他看着这个人想，这个人连脚都没有，也就没有挑鞋子的烦恼，用不着去挑鞋了。他想到这里，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还有鞋可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何必要那么挑剔呢？你总归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相比于那些连鞋都没有机会去挑的人，你总归是幸运的。我们看这个世界，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往往在一种片面的情绪里夸大了自己的痛苦，跟那个挑鞋的人一样，一直情绪低落，以为一时挑不着合适的鞋子是多么大的痛苦。我们想想，要对别人实行树道，对他人对世界有宽容之心，前提就是放弃这种跟自己的无谓的较劲，要明白自己的心。很多时候，人们总会看重不曾拥有的东西，奢望拥有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而对眼前拥有的一切不懂得珍惜。有一个小伙子跟一个白发苍苍的哲人诉苦，你看我现在很年轻，没有资历，也没有财富，也没有好的职业，我在世界上一无所有，你说我这一辈子的人生多无望啊。老人说，你说你没有财富，那么如果现在砍你根手指头，给你1000块钱，你干吗？小伙子说，不干啊。老人说，给你更多，砍你根手指头，给你10000块，
小伙子说，那我也不干。老人说，如果

0: 我让你现在马上变到80岁，给你100万呢。小伙子说，我更不干了。老人又说，现在让你马上就死，给你1000万。小伙子勃然大怒，我都死了，我要那1000万干什么呀？老人说，很好，你现在的资产已经有1000万了。你想想刚才所说的这一切，不都没有在你身上发生吗？你还如此年轻，这就是你的资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走到今天，走到我们目光相遇的时刻，这都是一种值得感恩的机缘。树道里包含一种深刻的心理，就是感恩之心。我们现在过于匆忙动荡，把太多的东西看作是本分而不是情分，所以无法感恩。我们知道一个人感激，如果看到情分更多，那就会有一种珍重之心。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论语》的中恕之道，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们下期继续。
1: 哎，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2: 啊？家庭医生服务？
3: 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1: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4: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5: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6: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
7: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8: 嗯，你爸挺高兴。
7: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嗯，没问题。
9: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用精细化服务暖心举措，让避险群众安居更安心。我区9家山区半山区养老服务机构的196名在院老人已全部提前完成转移。各镇乡暖心转移安置群众，让防汛转移既有速度更有温度。我区加密河道巡查，科学调度泄水，守护群众安全度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高雨晴报道。舒心的居所，荤素搭配的三餐，全天候在线的医疗守护，有温度的精细化服务。截至7月10日24时，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已顺利接收琉璃庙镇、雁栖镇共计367名转移群众，一项项暖心举措，让这里的每一位避险群众安居更安心。
12: 7月11日11点30分，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饭菜已准时备好，红烧排骨、宫保鸡丁、肉炒葱头等5道菜品色香味俱全，家常口味的饭菜让群众吃出了家的温暖。
13: 吃的挺好的，有蔬菜，有肉，还给我们准备了水果，还有。

0: 薯汤，啊，挺好的，大伙吃的都挺好，挺满意。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政府，啊，对我们老百姓的那个关心爱护。
1: 朴实简单的烟火三餐，让避险生活多了温情。住得安稳，则是群众们到达避险点的第一感受。为最大限度照顾老弱妇幼、行动不便群众，安置点880张床位全部贴心设置为下铺，上铺全部预留用作应急扩容，细节之处尽显人文关怀。安置点目前接收的群众中，年龄最大的94岁，最小的是满月婴儿。针对特殊群体，安置点坚持人性化、精细化原则，遵循家庭集中、同村就近、优先低层的分配准则，让一家人邻里乡亲就近相伴。
2: 人员来说吧，就是你们配备的比较齐全，不管是医生团队呀，还是这个吃饭呀、住的呀，还有说我们用的日常的一些东西，都准备的也比较好。我们需要什么，好像就有什么这种感觉。
1: 没有后顾之忧，还体现在购物的便捷上。安置点设立临时便民售卖店，精选生活必需品，覆盖群众日常刚需。同步建立专属配送中心，动态捕获机制，精准捕获调货，让转移群众安心避险，舒心生活。衣食住行有保障，健康守护更不缺位。考虑到安置群众老人居多，慢性病患者集中，安置点专门搭建24小时不间断医疗保障体系，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储备50余种常用药品，全面覆盖常见病诊疗、慢性病养护、突发应急救治等各类需求。医护人员为慢病、高龄、特殊困难群众逐一建立一人一档，每日常态化上门巡检，动态更新健康台账。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
3: 转移呀、饮食啊、住宿啊，都安排的相当的好，挺关心我们，照顾都挺好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太好了。
1: 安居更要安心，避险亦有闲情。在扎实的生活医疗保障之外，安置点同样用心关照群众的精神状态，配齐文娱设施，组织公益观影活动，让大家在安稳的环境里放松身心，舒缓心情。
4: 场地反正每天早上自己，就晚上吃完饭走一圈两圈的。你要早上不吃饭，就是5点多钟起床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也围着这个跑一圈回去。胳膊腿了抻的，做做俯卧撑。
1: 一盏盏灯火，一次次坚守，一句句暖心服务。怀柔军训基地安置点用细微之处的温情，常态化的坚守，把避险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5: 本台记者赵一博、季莹报道。目前我区9家山区半山区养老服机构的196名在院老人已全部提前完成转移。
1: 在桥子镇养老服务中心，从喇叭宫门满族乡敬老院转来的27位老人已完全适应新环境的生活。上午9点半，记者看到几位老人正在打扑克，牌桌上笑声不断。紧挨棋牌区的健康活动室里，医护人员正在给几位老人做例行体检，安排老人锻炼身体。
6: 本次转运下来，老人27人，完了工作人员80%，除了留守人员在外，这27位老人转运下来以后，适应的环境非常快，没有什么谁生病的呀，没有水土不服的。桥子镇养老服务中心在伙食方面，对我们的关爱方面非常到位。
1: 中午11点，杨宋银陵院养老服务中心后厨已经陆续出餐，大虾。

0: 七十人被安置在北房、庙城、桥子阳朔机构，七人分散转移至其他养老机构，十九名由家属接回并纳入属地七包七落实管理。
1: 我们精准抓实养老机构防汛避险工作，制定一院一策防汛应急预案，坚持每半个月开展一次防汛转移演练，工作人员全员熟练流程，实现人手一件救生衣、配齐抽水泵、沙袋、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同时建立联防联动机制，由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程驻点保障，联动120急救、消防救援力量协同处置，全方位筑牢老年人汛区安全屏障。
0: 据了解，整个汛期，区民政局将通过建立转移接收镇乡对接通道、养老机构与近邻高层酒店应急转移通道及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对接通道等举措，全力确保老人安全。
2: 本台消息，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快速有序开展险护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高效落实防汛举措的同时，提供细致暖心的服务，让防汛转移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雁栖镇神塘峪村，防汛转移工作高效推进，7月10日8时前，该村已将河道沿线100米范围内的32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内高地堡垒。安稳舒适的安置环境让村民们倍感安心。村民张桂英表示，安置点衣食住行安排周全，还有专人照看，远在外地的子女也十分放心。安置期间，村内尽显邻里温情，村民樊文玉主动牵头组织滞留村民一起包饺子，大家同心协作，互帮互助，热腾腾的饺子不仅温暖了众人的胃，更凝聚起邻里同心共抗汛情的力量。村干部表示，汛情当前，干群同心，邻里相守是战胜险情的关键，只要大家凝心聚力，就能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天气。暖心守护的场景也在九渡河镇持续上演，该镇杏树台村完成了20余户的险护堡垒统一开火做饭，家常菜种类丰富，热气十足，切实保障村民饮食需要。工作人员针对特殊人群精准贴心服务，为摔伤老人调低床铺、铺设厚床垫，陪伴小朋友画画娱乐，还为需按时服药的村民提供垫肩药锅，细致举措，全方位守护安置群众。九渡河镇局里村同样温情满满，针对村内一户包含高龄老人孩童的6口之家，村干部考虑到特殊群体的照料需求，专门协调村内安全区域的闲置农宅作为专属安置点，延伸暖心服务，让一家人安心避险。本轮防汛工作中，我区各镇乡以快速高效的转移速度、细致入微的民生服务，筑牢防汛安全的屏障，用温情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0日下午至11日夜间，本市迎来一次暴雨天气。针对本轮降雨，我区紧绷防汛安全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区水务系统干部职工全员到岗值守，深入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防汛关键点位，加密巡查频次，精准调度泄洪，全力防范降雨引发的积水行洪风险，守护群众安全渡汛。
2: 11日上午，零星落雨，潮白河沿岸的河堤路面湿滑泥泞，巡查人员正沿着堤岸一路向前开展徒步巡查，他们时而蹲下身核对水位标尺上的刻度，仔细记录实时的水情变化，时而俯身检查坝体坡面与堤脚，检查是否存在渗水冲刷痕迹。在采访中，河湖事务中心负责人雷海鹏向记者介绍说，
4: 因为这次强降雨呢，我们局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然后召开了多次这个会议，要求我们做好这个潮白河的巡堤查险和隐患排查的相关工作。然后我们这边呢，主要是按照这个红色预警期间，我们是全员在岗，加强值守，然后对这个潮白河这儿进行巡堤查险， 同时也准备。

0: 为了这个应急抢险物资跟抢险队，大概有30人左右驻扎在我们这个管理处附近，能做到第一时间进行抢险。
1: 河道防线严防死守，水库调度同样精准有序。在北台上水库调度室内，监控大屏上显示库区水位、入库流量、泄水流速等实时数据，值守人员不时地记录参数、核对调度指令，库区输水洞处水流平稳下泄。巡检人员冒雨往返于闸室与堤坝之间，定期检查泄水设施运行状态，确保泄水通道全程畅通。在采访中，北台上水库管理处职工王运涛向记者说：“
2: 现在每半小时就更新一次水情数据，上下游的流量变化时刻紧盯，因为差一个参数都可能影响调度的效果。目前呢，全区5座区管水库全部执行统一调度指令，结合实时雨水情动态优化调整方案，精准调度泄洪节奏。所有值班值守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水库水位始终维持在安全线以内。通过科学调度，实现水库、河道防汛安全的双保障。”
1: 降雨期间，河道水库水位上涨快，水流湍急，上下水环境复杂多变，安全风险较高。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请主动远离河道、水库、堤坝等防汛危险区域，不在河边、库边逗留、垂钓、戏水或冒险涉水通行，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雨情、汛情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遇道路积水，注意减速绕行，服从防汛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管理。如发现险情，台记者王飞报道。7月11日，槐庐区通信应急指挥中心已进入调度状态。区通管办、区经信局、中国铁塔、移动、联通、电信集中办公，共同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通信中断风险。
3: 槐庐区通信应急指挥中心于今年成立，集资源调度和指挥决策于一体，将通信物资、抢修队伍、保障车辆统一纳管，在应急状态下统筹调配各类资源，同时对接区级防汛指挥部，确保应急指令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槐庐山区面积大，通信基站分散，极端天气下最容易出现信号中断。以往各家运营商分别调度，各自协调，沟通效率难以保障。现在所有力量提前就位，统一调度，确保极端天气下电话能打通，信号不中断。在统一调度指挥下，物资和人员已全部就位。在物资储备点，中国铁塔、移动、联通、电信的通信保障设备已到位，光缆、电缆、数码变频、发电机等通信保障材料充足，卫星通信车已准备就绪，确保极端天气下信号中断时能第一时间恢复通信。此前，基础保障工作已先行一步，1177部北斗短报村两委等单位确保日常联络不掉线。
4: 市里面新建了7座的这个超级基站，为了保障说在普通基站信号中断的时候，我们有这超级基站可以实时的跟这个镇里边和村委会做这个日常的沟通和联络。
3: 红色预警发布后，区经信局协调移动、联通、电信紧急调度市级资源。
4: 各个公司为了支持我们本次的这个应急工作，还专门从他们市公司调度了3台应急防汛指挥车辆，应对某些区域信号中断，然后保障这个通信畅通。
3: 目前，我区通信运营商已储备28台卫星电话、85台发电机、10台抽水机、7个卫星背包站、80余名值守人员、20支抢修队伍、27台备勤车辆，全部在岗待命。
1: 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渤海镇大宅峪村驿动长城项目正式启动，全面进入建设筹备阶段，为当地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大宅峪村生态资源优越，森林覆盖率超80%，拥有百年古栎树群和优质的板栗产业基础，且紧邻慕田峪长城，依托独特的文旅区备优势以及多年高校写生经济发展积淀，渤海镇联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顶尖艺术资源，落地本次特色乡村艺术项目。据了解，项目以打造长城脚下的艺术村为

0: 2023年，国家“十四五”规划“十四五”的核心，聚焦国际艺术聚落、产业融合标杆、全域美育示范区建设，规划打造艺术创作、生态体验、村落生活、环境提升四大功能板块。目前，场地清理、环境整治等前期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项目将创新农文旅融合模式，推动板栗产业与艺术设计深度结合，升级写生产业链条，推出四季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同时引入艺术科普、亲子营地、非遗表演等多元业态，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艺术体验转型。此外，项目坚持惠民共建的理念，将组建产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参与特色种植、手工创作，
1: 提供就近的就业岗位，并开展专业技能培训，通过村庄公共空间艺术改造，让艺术融入乡村日常，助力村民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渤海镇将稳步推进项目建设，以艺术为纽带，激活乡村多元价值，全力打造高品质的艺术度假目的地，绘就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来自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
0: 为从流通源头防范化解燃气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年4月至7月，区市场监管局针对性开展燃气器具产品质量专项暗访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聚焦辖区城乡结合部重点排查小五金店、小建材店、日用品零售店等零散的燃气产品销售点位，通过常态化的暗访摸排的方式，有效规避了经营主体 规避检查、隐瞒问题等情况，精准摸清了基层监管盲区和安全隐患底数，切实掌握辖区燃气产品零散销售的真实情况。此次专项行动累计暗访排查商户124家， 排查发现16家商户涉嫌销售不合格燃气器具产品， 执法人员对问题线索逐一核查产品资质、进货渠道及合格证明， 最终核实违法线索4条， 全部依法立案处罚，同时对排查出的不合格压力阀、燃气软管等问题产品当场销毁。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向商户们普及燃气产品的安全标准、销售准入规定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燃气器具及配件质量监管、 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检查，健全隐患排查闭环管理机制，深化多方联动监管，严厉打击违法销售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用气安全。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深化红聚祥和红文乐党建服务品牌建设， 龙翔社区近日开展多彩暑期托管系列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时光。本次托管活动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社区开设爱国主义教育讲座，带领青少年感悟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同时开展网络安全、反诈科普及文明习惯主题故事会，切实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其养成良好自律的生活习惯。
2: 此次暑期托管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文化传承与社会实践，全方位助力辖区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和身心健康成长。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 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地下、半地下避险。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 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俗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
1: 七，及时转移安置全部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地方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如市民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960万平方千米神州大地所孕育的华夏文明博大精深，诸子百家争鸣，唐诗宋词元曲，传统建筑工艺如浩瀚星海，都是五千年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明珠。而举目看去，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文明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究其原因，余秋雨先生早已给了我们答案。本期节目中，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余秋雨的散文《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0: 期待和你互动。
1: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我以30多年的时间系统地探索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这个问题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华文化的基点。记得我冒着生命危险贴地考察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时，一路上都在默默对比着中华文化，心中一直藏着这个问题。在不必冒生命危险考察克里特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河文化、恒河文化时，也做着同样的对比，藏着同样的问题。至此，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考察还不完整，因此又认真走访了欧洲的96座城市，一路上还是不断对比，不断自问。考察回来后，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我从中华文化的批判者变成了中华文化的阐释者，当然还会批判，但以阐释为主。中华文化的长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长寿更重要的是，与人类其他古文化相比，它是唯一的长寿者，因为只有它不中断地活到了今天。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个惊人的奇迹，就连一切不熟悉中华文明的人也都无法否认的奇迹。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种横跨几千年的韧劲，不管承受何等风波依然健在，不管经历多少次将亡濒死依然重生，那就不存在任何侥幸和偶然了，而是由时间锻铸成了一种坚韧无比的必然。唯一的长寿者，这又是一种体量庞大的覆盖，覆盖到大江南北9州大地，而不是一隅一角的悠久，因此不可限量的空间也就加持了不可思议。唯一的长寿者，这又是一个精彩不绝的，不是一种萎靡不振的时间拖延。在这个盛典中，挨个矗立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挨个矗立着一排排先哲诗人、明君贤臣、良将神医巧匠，挨个矗立着浩如烟海的典籍、墨卷、名著、艺术，形成了至高等级的文明长廊。唯一的长寿者，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这个民族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忧郁者、绝望者忽然在心底重新点燃火苗，下决心更好地活下去。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事实更能隐隐地增添一份对生命的自我确认。不错，中华文化也有很多弱点、盲点、污点，其中有一些还会让同胞痛心、国人愤恨，使他们一次次垂泪深夜、呐喊荒原。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很难断然割舍、彻底背叛。其他文化在地域对峙、教派纷争、军阀割据中也会产生不少人员的身份自叛、边界跨越，这会造成一时一地的喜怒，却不会引起太广泛的反应。中华文化则完全不同，非此即彼，非正即反，立场明晰，不容漂移，踏错一步就会直追人格，牵动远近，留迹历史。从19世纪开始，中华文化由于看不懂、赶不上新的世界格局，蒙受过许多失败和羞辱。我们的前辈在一次次愤恨之后，也曾从外人的鄙视和嘲笑中吸取过很多有益的教训。但是如果从更悠远

更广阔的眼光来看，那些人鄙视和嘲笑全人类唯一长寿的古文化，至少是轻薄的。只要稍稍记起时间和空间的坐标，那些轻薄者也许会闭目自问，自己的鄙视和嘲笑所依凭的标准，起于何时，行于何时？而那时，中华文化已经承受过多少代的磨练，投入过多少血火深思。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可以列出几十项，我从普通读者都能理解的国际可比性上来论述，以下仅仅选了八项，而且用最浅显的大白话说得尽量简单。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一因，体量自觉。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照理，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但当这种雏形要发育长大，伸腿展臂，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中华文化的辽阔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极为丰富，极多差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领域，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因，自守自安。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分成三大类型，即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中国核心部位是由黄河、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厚土意识，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素质。因为厚土当然会为了水源、田亩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权而常常发生战争，但是也因为厚土，他们都不会长离故地、千里远征，因此中华文化不外亲、不远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毁灭的保证。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三因，力求统一。大体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长期分裂，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而且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的集团和分裂的时期，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伟力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相比之下，统一的伟力是历史的主调，远远超过分裂的暴力，中华文化的长寿正与此有关。从秦始皇、韩非子、李斯这些古代政治家开始，已经订立种种规范，把统一当作一种无法改变的政治生态。这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包围，让一切社会行为都很难脱离统一的安排，被韩非子称为一匡天下。力求统一变成了人人心底的深层文化，而正是这种深层文化反过来保全了中华文化的整体不易溃散，得享长寿。

朝是石刀下商，从取火又到马桑，那年的四海八荒到今日剩了残光，当最后一位人皇，自露台誓死不降，一师不住的高墙不过是笔下两行，姜太公愿者上钩，便定了国号为周，此八百年来死无忧，却分了百个春秋，只为了佳人一回眸，一烽火戏了诸侯，若问我要个理由，我想那必是温柔。春秋战国五百年，这五百年的战火连，昔日诸子百家言，今日已成了圣贤，看老子死去东来，对孔子以礼相怀，那百家兴史之才，不尽被黄土而埋。我

0: 起离骚再胆怯，车同轨，书同文，万里长城上有痕，那古往今来第一人，可惜了未被封了神。
1: 那千古一帝，已经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了举国之力。
0: 可王侯将相宁有种，到今日仍有人不懂。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未见与人高一等。
1: 兄弟仇若隔了夜，便成了楚河汉界。
0: 吴相叛的英雄谢虽向水念了生气，
1: 他稳坐在了咸阳，封了八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藏。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余秋雨对于中华文化长寿的分析。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的，如一条滚滚向前的大江，虽然中间经历过战火与摧毁，但依然跨过历史，越过时间，奔流向前。对此，余秋雨先生共提出了八项原因。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
4: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四因，贯于有序。中国民众在几千年间养成了贯于有序的心理沉淀，这种心理沉淀成了多数人的文化本能，成了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周易》中有关秩序的构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种企图把天地万物都纳入秩序的构想，既是中华文化立身的起点，又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有序便有寿，无序便无生。只因时间有序，文化有序，生命有序，一旦无序，就会剥蚀时间，剥蚀文化，剥蚀生命。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五因，简易思维。其实文化就像一个人，过多的营养，过厚的脂肪，过胖的肚腩，都不利于长寿。长寿的中华文化从来不愿用自己的肩膊去撑起那些特别复杂的学理重担，他一直保持着精瘦瘦乐呵呵的行者形象，从来未曾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华文化善择大道，故而轻松，故而得寿。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六因，以德为志。对于道德的终极标准，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让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句话：有两件事让心灵永远仰望，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人间的道德。孔子和康德相距两千多年，却以完全一样的比喻说出了完全一样的意思。这种巧合，一是说明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者都把道德看得不可动摇，二是说明不管时间和空间有多大的差异，道德的高度惊人一致。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应该深感荣幸，由于从一开始就高高的举起了道德的旗帜，我们的文化靠近了星辰。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七音中庸为轴。中庸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主轴和行动主轴。中国的历史那么长，遭遇的灾祸那么多，在很多时候似乎走不过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终于倒地不起一样。但是中国却一次次走通了，越过了灾祸，越过了灭亡，踉踉跄跄地存活了下来。细查每一个生死关口，就能发现正是中庸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避开了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各种极端主义。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八因，特殊门径。以上种种长寿的原因都很重要，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项目的操作上，这个项目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中华文化的长寿有了最实在的操作性保障，这是通向长寿的一个特殊门径。我环视全世界，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体制能像科举制度那样发挥如此全面、有效、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不必怀疑，它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归结之因。我总算把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粗粗梳理了一遍。由于近200年文化之外的原因，中华文化的生命优势被掩盖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为此，我不能不一次次地呼唤国际的学术良知，请他们重新读一读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史中的中华文化史。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曾经严肃质疑目前有些人在国学名义下以国家主义实行排他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却是一个世界课题，只不过正好与中国的昨天有关。无论如何，回到我们讲述的原点，明确肯定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中断的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奇迹，是必须做的。这项研究应该成为一项国际工程，如果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有了像样的成果，那就必须成为世界课本。世界课本是不是口气太大了一点？我的回答是不大。请看世界上有多少发明创造突破进入了各国教科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又有多少战争灾难自救进入了各国教科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那么明明活生生地存在着唯一长寿的文化奇迹，而且是包含着无数发明创造突破战争灾难自救的文化奇迹，为什么都熟视无睹呢？最善良的理由只有一个，研究还刚刚开始。值得高兴的是，熟视无睹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便在遥远的地方，兴趣的目光也开始向中华文化集中。时至今日，我们的中华文化已经逃不过关注、跟踪、等待、追问了。逃不过就不逃，我守在这会有更好的解答，很多超越我的解答。那就不要着急，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倾听，过后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倾听。不管到哪一代，中华文化总在。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是余秋雨的散文《中华文化为何长寿》。由于时间关系，本文有大幅删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原文读读看，相信您会对中华文化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初，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6: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于谦领兵终于来到老君山五层天，眼看着就要到这个凌云殿大破兵工厂了，可是在于谦的眼前横亘出了一座八卦五行阵，这个大阵是真难破解，也不知道这瓦剌人在哪儿学的这个阵法，一共就200来人，哎，把这个阵呢演绎的是有声有色，于谦这边的兵力消耗了不少，这个阵仍然是没能破掉。后来呢，少侠这袁斌袁天罡提出来一个解决办法，说他要独闯龙潭，哎，领着这么一支敢死队吧，到中央戊己土，将那个大将哈丹巴特尔，也就是这座五行八卦阵的镇魂，把他给拿下，或者是把他给杀死，这样才有机会把这座大阵给他破了。于谦很担心袁斌袁天罡的安全问题，所以说他不想弄险，不弄险你就没法破这个阵。正在大家伙着急上火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援兵到了。好家伙，这支队伍太神奇了，咱就不给大伙形容了啊。这前文书把说书的累得够呛啊，这大伙描述了一番呢，嚯，这支队伍啊真是威武雄壮啊，领兵带队的正是前任的兵部尚书老将军陈汝炎呢，陈达陈子章的父亲。这老头今年90了，老当益壮，披挂上阵。其实老头也累得慌，那连甲胄带盔头那也100来斤呢，哎呦，这家伙往身上这么一呼，哎，再骑着马领兵带队，早都大汗淋漓了。但是说我脱下来凉快凉快松快松快行不行，千万不能这样，所谓大将军最怕卸甲风，这就跟今天我们洗完了澡出来冷风一吹着凉一个道理，哎，你浑身透汗冷风一吹你还不感冒吗？所以有这么个说法，老将军陈汝炎真是老当益壮，银然飘洒，在阵前甭打仗，就这么一亮这个份儿，哎，对方你就得吓尿了裤子，真好像三国年间的黄忠老将在世一般，太帅了这老头。老头怎么来的呀？前文书咱说了，于谦向皇帝上书，一方面介绍了自己这一段时间破案的情况，另一方面向皇帝求兵啊，让皇帝调3大营的人马协助他攻破老君山。这封书信正如于谦所料，得先经过王振才到了皇帝的手里。王振那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没有他圈红，没有他批示，这信呢到不了皇上手，皇上的诏令也到不了臣下的手。所以说王振一见于谦的这个信，哼，他是哼了一声，于谦想破我的老君山，你做梦去吧。但是表面上呢，王振呢那还不能横拦竖挡，还得表示支持。对呀，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呀，一定要将它破喽。皇上说了，派兵不宜多呀。为什么呢？于谦能不能把这消息搞准呢？啊，如果在此把我们所有的精兵都调了过去，京城有危险怎么办呀？哎，3大营的兵是最精良的兵，那是说动就动的吗？皇上说那怎么办呢？王振说咱们采取个折中的办法吧，3大营咱们派出比较精锐的5军营，给他派出一部分，有骑兵有步兵，哎，虽然说数量上啊不能像于谦要求的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派名将啊。派谁呀？就派现任兵部尚书这个张宏张凤义亲自前往。王振说怎么样，这够重视了吧，派兵部最高官员协助于谦，你还有什么说的？其实满朝文武都明白，张凤义 早就是阉党的人了。陈汝炎告老还乡，退居二线了。张宏、张凤义怎么能向前一步啊？那还不得到王震那儿走通关系啊？没有王震说话，他能当上兵部尚书吗？其实，也就是说，明朝现在的兵权都掌握在王震的手中。因此上，拖了一个多月，于谦的这个援兵这才赶到，是由张宏、张凤义率领的五军营的兵马。那么张宏的兵马走了之后啊，告老还乡的陈汝炎是到皇上面前嚼舌根的。

情。陈汝炎这老头不简单，你别看呢，看起来老朽不堪了，退归林下了。其实陈汝炎很有政治头脑，他准知道，这王振跟于谦是斗着不停。他在皇上面前说：“万岁爷，于谦、于廷义跟您要那么多的兵，那就说明他已经判定对手不简单呐。如果您只给他派一半，甚至连一半都没有，就是五军营的骑兵步兵，恐怕这力量不够啊。”皇上一听也有点犹豫，可是老爱卿，王公公所说也在理呀。如果将这精锐之师都调到山西去，恐怕如果京城有变，这不好办呢。陈汝炎说：“我看这样吧，万岁呀，这第一波人马不是走了吗？老朽不才，我呢再领一部分人马，我在后边支援支援。哎，拉开点时间，拉开点距离。如果张尚书的兵马解决了问题，那么我就在半途呢再领兵回来。如果张尚书的人马不能够帮助于谦破获兵工厂，那么我再迎头赶上，我从后边再赶。这样呢，我这支人马算是比较机动，是进可攻退可守，来去自如，方便调节，你看怎么样？”皇上一听啊，知道陈汝炎也想借此机会领兵到山西去看看，还不是担心自己儿子陈达、陈子昌的下落。哎，行吧，老头不容易，九十多岁了，马上告老还家，这就要回故土原籍了。临走之前赶上这么个事儿，皇上啊就把这面子卖给陈汝炎了。王振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我这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心说他妈这老不死的，妈从哪儿你又冒出来了？你不是退休了吗？怎么没走啊？真是气煞我也。可是皇上定了，您说他能说点什么呀？只得假惺惺的叮嘱一番啊，老将军呐，您上了几岁年纪了，可一定要小心呐啊！此一番行动，那可不是游山玩水。要是路上遇到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啊，磕磕碰碰啊，您就回来。陈汝炎假意逢迎，这才领兵带队随后赶到。陈汝炎多了个心眼，心说皇帝呀、不给派真家伙，你派五军营，这部队呀、水平倒是可以，可是你不派神机营的，五军营没用啊。没有神机营在前面坐镇，五军营根本打不过蒙古骑兵。所以老将军呢，他又把神机营的一些士兵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当中。这神机营啊，这是明军当中专门掌管火器的一支特种部队。怎么叫神机营呢？因为这些士兵使用神机炮。什么叫神机炮？就是一些火器啊，火炮啊，火冲啊，后期还有火枪啊，许多游牧民族的骑兵就葬身于这些神机炮之下。这就是明朝时候的炮兵部队呀。这火冲兵呢，列队三行，发现敌军之后，第一行先发射火冲，紧跟着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后边发射的时候第一行就赶紧装子弹，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持续的火力。整个神机营啊，在明朝前期正规营的一个编制，全营有步兵3600多人，全都配备火器，另外还有1000名骑兵和400名炮兵，共计官兵5000人。而且装备呢，霹雳炮、核用药、重8线的签子等等等等啊，有很多种类型的火器啊，那是相当了得。今天陈汝炎带来一个营吗？那他带不来，他怎么能带来这么多的人马？一共带来50名神机营的士兵，
那就不得了了，每人手中都有一杆火铳，而且这个火铳还是大连珠炮的，是多管的。哼，这下腰杆硬了，你管你对方是什么阵子，什么阵你也是由人和马组成的，你也是骑兵列的阵子，什么钢筋铁骨也不过是血肉之躯，架得住神机营火炮这一打吗？所以老将军陈汝炎这么神气，那绝非虚言的。于谦一看，好啊，既然是这样，那就神别说了，咱们现在就来破阵。于谦说着话，来到两军阵前，冲着对面大阵当中的哈丹巴特尔喊话：哎，我说哈丹巴特尔，你且听了，你这五行八卦阵呐、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你看，方才我一阵冲杀，你的阵营已经小了不少。我看现在你的整个人马数量，也就是130-140人吧。你再看看，我援兵到了，看见没有？这是我大明朝威武雄壮的三大营的人马。现在你还不束手就擒，将整个兵工厂迅速交于我于谦吗？啊，哈丹巴特尔，负隅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还不下马投降，更待何时？于谦为什么还要在阵前叫号？其实于谦呢，真是想好好的跟这个哈丹巴特尔啊，别再打了，最好是抓着活的。为什么呀？作为瓦剌的士兵，能够在此有这么一支人马，要是没有朝中人的支持，他们怎么可能办到呢？所以说，这就是整个兵工厂最重要的所在。于谦呢，不但是要打跑瓦剌人，最重要的要把自己国家当中的蛀虫全给他挖出来。所以能不死人就别死人，能抓活的就别抓死的。但是这哈丹巴特尔一意孤行啊，在自己的五行八卦阵中怡然自得，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于谦，你别做美梦了，也别说你来援军的，你就把三大营全都调来，看看你们能不能突破了本将军的五行八卦阵。陈汝炎说听意，别跟他废话了，既然咱们来了，现在就动手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知道你想抓着活的，但是这些都是以我们破阵为前提的，如果不破了阵，你怎么样破获这个兵工厂呢？于谦点头称是，看来规劝这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来硬的了。老将军，那咱就准备吧。好嘞，神机营准备好了火器，于谦重新分兵派将。刚才人手不够啊，按五行派的，现在重新按八卦派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铲阵阵巽离坤兑，八个方向各守一头。于谦自己在中间率领中军，咱们简短接说吧。那神机营火炮一响，那还了得吗？把这五行八卦阵整个就给打乱了套了。

0: 都给打散了。紧跟着于谦率领着是连骑兵带步兵一齐冲入五行八卦阵，将整个这所大阵就给破了。哈丹巴特尔、满都拉图以及另外的那六名将官全都死于乱军当中。于谦呢只倒了手，哎，本想抓个活的好好的问一问，结果这几员将全都死了。倒是有一些瓦剌士兵的俘虏，可是这帮人呢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真的不会说中原的话，满嘴嘀了嘟噜的呀，谁也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找来翻译一翻，嘿，翻译说了，这些士兵说了都是从家乡被抓来的，哎，都是被迫为之，对于这个什么兵工厂他们是一无所知。于谦一看呢，这也没法难为了，先都收押了吧，关到战俘营中，日后再做处理。八卦阵破了，眼前就是于谦一直日思夜想的这座地下的兵工厂。走进这个阵势房子，这规模可不小啊。于谦心说，就按这么一个生产的方法，就这种规模，这比我们大明朝自己生产铁器那规模还大呢，这得往国外运送多少铁箭头啊！哎，让蒙古人用我们生产的铁器回过头来打我们自己，不是王震你怎么想的？哎，你小子是不是要里通外国呀？可是于谦也想不明白王震的图心什么，他已经位极人臣，做到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位置了，他私通瓦剌为的是什么？好个糊涂的宦官呐。于谦率兵就突破了这座兵工厂，等闯进大门进去一看呐，于谦傻眼，怎么呢？在这凌云殿兵工厂内没有兵器，也没有工人，也没有士兵，嘿，把这帮瓦剌兵打散之后啊，这儿就没别人了。再看这好像不是什么兵工厂，这里边啊一片狼藉，都是什么胎土啊、瓷器呀、片儿片儿的扔了一地。哎呀，于谦一看，怎么，难道这不是兵工厂吗？再一看不对，那兵工厂跟制作瓷器的瓷窑那能一样吗？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兵工厂的痕迹，哎，还有炼铁的那个高炉啊，所在的那个蛛丝马迹呢。可是这些明显早已经被转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瓷器。当然了，要说制作瓷器，哎，也得需要用高岭土是来烧制而成，这天然的瓷土呢含杂质比较多，所以啊得掏出大部分的杂质，将来烧这个瓷器才能够比较紧致比较细腻。然后呢要烧制也得需要炉子，也得需要高温，哎，也得需要水呀，来排出一些杂物。所以说这瓷窑跟这个兵工厂啊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你再怎么说二者是不一样的。于谦派兵到这儿就有些发傻，他发现早已有人将铁器这些东西啊全都运走了，在现场是固步一阵，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瓷窑。就在这个时候，再看那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义哗楞楞拿出铁锁链，于谦，你破获的这是什么兵工厂啊？这明明是一个废弃的窑厂，来呀，跟我迅速回京，你的官司犯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 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新加坡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孙燕姿、林俊杰等新加坡的华人歌手身上，那时港台音乐会总把他们也归类进去，加之几乎毫无差异的语言环境，让小马一度以为新加坡就在中国的隔壁。后来才知道，这座花园城市与我们差了几十个纬度，处于热带的北纬一度。小麦曾经数度造访马来西亚，却从未踏足与他相毗邻却曾经属于他的狮城新加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新加坡和香港、台北、韩国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极其发达，新加坡一度和香港竞争东京以外的亚洲第二城。以前小麦总认为新加坡挺小的，是一个不必专程来一趟欣赏的地方，但是真正到了新加坡，小麦才发现一直以来小麦都低估了它的魅力。这个国家给了小麦太多的惊喜和经验，一次踏足之后，在小麦的心中便几乎成为了与东京同样美好的存在。新加坡是文化的大熔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大人种在这里和谐共存共生着，让人感觉不到有任何的突兀之处。小麦在樟宜机场入境的时候，发现边检移民官居然有不少也是印度人，如此重要的把关大事儿，新加坡政府能够交给外族人，可见他们彼此之间长久以来的关系有多么的融洽了。来到了新加坡，小麦最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息。明明是如此发达的地方，却又是那么的接地气和慢节奏。大街上的本地人大多是背心、短裤、拖鞋，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人，他们都喜欢坐在没有空调只有风扇的肉骨茶店或者是吐司店里怡然自得。小麦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能让小麦有想在那里生活的强烈愿望的地方只有东京和新加坡了。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小印度，小印度是新加坡印度族群的聚集地，这里仿佛是一个印度的缩影，所以才被称之为小印度。它充满了印度风情，如同一个金碧辉煌的童话世界，五彩的灯光和装饰在街上随处可见。从朋友口中，小麦得知了小印度的由来。据说在1819年的时候，来福士爵士的船航行到了新加坡，在随行的队伍当中有很多印度的助手以及士兵等等，而他们再加上后来的移民以及繁殖等等，这里的印度人也就越来越多，后来就形成了这样的小聚集地。许多人都说阿拉伯区的甘榜格南和哈芝巷色彩丰富，但其实小印度甚至比阿拉伯区的建筑更加色彩鲜艳。走在小印度的巷子里，小麦的耳边尽是印度热情洋溢的音乐，左右环顾，街上全是摆着小摊贩卖各种香料和辣椒的印度人。在来到新加坡之前，小麦对小印度神往已久， 而在这里亲眼见到的古东方文明更是满足了小麦长久以来

来的愿望。正午时分，在新加坡的街头游荡是很热的，于是小麦决定去拜访那座鬼斧神工的滨海湾花园，去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到达地点下车以后，抬头就可以看到大名鼎鼎的滨海湾金沙酒店。这座天马行空的建筑是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斥巨资建造的，可以说它是新加坡绝对地标，很多名人来到新加坡都会选择住在这里。然而比它地位更高的无疑是 Raffles。 小麦一直很好奇，在滨海湾建成之前这里是怎样的呢？是古朴宁静的，还是如同璞玉一般已经渐渐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了呢？从金沙酒店出来就是金沙的赌场，然后从空中走廊一路走到酒店区域，再穿过酒店就能到达滨海湾花园了。小麦一路从空中走廊走过来，始终保持着漫步缓行的状态，居高临下的鸟瞰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内心中生出一种十分强烈的未来感，仿佛是穿越了长长的时空隧道，发现了另一番壮阔的天地。如果说金字塔是埃及的骄傲，那么在小麦的眼中，滨海湾花园当之无愧是新加坡的奇迹。花园很大，是公共开放的，目前还在开发中，而云雾林是小麦此行最为期待的项目了。在云雾林门口买了门票，小麦刚踏进去就感到一阵凉意袭来，清爽而又舒服。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有一座35米高的苍翠云山，烟雾缭绕，宛如仙境。全球最高的室内瀑布从云山顶飞泻而下，在空中被炽烈的阳光折射，光影变幻之间美得让小麦感觉不可思议，脑海中瞬间想起电影《阿凡达》当中的场景，不禁感叹这里美得太不真实了。坐电梯直达最高处，便是云山上的 Lost World。这里种满了来自最高海拔2000米的热带高原的植物，种类繁多，满目清新。新加坡的国花胡姬花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地方盛开着，美的就像一首诗。小麦从玻璃窗外望出去，外面就是滨海湾水坝，很多人在慢慢的骑车，感觉很是惬意。这里面还有一个关于温室效应以及保护热带雨林的环保宣传片一直在循环播放着，提醒我们一定要爱护这个地球，这么美的地方不要等到只能在人造冷室里才能看到的时候再后悔。从云雾林出来，小麦决定去看看狮城的夜景。飞行者摩天轮就在滨海湾，小麦7点多到达这里买票，几乎没有怎么排队，过了安检直接就登上了摩天轮。即将入夜的新加坡这时终于没有那么热了，从窗外看出去，狮城的黄昏有些大家闺秀一般温婉的美。摩天轮转得很慢，让小麦有足够的时间欣赏狮城入夜的美景。脚下的金沙、鱼尾狮公园、五级市 CBD 尽收眼底，而克拉码头的夜色比杯中的酒更让人微醺。小麦从摩天轮下来，随后坐地铁去克拉码头。到处都是小麦喜欢的各具特色的酒吧，热闹非凡。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一切都是小麦理想中的样子。沿着克拉码头一路逛，酒吧里传出驻唱歌手唱起民谣的声音，远处看球的大屏幕前围满了热爱球赛的年轻人，到处都有人弹唱着小麦心爱的摇滚乐，所有的一切都使得狮城更像是一座充满童话感的乐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回到酒店，为了卸去一身的疲惫，小麦选择去游泳。游了几圈，吹着晚风，

感觉甚是惬意。此时小麦只想直接躺在椅子上沉沉地睡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需要调节，无论多忙都不能不去旅行，只有在这种放下一切的自然状态下，才能获得全身心的放松，而后更好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不是吗？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天，小麦比第一天起得早了些，如果不是太累，在旅行中，小麦是不愿意错过每一个地方的晨光的，因为在小麦的心中，一直觉得清晨才是最美的时候，它静谧、安详，让人感受到时光之初的宁静。出门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小麦决定去牛车水附近的亚坤吃早餐。对于这个地方，小麦可谓心心念念已久。下车之后，小麦彻底被眼前的建筑迷住了，久久移不开双眼。矗立在小麦面前的酒店，整体上看上去简直是一座空中花园。小麦从来都知道新加坡的绿化做得好，也知道这里是花园城市，但是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有如此富于想象力的建筑。不时有车从林荫大道开过，一切像极了梦中的场景。新加坡几乎所有的酒店都美到了心坎里，但是这家却真的最让小麦难忘的，让小麦恨不得立刻在这里住一晚。继续前行，小麦发现新加坡到处都是色彩斑斓的建筑，不用刻意去寻找拍照的地点，入眼皆是风景。骑楼源于我国的广东省，广州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但是随着城市的变迁和保护的缺失，这些本该好好保留的文化珍宝却被拆得七零八落了。反而在南洋，这些建筑随处可见，相比起广州老旧破败的骑楼，这里的骑楼则被刷上了斑斓的色彩，显得更加好看了。色彩绚烂的骑楼群以及富于创造力的涂鸦壁画，走在这一带，小麦觉得跟槟城有些相像。吹着风扇，点上一杯冰咖啡，一份花生酱吐司和一份咖椰酱吐司，难得的慵懒和休闲。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人常常会问你要茶还是咖啡，这里的茶指的是奶茶哦。面前的咖椰吐司烤得酥脆，刚刚出炉，又热又香，让小麦的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咖椰吐司是新加坡最著名的早餐，新加坡人喜欢吃这种抹了咖椰的吐司来开始一天的好时光。鸡蛋烹制刚好的半生熟，吐司也分蒸、烤、煎等多种样式可以供选择，再涂抹上咖椰酱，配以黑咖啡或者是丝滑的奶茶，绝对是新加坡最美味早餐的首选。所以小麦来到这里，当然要尝一尝这充满幸福感的食物了。吃过了早餐，小麦在牛车水漫步。牛车水也就是 Chinatown 的意思。在这里呢，阳光和阵雨同在。小麦走了没多久，天空中就开始下起雨。在小麦准备加快脚步的时候，雨却又渐渐地停了。热带的阵雨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是一个不记仇的人，生完气便烟消云散，让小麦感觉莫名其妙，却又有些喜欢这样的小惊喜。刚下过一场雨，太阳又马上把地面烤干了。下雨前的闷热，下雨后的酷热，让人身上永远是汗流浃背的状态。但是奇怪的是，在小麦心中，这种感觉并不讨厌，或许是因为诗城的美足以抹去那些让人不爽快的细枝末节了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将继续带领大家穿行在花园城市新加坡，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进入了今年的汛期以后，这时不时就从这个高温模式一下子就切换到了这个暴雨模式。
2: 没错啊，相信您最近可能经常听到预报啊，大暴雨啊，雷暴大风啊，啊，北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来袭，
1: 是
2: 连同京津冀等啊十个省份都是有暴雨。
1: 是，所以在汛期里咱们外出，您还是啊提前在手机上看看天气预报，打开广播，特别是我们的应急节目，做好暴雨的防范措施。
2: 对于驾驶人员来说啊，其实遇到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道路积水啊，来确保行驶的安全。
1: 是，还有您要是进山路啊，防范山洪啊、山体滑坡啊、泥石流啊等等。那城市里面可能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还是更多一点哈，您还是要注意积涝，就是积的这个大面积的水。
2: 对，那很多新司机啊碰到这个问题就有点犯怵了，哟，那我这个开车这能过不能过呀？那我们小区啊都是地面停车场，那这车停那儿会不会被淹呀？
1: 哎，这到底啊能不能过呀？我也不逞强啊，可是能过我干嘛不过去，我就回家了呀。
2: 对，而且涉及到咱们车辆呢，大家就知道，那如果你要是被淹了，那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啊？
1: 特别是咱们也算算这个钱哈，这个大概呢，咱们要是一脚油门踩错了，咱们能损失多少钱？我是觉得哈，最关键的还是命重要。
2: 对，
1: 哪怕咱们要去大修，咱们今天呢也做出最有利于生命的这个选择和判断。
2: 所以今天就给您带来这一期节目，夏季雨天开车出行啊，安全第一。
1: 咱们先说说今年入夏了之后啊，你记不记得咱们俩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些消防局
2: 没错
1: 到处抓蛇的事儿。
2: 对，那会儿呢我记得还是我们在提醒很多，因为天气暖和大家去户外嘛，
1: 对，住民宿，
2: 对，包括现在又火了露营啊，大家都是跟地接触，当时咱们报道了很多集，包括给咱们讲抓蛇的案例。
1: 哎，这蛇啊明目张胆，人家住民宿他也住民宿，他钻到人鸡窝里吃鸡蛋占鸡窝哈，人来蛇不惊啊。哎，你知道吗，后来呢这个动物专家就说啊，说这个蚂蚁啊蛇呀，他们对这个年份的水气都是特别敏感的。
2: 哦，
1: 蛇出来的多的年份水大。
2: 哦，怪不得呢。所以您看到了今天我们的夏季也可以说是一个汛期来了之后啊，全国各地纷纷是迎来了大雨的天气。
1: 而且你发现没，今年北方水还特别大。
2: 没错，
1: 虽然说呢这个高温啊一下子切换到了暴雨，带来了清凉，小夏怡情，大夏的闹心闹，不是闹心的是闹事儿啊。
2: 对，因为随着雨量的不断增多啊，很多人的生活可能都是遭遇了很多的不方便。
1: 是的，
2: 尤其是对于听咱们广播的车主而言啊，
1: 好多人买车的时候就说，哎呦，我都害怕买这个涉水车泡水车。
2: 哎，对呀，那究竟你怎么去预判，或者说哎，这车怎么就我能看出来它涉水了呢？
1: 是，那咱们呀听一位卖车人李强给我们说说他在卖车的过程当中给大伙支支招。
3: 泡水车呢要拆洗清理发动机、变速箱、中控座椅等好多的重要部件，如果你看一台车车的好多的重要部件呢有拆卸痕迹，那就要注点意。你要是直接发现了什么淤泥啊、霉味啊、生锈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涉水车其实好多是水的深度呢它并不是很深，可能连地板都淹没不了，只不过我们在跑快了呢把水推起来之后水进了进气口，然后发动机憋死熄火呢它就成了涉水车。这种情况呢你只要不二次打火，去修理厂简单的花个几百块钱清理一下，就和平常的车一样了，也没啥影响。
0: 一时刻，
1: 那这是买车人，买车人肯定都不愿意啊，因为二手车这个行情它不透明，
2: 没错，
1: 啊，所以不愿意买到呢这个涉水啊积水的车。但是您说开车的人谁愿意积水啊？谁也不愿意 啊，
2: 是啊，谁也不是说我开车就爱往那水里开呀，啊，也都是有的时候不经意啊，可能也是积水没判断好，不小心造成了淹水。
1: 另外我觉得啊，大家不要对这个涉水车辆的司机有过多的指责，因为他倒回去这就意味着他回家的路将会很曲折很复杂，也许他一脚油他就回家了。所以他的这种判断他可能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就是我乐观一点，这条路我也很熟，也许就过去了。
2: 对，
1: 可是有时候就没过去。
2: 而且有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啊，可能是也是考虑到自己用车的需求，买了一些 SUV 这些相对大型的车辆。
1: 我买车就是，我买的就是 SUV。
2: 哦，你是买的 SUV。
1: 我考虑的就是呢，他这个通过起码 十几米高的这个积水，
2: 没错，
1: 山路、疙瘩路、土坷路哈、
2: 嗯，
1: 它能通过，它通过能力强啊，就是因为前几年就这些涉水的车辆出事儿，所以我才想我买个轮子高的，买个底盘高的。
2: 没错，尤其是啊，这种 SUV 轮子高、底盘高呢，在出您家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哪怕去山区下了一些雨呢，它安全性、通过性也有一些保障。
1: 是，那但是有的听众朋友，即便是 SUV， 他也不敢贸然打火。
2: 对，
1: 特别是轿车，那更是琢磨着我到底能不能过去了哈。
2: 嗯嗯，其实说到这个能不能打火啊，我们之前也是做过一期小课堂，在这儿跟您呢也想再唠叨唠叨。涉水险是赔的这个标准是在哪儿了？在这儿呢，我再跟您再强调一下，就是您，比如说我一脚油门，现在开车冲到水里了，
1: 哎，进水了，
2: 嗯，但是进水熄火之后，能不能赔？这一块我给您说，肯定答案是能赔。
1: 对，
2: 但是它不能赔的在哪儿呢？您说，嘿，
1: 我再踩一脚，
2: 哎，对，您说，嘿，我不信邪了，我再踩一脚，或者我已经熄火了啊，您还在水中，
1: 我折腾一下，
2: 对，再
1: 一折腾就回家了，我就
2: 打发动机。那这样，保险公司是完全有理由拒绝赔偿您的。
1: 是的。一时刻，但是呢，比这个钱更重要的啊，是人的安全，
2: 是咱们的命。
1: 所以啊，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说说正确涉水人的事儿。应该有时候咱们会发现，这个发生了特别极端的事情，就是车门打不开，
2: 他跑不了，
1: 跑不了了。
2: 嗯，就是很多时候啊，大家都在想，哎，那机动车涉水，我开门走吧。但是我跟您说，您把这问题想简单了，他那个水压呀，包括压强，开不开，很多人就会慌乱，我不知道怎么逃。
1: 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啊？就我的车，我买的时候，我专门买一个带天窗的，就是因为前几年这个涉水的事儿把我给吓住了，我就想啊，所以我要涉水，我第一件事儿，我打开天窗，我试试。
2: 你从那儿钻出去是吧？
1: 哎，我就这么想的。哦、我说今天这个车我不要了，今儿我如果人有事儿，我就坐车顶上了，我等待救援。
2: 你这真是一个，
1: 我就这么想的。
2: 嗯，你这真是一个、嗯，
1: 这就是我当时啊加了这个5000块钱买带天窗的这个车的唯一的初衷啊。
2: 对，但是呢，我觉得很多听众听到这儿也是，咱们给他们也支支招。这机动车一旦要是涉水或者进水之后，大家在里边怎么逃生啊？
1: 我们给您找来车王，也就是驾驶系的教授、柳石，他给咱们说说这个机动车进水了之后，你人怎么逃生？
4: 机动车进水后如何逃生？如果车辆进水了，车门也锁死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逃生，打不开车门了，最好是从侧窗逃生，因为侧窗玻璃相对来说呢比较脆弱，前风挡呢它这个抗击能力比较强，所以呢我们在破窗的时候应当采取破侧窗的方式，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破窗逃生。那么如果说没有破窗锤，我们应当用呢比较坚硬的有一定重量的物体，座椅头枕的这个两根钢棍可以呢起到这个打碎玻璃的作用，那么应当采取撬车窗，也就是说用这根钢棍插到这个车窗的这个缝里边，然后呢采用搬撬这种方式。首先呢是要把头枕的这个下边的一个钢棍要伸到玻璃和车门之间这个缝隙之间，那么一般呢采取呢手攥拳砸的这种方式把它砸进去，砸进去以后呢当它感觉能吃上劲儿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撬，因为玻璃边呢一旦受力，它一撬就可以撬碎。撬碎以后呢，注意保护我们的面部，保护我们的胳膊、手，防止呢意外的刮伤、意外的受伤。还是那句话，作为我们驾驶员，应当通过事先的判断和预见，通过事先的分析来预测危险，不要把自己置于这种危险地带而采取极端的方式。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当这个水还没有漫上来的时候尽量开门。
2: 还有啊，就是提醒大家，水一旦淹没车窗之后不要放弃啊，大家觉得哎呦我被淹死在里边了、不要放弃这机会逃生，水还没有完全灌入车辆，水压一致的那一刻，您在这会儿深吸一口气，用力打开车门。如果您说这会儿车门还是打不开，那么您就可以尝试车里边，比如说您有灭火器这种重物、猛砸破窗。
1: 给大家带个货、其实您也不一定买哈，我看到网上有一种像那个安全锤一样的，尖尖的东西哈，
2: 救生锤。
1: 对，您拿它呢往那个就是拐角处啊、夹角处顶一顶，夸一下这个玻璃就碎了。
2: 对，这种安全锤呀、破窗器呀，说实话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啊，我们觉得车里边您尤其是进入 汛期之后要备上。
1: 嗯，那怎么才能够判断这个积水的高度呢？咱们最后再说一遍啊，开车之前，就是您要过这个水之前啊，你观察一下，看看这个水面，你可以看前面的这个车嘛哈，你看这个水面的高度呢有没有超过车门的这个下沿儿？
2: 对，
1: 这个时候呢，你要是从这儿过，那水肯定也到你这个车门的下沿儿了，积水呢就会进到车里。
2: 对，而且之前我们在小课堂也跟您说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您如何判断您能不能过这个积水呢？就是说积水不要超过您轮子的三分之二。其实啊，要是在轮子一半的话，那您不用担心啊，前面有车，哎，到轮您就直接过就行了，
1: 排气管都没事。
2: 对，如果要超三分之二啊，这个时候就要根据您的车型了，
1: 是
2: SUV 啊还是小轿车，那您就要适当而行。如果您说哎完全没过轮子了，许可摇泊能不能，
1: 那肯定高过排气管了。
2: 对，我们建议啊您还是不要通过，
1: 那肯定要积水浸泡，而且三元催化器会受到损坏的。
2: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强调啊，您不要贸然去涉水了，因为水位已经比较高了，您要么就是折路返回找其他的路通过，要么您就是在路旁先等待。
1: 如果积水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可以缓慢的行驶，慢慢的啊，因为过水要慢一点，因为本身的这个水面可能不高，可是你一快啊，这水位积起来扬起来了，那不就容易进这个排气管吗？那水位呢如果到车轮胎的位置了，那你估计您那个强行通过涉水区域还想逃生，恐怕呢这个出气的黄金时间就已经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您先把这个安全带打开，然后呢打开电子锁，如果打开不了打开天窗，如果没天窗，那您就得想办法用刚才呢柳石教授介绍的这种方法啊，你使劲撞使劲撞，或者呢你就用那个破窗器一顶试一试。
2: 对，
1: 人是最重要的，那会儿就别想哎呦我这车我买了40万，
2: 很多都是对舍不得，他不舍得放弃，他觉得哎那我再操作一下这车。
1: 你看那一年那一对老太太老先生，就是因为新买的车舍不得呀，一直就想我和我的车同在，我看能不能把我的车往前开。所以关键时候人最重要，这个车怎么它都有残值呢。
2: 而且您别忘了，您保险公司没准还能给您理赔呢。
1: 是啊，您买保险干嘛，不就这会儿用，虽然保险公司不爱这么听。
2: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您啊，如果遇到积水，如果车不幸在水中泡了，注意找到合适的逃生时机，抓紧逃生。
1: 是，人是最重要的。那说完了人的安全，人的生命肯定是最宝贵的，关键时候别留恋东西。
2: 对，
1: 但是有的司机师傅说了说，哎，我的车不受损失就别受损失，那万一修一下也花一两万一两千呢。
2: 没错，那万一积水没有像咱们说的一下都没过车顶了，它处于那可过可不过，那一个水
1: 不正确使用吗？
2: 对呀，一个水我能对我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
1: 哎，那咱们来听听啊，刚才呢给咱们说过啊，这个相关的涉水安全的李强师傅他的一些叮咛和介绍
3: 啊。那是水进了进气口，进了发动机，活塞运动它能压得动空气，它压不动水啊，接着就憋死熄火了嘛。这种情况就找个修理厂拖走，清理清理发动机，换换机油，排排水啥的，花不多少钱。你要是非要二次打火，那这问题就大了，那强行逼着发动机做活塞运动，接着连杆就可能就断了，发动机会受到重创。所以呢，聪明的保险公司明确的规定，你要是涉水熄火了，二次打火人家不包赔，花钱毕竟太多了。那涉水车是指车辆在遇到积水路面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水进了进气口，然后接着进了发动机，导致发动机憋死熄火，那叫涉水车。其实积水不一定很深，可能连地板它都没不了，但是它跑快了，把水推起来，水涌进了进气口，那就成了涉水车了。俗话说得好呀，快走沙，走水呢慢点走。
0: 应急时刻，
1: 快走沙，
2: 慢走水。
1: 您别给人家周围的车都轰抬试驾轰抬水面了。
2: 对，而且本来这水可能能安全通过，大家都您这一快走，不仅连您自己车撂挑子，可能把别人车也给损坏了。
1: 低档匀速啊，涉水不换挡，慢慢的往过走，途中的别停车，别换挡，别送油门哈，万一有什么事别犹豫，赶紧离开车。
2: 对，
1: 邵青是一位汽修专家，修车修了20多年了啊，他是个老司机。那他涉水的时候他是怎么掂量怎么判断的呢？
2: 他有什么小妙招，比如说哎，我通过哪儿测量我就能过，哪儿没过了我就不能过呢？
1: 哎，那咱们来听听啊，我们对他的电话采访，他的一些经验。
5: 首先要判断涉水的深度，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路呢非常的熟悉，大概知道这个路段积水的深度大概有多深。一般我们的建议呢，就是水位的高度不要超过轮毂的一半，车轮的轮毂中心线的一半，就是半个轮胎，只要不超过半个轮胎，然后再通过慢加油然后减速慢行的方式，然后慢速通过。另外一个要将发动机的转速降下来，一般在2000转以下，1500转左右最好，这样呢就发动机既不会熄火，而且水位也不会因为车速过快把水位给冲起来了。发动机的吸气的速度呢，气流吸气的速度在减慢的时候，即使进水了对发动机也没什么危害。您只要不二次启动，不要二次着车， 这个水呢要拖回修理厂以后拆下火花塞，然后再启动发动机，这样水可以顺利排出。就是因为不同的人开车啊，不同的驾驶习惯，不同的驾驶经验，对发动机造成的损失它也是不一样的。同样是涉水的深度是一样深的，同样的一台车两个人来开的话，一个人如果说他操作很正规，是很有技巧的话，慢过水他可能发动机就没事儿。但另外一个人是暴力驾驶，大油门的去驾驶的话，他可能就会对发动机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且后期的处理不当，对这个损失也能进一步的加大。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您家要是经常路过这些泥石流啊、
2: 山区啊、
1: 城市积涝的地方哈、您买，您一定要买哈，车损险那肯定得买，涉水险您给您也买一个。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详细的听戴宏坤律师给咱们分析分析，哎，都有哪些人就适合买这个涉水险呢？
6: 涉水险呢，我个人建议呢，应该个人的这个驾驶以及情况具体定，不要盲目的投保涉水险，还是要评估一下这个涉水险对机动车驾驶员有没有造成这种损失的可能性。如果说你的机动车停在离水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地势比较高的，或者说你根本就不会经过这个涉水路面，或者你的驾驶或者你的风险控制程度比较好，凡是遇到这个有水的地方你不会轻易通过，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呢，不一定非得要投保涉水险。涉水险是一种人为的或者是一种主动行为的这种风险偏好，那么对愿意接受风险高的人，当然你要负担更高的保险费，这是公平的。你愿意去冒险，你就要付出代价，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附加险，对于那些需要这种保险的，想规避这种风险的人呢，保险公司呢设立了一个单独的涉水险，这样呢可以对这些人风险进行承保。
2: 但是呢，听到这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想问了啊，那你教我们很多逃生的机会，包括涉水，那如果就是说我的车还是不小心啊淹了或者被泡了，
1: 就是算钱的账呗哈。
2: 对呀，那这个保险理赔，咱从法律上讲，我们上的车损险中，哎，有没有相关的理赔这一项涉水险的呢？
1: 行，那说完了人命啊，这个最重要的，咱们算算这些小钱，相对于人命的这些财产的小钱。那咱们知道，咱们买保险的时候都会买这个车损险，
2: 没错。
1: 哎，这车损险在涉水发生损失的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0: 刚才徐克也说了，这个啊，你要是没有第二次轰油门，
1: 没有第二次打火，对，就能用上
0: 。
1: 但是有的时候呢，您个人一些错误操作，哎，可能你觉得我明明买了这险，怎么就不赔了呢？
0: 那咱们一块来听保险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戴宏坤律师给咱们说说这个什么是车损险。
2: 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员，在使用车辆的过程中遭遇了这个保险事故，这里这保险事故呢，指的是意外的事故，造成了对机动车的损坏或者对第三人的损害，那么保险公司呢，在合理范围内呢予以赔偿。车损险呢是基本险，也叫主险。涉水险呢，指的是针对机动车的特别设置的一种衍生的一种险种，它是附加险，不能单独投保，必须呢在投保了车损险以后才可以购买涉水险。涉水险保的是机动车在行驶涉水路面的时候，有积水的路面，或者是呢机动车呢被水淹以后造成的对发动机的损害，保险公司呢在这个保险范围内呢予以理赔。那么车损险与这个涉水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这样的，就是说车损险是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的，而涉水险呢实际上是人为的。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道前面有水或者是有积水的情况下，驾驶员呢强行通过，那么驾驶员呢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那么他为了避公司。另外呢，这个涉水险大家注意呢，它有 20% 的免赔额，也就是说每一次发生这个涉水险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首先在应该赔偿的，比如说10,000元，这个金额当中要扣除相当于2,000元的这个免费额，这个部分呢是由车主自己承担的。
0: 那这个呀，就是说如果你车过这个涉水的水面，不幸判断失误了，
1: 对，
0: 这排水管也进了，三元催化也坏了，你停那儿了，哎，然后呢这个救援车把你给拉回来了，哎，那行，那就给你赔了，但也不是全赔。
1: 对呀，你
0: 免赔20%，
1: 是，
0: 除非呢你给你的免赔部分再保一个这个免赔的险，那能给你贴上哈。
1: 这个目前大部分保险公司啊，要求您只要在48小时内啊，您说我泡了之后要不要马上保？2天内报完就可以。
0: 但我想啊，报的越早越好，
1: 哎，
0: 这样你取证方便，你照照相，让他找是吧，都行。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大家把这个钱往后想，最重要的是人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然后您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干嘛你干嘛，反正你放心，是你的钱不会少，真有什么事儿找个律师来帮你处理啊，这些事情帮你和保险公司打官司，
1: 该赔您的钱啊，您放心，一分也少不了。
0: 不过呢，我们之前啊，在这个怎么买保险一期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啊，说呢，如果你是新手，而且你车也是第一辆车，你没啥买保险的经验，我不建议你买电话保险，因为电话保险适合像我这样的，
1: 就是你老司机了，
0: 哎，这驾照都
1: 提了20年
0: 了，这
1: 门清啊，
0: 是
1: 保险，
0: 保险都买了这么多年了，不用你说，我都是半个好保险业务员了，你可以考虑电话保险。
1: 对，因为这样呢省事儿，可能他说的很多险种你也了解。
0: 对，所以我每次买保险的时候，我都给业务员说，哎，你不用说话了，来，我告诉你，我就要这几个。
1: 对，但是对于很多新手司机来讲呢，你比如说里边一些啊，盗抢险呀、自然险呀、
0: 涉水险呀、
1: 涉水险、
0: 玻璃险呀，
1: 哎，
0: 我觉得您要是离单位比较远，我建议您买。
1: 那这涉水险啊，到底是什么呢？是它保什么呀？
0: 那咱们还是来听戴宏坤律师的介绍。
2: 正常的投保这个车损险的时候，往往在那个车损险的一个免责条款里面就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在水淹到这个进气管或排气管的时候，发动机造成损失，或者是呢被水淹以后，这就属于车损险的免责范围之内。那购买了涉水险呢，恰恰就是弥补了车损险所不保的范围。
3: 应急时刻，
0: 所以大家听啊，这个涉水险实际上呢就是给你，我就不信了啊，我试试赌一把啊，结果赌错了，结果车趴窝了，发动机坏了，给这些人专门投保的。但是我觉得啊，大家不要在这个小钱上太吝啬。
1: 是，
0: 你就想想你当时的处境，万一你再踩一脚出去了呢？如果说啊，条件允许的话，涉水险买上，买它，这钱啊，如果保险公司给你赔，哎，那你赚了啊，那保险公司叫苦不迭，哎呦，你这好，700块钱，我给你换10,000块钱的发动机啊，它怎么危害就这么大，咱们也得知道知道啊。
1: 对呀，
0: 就这一脚，咱们能不踩就不踩。
1: 有的时候，哎，我多踩一脚，保险公司就不赔呢。那我们就也继续来听啊，汽修专家邵青专家啊，来给我们讲讲，究竟我们在涉水的时候多踩这两脚，它对汽车的危害在哪？
4: 大油门， 快速通过，本身水位并没有。

0: 达到发动机的进气口那个高度，有可能因为车速过快把水位给冲高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发动机高转速的状态下有巨大的吸气的惯性，这个水被吸入发动机呢，直接会导致水是不可以压缩的，进入气缸以后就会导致连杆弯曲或者断裂，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这个损失。如果当时的发动机转速不是特别高，即使当时熄火了，如果当时直接二次启动，会导致燃烧室里边的水呢不能压缩，然后最终呢会把发动机的像连杆钢体可能会造成损坏。
1: 所以呢保险公司就说了，那我不赔，你这损失太大了。嗯，你不单独买，你还想试一试。
2: 是啊，
1: 你不给你的选择买单，我就不给你赔了。
2: 哎，那很多听众听到这儿也有疑问啊，就是你说我都投了这个险了，我都上了这险，为什么我二次打火，或者我在水里我就是想试一下嘛，我再发动一下，为什么你就不赔了呢？
1: 那咱们呀请戴宏坤律师给咱们从保险公司。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遭到了空前的威胁。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撤侨1918，北洋政府出兵海参崴。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面对日本政府的极力阻挠，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和百万俄国远东地区华侨的热切期盼，北洋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派出海陆军4000人进驻海参崴开展护侨工作。海荣号巡洋舰抵达海参崴还不到1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于是更为紧张。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了俄法等协约国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了俄军。到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0000。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德国单独媾和，这支捷克军团宣称将加入法军队伍，继续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新生的苏联政府为不激怒德奥，下令将该军团调往海参崴，并与该军团达成协议，抵达海参崴后即行缴械，然后从海参崴登船返回西欧。列宁此举一是为了避免刺激德奥，二是延缓捷克军团加入法军，三是由捷克军团搬运全套武器装备到远东，加强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但是这个愿望随即落空，捷克军团进入混战中的西伯利亚后，立即向布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连推翻了并不稳固的苏维埃政权，到八月初已经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刚刚泛红的西伯利亚又回归了一片白色。失算之后的列宁立即着手弥补，建立了红军东方面军，对捷克军团和白卫军展开攻击。 白方逐渐不敌红方，开始步步向东撤退。

而支持白方的协约国，包括中国在内，开始积极地部署营救捷克军团的使命。毫无疑问，拯救捷克军团为协约国干预俄国内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也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护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捷克军团事件令远东华侨的处境更为悲惨，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至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日军虽然数次前来赈济灾民，但却明确地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连购买赈济粮的资格都没有。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积极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其是略微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白俄政府不断地要求华侨换领居留票进行勒索，一卢布的居留票对华人却要收取10卢布。军警严厉盘查，无票和过期者将被罚款甚至监禁。华人离境只能携带500卢布现金，超额的一律没收。日本支持下的谢苗诺夫白卫军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从查获的70多名华商身上没收了高达665万卢布的巨额现金。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克、日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行的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的变成了无产阶级。更可怕的是，华侨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针对华人的烧杀淫掠不绝于耳。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的报告中形容，财产任便处置，生命随意蹂躏，数十万侨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万财产形若累卵。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出兵，出兵。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美、英、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行动起来，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将会协助保护华侨。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攫取在中国东北的更大利益。北洋政府并不示弱，虽然不能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实行了软对抗，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桥修改为了援助捷克军团为宗旨。这一理由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日本也不便继续反对，但提出中国出兵的人数不必太多。外交斡旋结束后，北洋政府确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绸缪，保障包括黑龙江航权在内的中国主权，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列强达成任何损害中国的协议；二是

0: 正式发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分六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崴到双城子、到绥芬河的撤侨通道。中国军队的到来大涨了华侨的志气，驻俄部队不断地派出小分队应华侨的要求，前往执行拯救和保护的任务。而在驻俄部队无法驻守的城市，华侨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商团，领事馆悄悄地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增强自卫的能力。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年到1919年就抢运出3万名被困的华工。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对华人的态度并未有丝毫改变。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1919年的1月1号，他没收了华商们665万卢布的高额现金之后，7月份再度刷新了这个记录，华商们1000多万卢布被没收。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是愈演愈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所有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可忍孰不可忍，驻俄中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赶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利、双城子、海兰炮等地，武装护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为对抗谢苗诺夫的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多清的多次催促下，北洋政府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穆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国军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力竭、力随等三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了东北，扩建极黑江防舰队。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静安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静安舰舰长甘连来指挥，在1919年9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静安舰南下返航，把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江亨号炮艇的艇长陈世英。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要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极黑江防舰队的司令部哈尔滨，但行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白卫军和日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四艘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平日里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2000多名华侨横征暴敛，双方的矛盾极深。10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 遭到了

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了日本领事馆内，但因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的纪律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的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横舰的一门鞭炮、利川舰的一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就这么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地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第二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日军卷土重来之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的弹壳获得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地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之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国军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中国军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日军也无奈地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地更名为了陈继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至于下令处决日军俘虏的苏联红军指挥官，曾在日苏两国就庙街事件谈判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有所作为。1917年的12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之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年的8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协约国进行共同干涉期间，中东铁路被纳入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进行管理。1920年，协约国陆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发出严厉警告，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实行其统治权。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双方展开十余次的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速派出军队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国军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此外，北洋政府还开展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废止中俄蒙协议，出兵外蒙。1919年11月，外蒙撤销自治，几乎成功地回归中国，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与苏联地方政府在1920年5月签署新的布局通商协定，废除了旧约中的不少不平等的条约。1920年9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1921年8月，中俄伊犁条约
第四次十年届满，因乌俄方政府可谈判休约，1922年

2022年1月，以大总统令方式宣布废止俄商陆路减免税特权。一个仍然羸弱但却不断崛起的中国新形象正出现在世人面前。随着协约国军队的陆续撤离，北洋政府也宣布从俄国境内撤兵，中国历史上首次武装护侨撤侨告一段落。苏联政府发布了2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攫取在华特权，这曾经被讴歌为苏联的伟大情谊，而实际上其所宣布放弃的特权大多已经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间实际收回，苏联即使不放弃也无法实际的行使。民国著名学者曾友豪在《中俄协定给予中国之利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知道，中国从中苏谈判所得的利益并不一定是苏俄高兴给的，其实苏俄简直没有供给这些利益的能力。譬如前俄帝国条约，自民国6年俄国帝制灭亡后已不再为中国承认，纵使这一次苏俄政府不肯放弃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苏俄也没有法子使中国承认。果然，新生的苏联那动听的主义之歌只是其在国际孤立四面楚歌状态下的缓兵之计和合纵连横之策，而实际上脚跟尚未站稳时，远东苏维埃政权就悍然宣布中东铁路界区为苏联领土。1921年初，海兰炮、伯利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应侨胞要求，北洋政府在6月份再度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力竭驻三江口，力绥利川赴伯利，专备保护侨民之用。但是这似乎成了北洋政府护侨的绝响。在列强尤其是日苏两大强邻的操纵下，本该专注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却被深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城头变换大王旗，华侨再度成为被遗忘的弃民。护侨之兴衰恰恰验证了《左传》中的箴言，国之兴也，视民如商，视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视其祸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一个甲子的畅想：面向未来120项科技预见》。翻读片刻，就会感到这是一部令人脑洞大开、畅想未来的趣味之书，一部数据汇聚、名词叠锦之书，一部专家学者的沉思之作，一部大中小学生的梦想之书，一部集众人之智、聚众人之慧的好书。这是一本有趣的书，有趣就在于在书中可以看到脑洞大开的畅想思维，充满了天马行空、丰富风趣的奇思妙想，横跨广阔的空间预见未来。数理化天地生，天高云淡，信息生命制造材料资源能源，海阔天空。它覆盖了大尺度的时间思维，驰骋预见未来，短期、中期还有远期预见，5年、10年、30年，直至下一个甲子。这是一本有深度的书，深度就在于在书中呈现了落地务实的量化分析，充满了数据感、真实感、逻辑感和获得感。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当代科技迅猛发展已经为新一轮新科技革命积聚了巨大的能量，人类又一次走到了科技革命的前夜。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一个志存高远的民族，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是不会静静等待的。科学技术活跃着什么？人类等待着什么？科学技术向何处去？每一颗好奇的心都会自问。此书在手，书中有线索为你娓娓道来。走向蔚蓝的大海，走向浩瀚的大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是人类的期望，海洋工程装备如何满足人类的期望的。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用精细化服务暖心举措，让避险群众安居更安心；我区9家山区半山区养老服务机构的196名在院老人已全部提前完成转移；各镇乡暖心转移安置群众，让防汛转移既有速度更有温度；我区加密河道巡查，科学调度泄水，守护群众安全度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高雨晴报道。舒心的居所、荤素搭配的三餐、全天候在线的医疗守护、有温度的精细化服务。截至7月10日20:40，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已顺利接收琉璃庙镇、雁栖镇共计367名转移群众，一项项暖心举措让这里的每一位避险群众安居更安心。
5: 7月11日11:30，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饭菜已准时备好，红烧排骨、宫保鸡丁、肉炒葱头等5道菜品色香味俱全，家常口味的饭菜让群众吃出了家的温暖。
6: 吃的挺好的，有蔬菜，有肉，还给我们准备了水果，还有解暑汤，挺好的，大伙吃的都挺好，挺满意。感谢我们的国家， 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政府，啊，对我们老百姓的那个关心爱护。
5: 朴实简单的烟火三餐，让避险生活多了温情。住得安稳，则是群众们到达避险点的第一感受。为最大限度照顾老弱妇幼、行动不便群众，安置点880张床位全部贴心设置为下铺，上铺全部预留用作应急扩容，细节之处尽显人文关怀。安置点目前接收的群众中，年龄最大的94岁，最小的是满月婴儿。针对特殊群体，安置点坚持人性化、精细化原则，遵循家庭集中、同村就近、优先低层的分配准则，让一家人邻里乡亲就近相伴。
7: 人员来说吧，就是你们配备的比较齐全，不管是医生团队呀，还是这个吃饭呀、住的呀，还有说我们用的日常的一些东西，都准备的也比较好。我们需要什么，好像就有什么这种感觉。
5: 没有后顾之忧，还体现在购物的便捷上。安置点设立临时便民售卖店，精选生活必需品，覆盖群众日常刚需。同步建立专属配送中心动态捕获机制，精准捕获调货，让转移群众安心避险，舒心生活。衣食住行有保障，健康守护更不缺位。考虑到安置群众老人居多，慢性病患者集中，安置点专门搭建24小时不间断医疗保障体系，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储备50余种常用药品，全面覆盖常见病诊疗、慢性病养护、突发应急救治等各类需求。医护人员为慢病、高龄、特殊困难群众逐一建立一人一档，每日常态化上门巡检，动态更新健康台账，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
8: 转移啊，饮食啊，住宿啊，都安排的相当的好，挺关心我们，照顾都挺好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太好了。
5: 安居更要安心，避险亦有闲情。在扎实的生活医疗保障之外，安置点同样用心关照群众的精神状态，配齐文娱设施，组织公益观影活动，让大家在安稳的环境里放松身心，舒缓心情。
9: 场地方是每天早上就晚上吃完饭走一圈两圈的，你早上不吃饭就是5点多钟起床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也围着这个跑一圈回去，胳膊腿了抻的做做俯卧撑。
5: 一盏盏灯火，一次次坚守，一句句暖心服务，怀柔军训基地安置点用细微之处的温情，常态化的坚守，把避险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4: 本台记者赵一博、季莹报道。目前我区9家山区、半山区养老服务机构的196名在院老人已全部提前完成转移。
5: 在桥子镇养老服务中心，从喇叭沟门满族乡敬老院转来的27位老人已完全适应新环境的生活。上午9点半，记者看到几位老人正在打扑克，牌桌上笑声不断。紧挨棋牌区的健康活动室里，医护人员正在给几位老人做例行体检，安排老人锻炼身体。
10: 本次转运下来，老人27人，完了工作人员80%，除了留守人员在外，这27位老人转运下来以后，适应环境非常快，没有什么谁生病的呀，没有水土不服的。桥子镇养老服务中心在伙食上方面，对我们的关爱方面非常到位。
5: 中午11点，杨宋银陵院养老服务中心后厨已经陆续出餐，大虾、西红柿炒鸡蛋、粉丝圆白菜冒着热气，主食是玉米、馒头，粗细搭配，营养丰富。92岁的李世兰老人乐呵呵地讲述着他在新家的生活。这里共转移进来56人，来自九渡河及渤海镇敬老院。

0: 我在这儿吃得好，住得好，照顾得好，我知足，
1: 好，改
0: 高
1: 口就
0: 兴。
1: 好。
2: 据了解，今年上汛前，我区北五镇乡及半山区九渡河、渤海两镇共九家养老机构196名老人就已全部转移到平原，其中170人被安置在北房、庙城、桥子、杨宋等4镇6家平原养老机构，7人分散转移至其他养老机构，19名由家属接回并纳入属地七包七落实管理。
3: 我们精准抓实养老机构防汛避险工作，制定一院一策防汛应急预案，坚持每半个月开展一次防汛转移演练，工作人员全员熟练流程，实现人手一件救生衣、配齐抽水泵、沙袋、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同时建立联防联动机制，由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程驻点保障，联动120急救、消防救援力量。协同处置，全方位筑牢老年人汛区安全屏障。
2: 据了解，整个汛期，区民政局将通过建立转移接收镇乡对接通道、养老机构与近邻高层酒店应急转移通道及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对接通道等举措，全力确保老人安全。
4: 雨天气，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快速有序开展险护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高效落实防汛举措的同时，提供细致暖心的服务，让防汛转移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偃旗镇神塘峪村，防汛转移工作高效推进。7月10日8时前，该村已将河道沿线100米范围内的32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内高地堡垒。安稳舒适的安置环境让村民们倍感安心。村民张桂英表示，安置点衣食住行安排周全，还有专人照看，远在外地的子女也十分放心。安置期间，村内尽显邻里温情，村民樊文玉主动牵头组织滞留村民一起包饺子，大家同心协作，互帮互助，热腾腾的饺子不仅温暖了众人的胃，更凝聚起邻里同心共抗汛情的力量。村干部表示，汛情当前，干群同心，邻里相守是战胜险情的关键，只要大家凝心聚力，就能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天气。暖心守护的场景也在九渡河镇持续上演。该镇杏树台村完成了20余户的险户转移安置后，在高地堡垒统一开火做饭，家常菜种类丰富，热气十足，切实保障村民饮食需要。工作人员针对特殊人群铺设厚床垫，陪伴小朋友画画娱乐，还为需按时服药的村民提供垫肩药锅，细致举措，全方位守护安置群众。九渡河镇局里村同样温情满满，针对村内一户包含高龄老人孩童的6口之家，村干部考虑到特殊群体的照料需求，专门协调村内安全区域的闲置农宅作为专属安置点，延伸暖心服务，让一家人安心避险。本轮防汛工作中，我区各镇乡以快速高效的转移速度、细致入微的民生服务，筑牢防汛安全的屏障，用温情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0日下午至11日夜间，本市迎来一次暴雨天气。针对本轮降雨，我区紧绷防汛安全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区水务系统干部职工全员到岗值守，深入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防汛关键点位，加密巡查频次，精准调度泄洪，全力防范降雨引发的积水行洪风险，守护群众安全渡汛。
4: 11日上午，零星落雨，潮白河沿岸的河堤路面湿滑泥泞，巡查人员正沿着堤岸一路向前开展徒步巡查，他们时而蹲下身核对水位标尺上的刻度，仔细记录实时的水情变化，时而俯身检查坝体坡面与堤脚，检查是否存在渗水冲刷痕迹。在采访中，河湖事务中心负责人雷海鹏向记者介绍说，
6: 应对这次强降雨呢，我们局主要领导亲自部署。

0: 然后召开了多次这个会议，要求我们做好这个潮白河的寻堤查险和隐患排查的相关工作。然后我们这边呢，主要是按照这个红色预警期间，我们是全员在岗，加强值守，然后对这个潮白河这儿啊进行寻堤查险，同时也准备了这个应急抢险物资跟抢险队，大概有30人左右驻扎在我们这个管理处附近，能做到第一时间进行抢险。
1: 河道防线严防死守，水库调度同样精准有序。在北台上水库调度室内，监控大屏上显示库区水位、入库流量、泄水流速等实时数据，值守人员不时地记录参数，核对调度指令，库区输水洞处水流平稳下泄，巡检人员冒雨往返于闸室与堤坝之间，定期检查泄水设施运行状态，确保泄水通道全程畅通。在采访中，北台上水库管理处职工王运涛向记者说：“
2: 现在每半小时就更新一次水情数据，上下游的流量变化时刻紧盯，因为差一个参数都可能影响调度的效果。目前呢，全区5座区管水库全部执行统一调度指令，结合实时雨水情动态优化调整方案，精准调度泄洪节奏。所有值班值守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水库水位始终维持在安全线以内，通过科学调度实现水库河道防汛安全的双保障。”
1: 降雨期间，河道水库水位上涨快，水流湍急，上下水环境复杂多变，安全风险较高。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请主动远离河道、水库、堤坝等防汛危险区域，不在河边、库边逗留、垂钓、戏水或冒险涉水通行，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雨情、汛情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遇道路积水，注意减速绕行，服从防汛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管理。如发现险情，请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本台首席记者李伟玉，本台记者王飞报道。7月11日，槐树区通信应急指挥中心已进入调度状态。区通管办、区经信局、中国铁塔、移动、联通、电信集中办公，共同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通信中断风险。
3: 槐柔区通信应急指挥中心于今年成立，集资源调度和指挥决策于一体，将通信物资、抢修队伍、保障车辆统一纳管，在应急状态下统筹调配各类资源，同时对接区级防汛指挥部，确保应急指令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槐柔山区面积大，通信基站分散，极端天气下最容易出现信号中断。以往各家运营商分别调度，各自协调，沟通效率难以保障。现在所有力量提前就位，统一调度，确保极端天气下电话能打通，信号不中断。在统一调度指挥下，物资和人员已全部就位。在物资储备点，中国铁塔、移动、联通、电信的通信保障设备已到位，光缆、电缆、数码变频、发电机等通信保障材料充足，卫星通信车已准备就绪，确保极端天气下信号中断时能第一时间恢复通信。此前，基础保障工作已先行一步，1177部北斗短报文手机已配发至镇乡、村两委等单位，确保日常联络不掉线。
4: 市里面新建了7座的这个超级基站，为了保障说在普通基站信号中断的时候，我们有这超级基站可以实时的跟这个镇里边和村委会做这个日常的沟通和联络。
3: 红色预警发布后，区经信局协调移动、联通、电信紧急调度市级资源。
4: 各个公司为了支持我们本次的这个应急工作，还专门从他们市公司调度了3台应急防汛指挥车辆，应对某些区域信号中断，然后保障这个通信畅通。
3: 目前，我区通信运营商已储备28台卫星电话、85台发电机、10台抽水机、7个卫星背包站、80余名值守人员、20支抢修队伍、27台备勤车辆，全部在岗待命。
1: 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渤海镇大真峪村驿动长城项目正式启动，全面进入建设筹备阶段，为当地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大陈峪村生态资源优越，森林覆盖率超80%，拥有百年古栎树群和优质的板栗产业基础，且紧邻慕田峪长城，依托独特的文旅区北优势以及多年高校写生经济发展积淀，渤海镇联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顶尖艺术资源，落地本次特色乡村艺术项目。据了解，项目以打造长城脚下的艺术村为核心，聚焦国际艺术聚落、产业融合标杆、全域美育示范区建设，规划打造艺术创作、生态体验、村落生活、环境提升四大功能板块。目前场地清理、环境整治等前期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将创新农文旅融合模式，推动板栗产业与艺术设计深度结合，升级写生产业链条，推出四季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同时引入艺术科普、亲子营地、非遗表演等多元业态，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艺术体验转型。此外，项目坚持惠民共建的理念，将组建产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参与特色种植、手工创作，提供就近的就业岗位，并开展专业技能培训，通过村庄公共空间艺术改造，让艺术融入乡村日常，助力村民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渤海镇将稳步推进项目建设，以艺术为纽带，激活乡村多元价值，全力打造高品质的艺术度假目的地，绘就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来自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为从流通源头防范化解燃气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年四月至七月，区市场监管局针对性开展燃气器具产品质量专项暗防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聚焦辖区城乡结合部，重点排查小五金店、小建材店、日用品零售店等零散的燃气产品销售点位，通过常态化的暗访摸排的方式，有效规避了经营主体规避检查、隐瞒问题等情况，精准摸清了基层监管盲区和安全隐患底数，切实掌握辖区燃气产品零散销售的真实情况。此次专项行动累计暗访排查商户124家，排查发现16家商户涉嫌销售不合格燃气器具产品，执法人员对问题线索逐一核查产品资质、进货渠道及合格证明，最终核实违法线索4条，全部依法立案处罚。同时对排查出的不合格压力阀、燃气软管等问题产品当场销毁。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向商户们普及燃气产品的安全标准、销售准入规定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燃气器具及配件质量监管，常态健全隐患排查闭环管理机制，深化多方联动监管，严厉打击违法销售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用气安全。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深化红聚祥和红文乐党建服务品牌建设，龙祥社区近日开展多彩暑期托管系列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时光。本次托管活动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社区开设爱国主义教育讲座，带领青少年感悟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同时开展网络安全、反诈科普及文明习惯主题故事会，切实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其养成良好自律的生活习惯。此次暑期托管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文化传承与社会实践，全方位助力辖区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和身心健康成长。
5: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和区域停放车辆，地下、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及时搬离避险；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 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

0: 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俗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全部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如市民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与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曲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3: 你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人人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戒断岁月同睡。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偶尔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少女情怀永远不会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0: 在老去。
1: 病了也可以当度假，满手鲜红当摘花，看似豁达的自我开解，实则藏着无数无人知晓的委屈与心酸。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这句歌词道尽了失恋后的逞强与无奈。我们总在受伤后学着自我安慰，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成长的契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在天亮后假装坚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学会坚强。

0: 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日子像慢放的电影，一帧一帧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戳中了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我们。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却忘了停下来感受风的温柔，云的悠闲。别急着赶路，慢下来才清楚，这是歌里最温柔的提醒。人生不过是一场竞速赛，不必追求事事速成，慢下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藏在琐碎日常里的小美好。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学着慢条斯理的生活，在平淡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感受，才能读懂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你是星，点亮我的心，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那些孤单又迷茫的时刻。我们都曾在黑暗中前行，渴望有这样一颗星，能驱散阴霾，指引方向，让漂泊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无论多远，我会在你身边，简单的承诺里藏着最坚定的守护。爱情或许不必轰轰烈烈，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予彼此温暖与力量。那些默契的瞬间，无声的陪伴，都像星光一样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爱就是彼此的星光，相互照亮，共同前行，让每一个平凡的夜晚都变得温柔而璀璨。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贾平凹被誉为鬼才，他的代表作《浮躁》《废都》《秦腔》《高兴》等曾经都获得过多次文学大奖。2017年11月，贾平凹的一本名为《生命是孤独的旅程》散文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慢慢解读。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里，贾平凹以平易朴实的笔触回溯生活往昔，追忆亲友，铺陈对故乡的留恋，写进生命中的孤独、苦痛与真实。关于孤独，贾平凹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我们孤独的来到，又孤独的离开，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只有接纳孤独、拥抱孤独的人，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才能将一生活得自在而充盈。很多读者都被这段话打动。贾平凹对孤独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在他的笔下，故乡黄土地上虽有喧嚣与繁华，但人烟散去后，空旷的大地上只剩孤独。他的笔触始终紧贴故乡的土壤，像锋利无比的犁刀，犁出乡野的寂静与悠远，犁出现实的深刻与清醒。他以孤独的姿态尽情演绎着人世间一幕幕或真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在书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乡下老太太行。接着作者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她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尔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地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意揭示出神圣是真正孤独的真谛。他到禅里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诠释。贾平凹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这本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我们，孤独并不代表势单力孤与世隔绝，相反，它还是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品格和礼物。因此，在孤独中前行并不可怕，保持内心的安宁，真诚地接纳并拥抱它，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在这场与孤独为伍的前行中，我们需要这种清醒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如此就能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
最终活出一个酣畅淋漓的人生。人人生而孤独，相比于快乐与喧嚣，孤独总是如此绵长而深切，让人无助又彷徨。然而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孤独。只有接纳且拥抱孤独的人，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孤独会让你活得更加清醒而坚韧，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人生是一列没有反常的单行车，孤独地开往终点。可是列车途经的人生经历却可以因孤独而丰盛，在与生活悄然邂逅间，感受生命中温暖的相逢，寻找那些安妥灵魂的物事，好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我想这也是散文不同于其他，能够给我们以温暖人心的力量。贾平凹孤独也不孤独，写作的时候孤独，与朋友海阔天空时不孤独。我想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孤独与不孤独，他们涤荡在文学的海洋之中，却在自己的文字中从不谈自己孤独，只写真实，心潮澎湃下发出些许怒号，释放心中坚持的道，争斗着，张狂着。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读完贾平凹先生的《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你会恍然如悟。只有经历孤独的人，才能活出人生的真正滋味。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以看出，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与学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前段时间，闺女儿推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给我，叫《外科风云》。在这部剧里，白百合饰演的女主陆晨曦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是一个优秀的胸外科大夫，论医术，她是全科室手术做得最好的；论医德，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外科大夫，却是科室主任最想排挤走的人，也是接到病人家属投诉最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不会说话。他在全院医生会议上毫不留情地质疑科室主任与医疗器械商之间的利益勾结，他本着为病人着想的初衷，主观臆断地拒绝向患者家属提供医疗器械使用的选择权。他因为自己医术精湛，就毫不留情地嘲讽其他总是出状况的实习医生。他总是用自己的专业认知去对待病人家属，拒绝与他们做非专业知识以外的沟通。半部剧看下来，心里对这个女孩真是又爱又恨。一个人的率真善

良固然可贵，可如果到了30岁还是分不清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就不是率真，而是一种沟通障碍症了。海明威说，我们这一生用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1辈子的时间学会闭嘴。与人沟通是1辈子的学问。在一期相亲节目中，一对男女嘉宾互相留灯到最后，无论从相貌还是彼此的学识和工作，他们都非常般配。就在大家都觉得他们的牵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的时候，在最后的表白环节，男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牵手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结果那个女嘉宾犹豫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拒绝了他，独自离场了。男嘉宾一脸懊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卦了。现场嘉宾对他说，小伙子，你刚才那句话要是改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去你身边，你觉得会怎么样？同样是对爱情的渴望，是给予还是索取？你的语言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自私，已经出卖了你最真实的内心，又怎能不让刚刚萌芽的爱情望而却步呢？做老师那会儿，每到学期结束，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学生写评语。那些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孩子还好说，实事求是，各种表扬和夸赞，皆大欢喜。可是那些又调皮捣蛋又不爱学习又体现不出明显优点的孩子呢？你是断然不能太实事求是的总结，你得挖空心思让一切批评和教育显得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孩子和他家人的自尊心。更主要的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恰到好处地写好学生评语，是最能体现一个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技术活。前几天我买了2束百合，并把其中的一束剪好插好，摆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上。一位同事一边把花瓶扭来扭去的端详，一边对我说，这花瓶里的水放得太多了，这样的话根会烂得很快。还有啊，这花叶是不是流得多了？还有啊，没等他说完，我所有的好心情便一下子变成了炮灰。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满腔热血的都让你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我好歹也是为办公室带来了一点升级，你就不能说两句夸奖的话吗？他也笑着说，都这么熟悉的人了，还用得着说那些恭维的话哄你开心吗？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便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优秀也是习以为常的，以至于连一句赞赏的话也习以为常的说不出口了。因为太熟悉，你看不到父母为了给你准备看似简单的饭菜花了多少心思。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屋里屋外整洁的背后，妻子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你的同事每一份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说不出那句赞赏的话，不是你懒得说，而是你真的没有看到。一言而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白圭之电尚可磨也，私言之电不可为也。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说，那就不如沉默吧。因为说话是银，但沉默是金。没错，说话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生都得学，得慢慢学。愿你说话有艺术，言语有温度，更靠近幸福。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日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提起农村女性的形象，很多人都会想起平原上的娜拉里，那个穿红色棉衣的刘小样。想起她，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的自白。但在农村，那只是极少数人的觉醒。农村、老年、女性，三个弱势的词语组成了一种艰难的处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李康提的一篇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作者李康提在北方农村长大，来到东南一线城市求学，工作多年后回到家乡，看到村里年长的女性终其一生都在漩涡里挣扎。有人失去了房子和土地，住在儿女家看尽脸色，有人打了一辈子零工，终于彻底找不到工作，有人在家受了半辈子委屈，一把年纪却成了北漂，攒钱给患癌的丈夫治病。这些来自农村的女性，有她的奶奶、舅妈，也有关系很好的同村阿姨，她们分别跨过了80岁、60岁、50岁，处于人生不同阶段，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

马上就要送暖气了，儿子赖小还是没有要过来的意思。黄土高原的深秋越来越冷，点褥子也不灵了，改娥只好翻箱倒柜，从后套间里抱出那床八斤厚的大棉被。自从老伴去世后，他就从老姚搬下来，和大儿子赖小住在一起。养老并非单单是老大的责任，但赖小却主动承揽过去，为的就是把父母的宅基地份额占去。可惜父亲走得早，新院房盖好还没住过一天，人就没了，只留下孤单的改娥搬进了那座新院的偏房。火令起，门单开，说是一起过，和分家也没什么差别。赖小连桶泔水都想不起来给老娘倒。北方农村的土窑背靠山体，冬暖夏凉，很多老人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近两年才住进了新房。持续到母亲做了肝上手术，他终于顶不住了，主动叫来老二老三，一改当年的说辞，决定母亲还是一年一家的好，这样都亲。纵使儿媳妇们多有怨言，改娥也被迫开启了漂泊的老年。从73岁到83岁的整整10年，改娥像一件行李，轮流寄存在三个儿子家。在大儿子赖小家，他比陌生人还多余，除了过年除夕能坐在一桌看一次春晚，剩下时间他都吃住在那间小偏房里。老二家倒是憨，可惜住处太小，改娥永远都是和孙女珍珍挤一间房。

太太能跟上享受集中供暖、冲水马桶的便利，晚上才回小院跟老娘住。这么做也是为了堵住弟弟们的嘴，根本不愿意带母亲住新家。看着紧闭的大门，改娥读懂了意思。他不明白为什么累了大半辈子，给孩子们都成了家，自己却没有了家。农村女性的晚年多是孤独的，这不是说他们的老伴在与不在，儿女孝不孝顺，而是很多时候他们觉得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彩英总说儿子孝顺，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南方大城市打拼，自己买了车买了房，结婚的大头都是个人攒的，还说要接他和老伴去城里享受。可彩英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推脱说在老家习惯了不想动，说什么也不去。他总觉得自己能动弹，就坚决不会朝孩子伸手，包括娶儿媳妇的彩礼，他宁愿借钱也要给孩子减负。现在老两口年过60，还在为着欠的10万彩礼奔波，无奈年纪太大，他们也没有傍身的一技之长，只能做些出卖力气的活儿，哪里有零工去哪里。老伴儿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干点杂活，一走好几天，彩英则在流动饭店给人洗碗，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成日见不着面。每天早上彩英对付口稀饭就要出门，忙活一天，等到了晚上累得不想动，就把往日节气里孩子送回来的月饼、槽子糕泡点开水解决晚饭。彩英对自己很随意，现在穿的还是儿子中学时的校服，住的仍是当年嫁过来时那破房三间，除了培养出个大学生，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波澜。附着在男人、子女和家庭之上的他们，很少有余力思考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另一种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里，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继续跟随作者李康提来认识他笔下的农村老年女性。

三妮完全没想到过，大半辈子活在老家的她，居然有一天也成了北漂。几年前，她老公得了癌症，看病掏空了家底。现在，儿子眼看着到了结婚的年龄，已经有了对象，却没钱推进婚事。这才让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的三妮儿成了住家保姆。她从老家来到北京，投靠了相熟的老乡。两年多的时间，三妮儿辗转四五个中产家庭，做住家保姆、育儿嫂以及月嫂。这活儿干得越久，她就越发现，有钱人家矛盾真少，不会因为产妇有没有奶、婆婆有没有照顾、孩子是用纸尿裤还是尿片而争吵。每当看到人家的和和美美，她就想起自己那支离破碎的家，颇感落寞。年过五十的三妮儿一个人在异乡，手机就是她唯一的解闷工具。她刷刷短视频，和同村老姐妹唠唠家常，偶尔和儿子打打电话，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常。每周一天的节假日，他无处可去，只能在小区附近溜达。偌大的北京，除了保姆街那张小床，没有哪里能真正属于他。当然，床也不是永久的，到了期限仍得准点离开。他转念又想，迟早有一天老公要走，儿子要成家，自己也要一个人，孤独是人生常态。农村老年女性，这几个名词的叠加，便是枷锁的代名词。

关于他们的命运，或许从性别这第一颗纽扣开始就已经封错。在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地方，有些人的降临并不被期待，从名字便能窥见一二。改俄之所以名字带改，是上面已经有了个大姐，父母连生两个女儿，害怕家里根苗不旺，让赶紧改了过来。顶着这一个不为自己而起的名字，改俄跨过了83岁的命坎。十年前老伴去世的时候，他哭得肝肠寸断，想要跟着一起走，全然忘记了正是这个家暴的男人曾经拽着他的头发在地上拖行了数十米。面朝黄土的女人很难把婚姻和好日子画上等号。改俄嫁过来才知道自己是男人的第二任老婆，前一任被打跑了。男人干活回来要立马吃饭，晚一秒都不行。有一回改俄听见院里狗叫，就架锅烧水，还是迟了。男人回来连锅带他都扔出了门外。如此相处了50多年，改俄没有要跑的念头。他说那时候家家户户如此，他目睹过山下那摇的男人把老婆撵走时还让人家把毛衣脱下来，跟如此刻薄的人家相比，自己算命好了。他为男人生了一窝孩子，三子二女，但婆婆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他就这样活了一辈子，也憋屈了一辈子。在老伴的葬礼上，改俄的哭声响破天际，儿女们都不能原谅这个老爸，但改俄却没有太多怨言。现在欺负他的婆婆死了，打他的男人死了，他终于熬到成了独自一个人，落寞地流转在三个儿子家。他经常一个人枯坐在沙发上，沉默地像一座雕像。这两年改俄的耳朵越来越不行了，很大声说话才能有一点回响。这还是大女儿心疼母亲接她回来小住才发现的。外孙女心疼姥姥，专门给改俄配了助听器，还调出她爱看的老电视，她的情绪才稍微好一点。没人能想象到改俄是以什么心态活下去的，好像女性一旦到了晚年就自动没有了感受，她们的感受也很少被人在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0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李康提的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真切感受农村女性的无奈与坚持。

彩英也是过了60岁，愈发觉得自己不能和命争了。他在农村红白宴席的流水席上给人帮忙，干一天算一天钱，如此干了10多年。从看席的沦落为传菜的，后来年纪大了，人不适合出现在台前，人家就把他安顿在后厨帮忙切菜剁肉。现在眼看他上岁数了，人家也不想要了，念在他舍得卖力，勉强给派去了洗碗。夏天还好，冬天的农村户外-10多度，他还得泡在满是洗洁精的大盆里洗洗涮涮。很快就得了腱鞘炎和腰椎病，一起身就疼，一沾水就疼，他实在争无可争，被迫失业了。这样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不认的。彩英一生要强，父亲过世后，他跟着苦命的老妈颠沛流离，拉扯大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除了打工供妹妹们上学，结婚生子坐月子，他也是一个不落。现在母亲80多了，又是自己接过来养老，一养就是10多年。彩英的人生不是没有出现过转机，比如她的儿子磊磊，这孩子从小到大读书上就没让两口子操过心，如此争气也让彩英感到庆幸，除了担心攒不够钱亏待了儿子的前途。2010年磊磊考上名牌大学，家里是硬等到收了几十亩玉米才凑够了4500块的学费，这样的家庭将来还要娶媳妇儿，他不敢有一丝的喘息机会。彩英没日没夜地在土地上劳作，希望耕耘出盖房子、下聘礼、办酒席的钱。相比之下，三妮儿的前半生好过很多，老公早年贩纱开挖机，还养着大吊车，一年能挣几十万，外家人长得帅气，这让三妮儿也成了很多女人羡慕的对象。可这风光都是表面的，老公有了钱就在镇上的麻将场洗澡堂鬼混，很快他那下三路的细枝末节就传遍了街坊四邻，从此三妮儿走到哪儿都是被人议论的对象。没错，在农村八卦闲话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私欲和口舌之快，一个女人的遭遇根本不值得众人同情。三妮儿在家做不得主，加上经济上仰仗着老公，根本没考虑过离婚。对于像她这样当家庭主妇的农村女性，婚姻就是一门生计，手心朝上的日子过惯了，再难迈出改变的一步，除非家庭的变故逼着他们走出门去。这些年老公的生意很不称心，纱厂关停，吊车没买卖，大货车查得严，钱远比不上年轻时好挣，加上他花钱大手大脚，家里积蓄迅速败光，50岁一过终于知道回家了，还带着一身病，前2年确诊了淋巴癌，三妮儿不得不挑起家里的大梁。2021年初夏，三妮儿只身坐上高铁去了北京，在大城

城市里打听来打听去，唯有保姆是最对口的工作。带孩子、干家务、做饭，被呼来喝去，这些本就是农村女性的日常，甚至生活中她付出的还更多。她交了600元的中介费，一边听培训，一边等待上户。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她知道以后就很难回来了，往后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对于农村女性来说，自由和选择都不是常挂在嘴边的词。不是说她们没动过这种念头，只是即便想到过，经济上也没有条件。这几年，改革的求生欲大大降低，她总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够入土，一了百了。有一回重感冒，她故意不想喝药，想病死，可没成想挺过来了。有一次外地来了中医，免费给村里老人问诊，人家一看到他就断言这老人家能活个大岁数，他听后绝望不已。可自从去年村里给老人结算失地保险后，他的生存意志顽强了不少。按照规定，自2023年起，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能有750元的保险补偿，70岁以上950元，80岁以上1250元，加上100多的退休金和退耕还林补贴，改革每个月能领到1500元。他从未比现在更庆幸自己老了，还足够老。1500无疑是一笔巨款，因为改革一个月吃穿用度连500都花不了，这个月还没花完，下笔就能到账。连孙女都说，奶奶以后就是退休工人了，她终于敢上街花钱了，不想做饭也敢花钱在外面吃了。还有更多微小却不能被忽视的变化藏在这一年里，比如她能对自己负责了。镇子上的繁华热闹，改革80岁了才终于享受到。改革患了多年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一直不敢和孩子们说，因为一说花钱，儿子媳妇儿都给他掉脸色。现在他敢吭声了，他打电话给老二说要去看病，不用你们掏钱。一只眼做好手术后，家里人觉得有个能看见的就行，另一只不用管了。改革说不行，另一只也看不清，没事儿，不用你们掏钱。他活了83年，才真正为自己做了回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三位农村女性的故事。经济的独立带来人格的独立，三妮儿对此也深有感悟。以前她围着锅台家务打转，被定在了家里。自从出走后，她才发现人生原来可以这样活，而且日子更轻松了。她现在的雇主是职业女性，老公在国外，只有一个4岁的小姑娘在家。母女俩在家从不开灶，顿顿在外面吃，人家还有专门的保洁。三妮儿的工作就是看好孩子。在雇主家，三妮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雇主对她很好，中秋节给她发了节日红包，出差回来还记得给她带礼物。她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珍视过，儿子没有，老公更不必说。她和同村的老姐妹说，实在不敢想象城里人都把她当家人，反而是自己的家人让她伤透了心。三妮儿国庆节回了趟家，发现家中乱七八糟，没人收拾，老公出门打麻将不在，婆婆不管不顾，儿子打工在外，家都不像个家。本来计划待7天，三妮儿把家收拾好以后，马不停蹄地就回北京了。嘴上说是怕抢不上票，实际上心里不痛快，一回来就会看见曾经的自己，很是狼狈。有价值的劳动给了三妮儿抬脚就走的底气，

她点多。虽然老公儿子哪哪儿都用钱，她仍舍不得花，但心里自在了。可对于那些跳脱不出井口的女性们，未来已经可以预见。彩英还是跟儿子过了。去年冬天她腰疼，出去没看见路，跌了一跤，儿子照顾不到，便买飞机票把母亲捎到自己跟前。一来看好她的身体，二来媳妇儿怀孕了，家里有老人照应也好。和所有独自前往大城市的婆婆们一样，彩英知道自己迎来了下一个课题，把生命后半程作为蜡烛，在儿子家燃烧殆尽。搬来大城市，住进楼房的老年女性，也是继续为了儿女操劳。儿媳妇是新时代女性，学历高，挣钱厉害，即便是怀孕，也要工作到晚上十来点。彩英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些什么，感觉怎么做都是多余。看着儿媳妇儿出来进去都说外语，打开电脑就能办公，她无不羡慕。有时候她也幻想，要是自己当年也能考上中专，分配了单位，现在是不是也像同村的秀玲一样，能有旱涝保收的工作，每个月铁打不动的退休金，以及说走就走，动不动就走的出门旅行。这些都是他在手机上的短视频里看到的。他在网络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看到了被困住的他自己。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一起认识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农村女性。希望所有的存在都有价值，希望所有的付出都被珍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常丽，你对渐冻人这种疾病了解多少？
2: 我最了解到，就是最先了解到渐冻症啊，还是因为已故的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嘛。
1: 对，
2: 他就是渐冻人。然后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这个渐冻症啊，它是肌萎缩侧所硬化的，俗称它属于运动神经元病的一种。那根据期刊文献关于这个，比如说有叫渐冻症解冻之路在何方，还有渐冻人期待解冻，就前期查了后哈，我发现这个渐冻症呢被列为是世界五大绝症之首，至今没有阻止病情发展之法。那根据数据显示呢，我国每年新增的渐冻症患者约有 2.3 万例。那如果按照病程2到5年来估算的话，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到10万人，占全球渐冻症患者的10%到20%。
1: 其实我最早了解渐冻症是看了一部影视剧啊，叫做《过把瘾》。里面的男主角叫王志文啊，是得了这个叫肌无力吧，那时候叫啊。那通俗点来说呢，这个渐冻人这种病的特征就是肌肉逐渐萎缩，无力，最后呢没法活动。最终就导致瘫痪，就如同啊，就是被这个冰啊渐渐冻住一样。
2: 就像您说的，就是说到这个冰哈，就可以聊到关于渐冻症普遍进入大家的这个视野。它大概可以追溯到10年前，有一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哈，美国有一位前棒球选手发起了一个冰桶挑战，
1: 对，
2: 这是10年前的事儿。那这几年大家相对关注较多的呢，是京东集团原副总裁蔡磊。2019年的时候，蔡磊被确诊为渐冻症。那同年呢，他离开了京东，之后创立渐冻症患者大数据平台艾斯康医疗，便出任董事长，发起了第二次的冰桶挑战。从2022年开始呢，为了研发药物啊，攻克渐冻症，他打造了一个直播间，后来又与妻子开启了带货直播，为科研提供资金。
1: 很多听友说了，哎，怎么今儿你们读书俱乐部聊起渐冻症来了啊？一方面我们读书俱乐部应时应景啊，另外就是这本书啊，就是蔡磊写的，也是在畅销榜上一直啊被很多书友啊在不断的转发点评。相信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它是2023年4月1号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那这本书呢，是完整讲述了蔡磊从发病之初的怀疑，到面对现实之后，发起对渐冻症的全面进攻，其中呢包括他治病的经历，对人生的理解，对自己忙碌前半生的回忆和思考，以及关于亲情、关于生死的这种感悟。看了这本书呢，你会发现里面有痛苦，有迷茫，有绝望，当然了也有拼搏啊，也有这种无畏希望，看见了波折四起，也看见了绝地反击。
2: 不知道各位网友听友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啊。
1: 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走进蔡磊的这本书《相信》。这本书呢一共是分为4章。第一章呢叫拼命三郎。从标题上来说呢，这个应该跟他的外号有关系啊。因为蔡磊呢被朋友们称为拼命三郎，从小镇做题家到名校毕业，然后从500强企业要职到京东的副总裁，他靠的是一个字儿，拼。用流行的话来说呢，过去的蔡磊一直是在抢时间，和竞争对手抢时间，和时代抢时间，直到那一天他开始跟死神抢时间了。
2: 那那一天是哪天呢？是2019年9月30号。蔡磊在书中这么写道，说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一天我的人生被劈成了两段。前半段的41年，我一直以为人生本该如此，上学、 立业成家奋斗，直到坐在我面前的樊东升医生说，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了。樊东升医生是谁呢？樊医生啊，就按照蔡磊的描述是大概50多岁啊，是行医的这个黄金年龄嘛。然后樊医生是没有白发的啊，他是戴着一副无框的眼镜。在那一天呢，蔡磊了解的他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可以说是全国最权威的渐冻症专家了啊。然后当时啊，蔡磊是这么写到的，说只剩这一种可能了。这一种可能的描述并没有成为气氛的融化剂，反而引来了预期中的哈哈一笑，让现场的气压愈发的凝重。樊医生表情严肃，用双手在桌面上比划出了一段，大约用双手啊比出了一个20厘米的长度，然后说，对蔡磊说，说你的生存期大概是这么长，20厘米。然后樊医生迅速地将他的左手靠近右手，两个手掌近乎合拢，用蔡磊当时的话来描述，就是这中间的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现在你的生命还剩这么长，就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了。那这突然的死亡通知书啊，在蔡磊的印象中是给他留下了一个怎样的记忆呢？蔡磊回忆说，当时啊，他大脑已经忘却了应该如何指挥自己的面部做表情。按照当时樊医生的这个描述和断定哈，在之后的2-3年里，蔡磊的这个全身肌肉将会逐渐的萎缩，直至丧失，包括现在他开玩笑在打趣自己啊，说包括我现在僵住的面部肌肉。蔡磊是这么描述的，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一辈子买彩票一次都没中过，现在这个概率只有10万分之2的病，怎么就会突然的发生在我身上？
1: 很小的几率啊。
2: 对，然后蔡磊就开始回忆说，哎，好像在此之前是有一点信号的，因为他看病的时间是2019年9月30日嘛，那往前推一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持续不断的信号了。那这个信号是什么呢？蔡磊在书中回忆到说，2018年8月，他的左胳膊开始24小时的不停的肉跳，就抖一下抖一下啊。后来他回忆说，这个如果用专业术语啊，形容这个叫肌束震颤，是什么呢？他就像，他把它描述为就是那种那个设备快没电了以后一直在闪红灯提醒你震一下震一下。但是蔡磊当时没有注意，他以为自己只是疲劳过度，说可能会不会我休息几天就好了呀，没有太当一回事。好，就这样大概拖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呢，到2019年2月份左右，蔡磊就说，哎，这样肯定不太正常哈。
1: 对，
2: 他就去了北京协和医院。然后呢，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大概看病哈，就是挂号什么的，前前后后大概花了10000多块钱啊，1个多礼拜。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哎，他扫了一下那个单子，说好像上面并没有什么问题，上面都写的是未见异常，
1: 指标还可以。
2: 哎，对，所以一开始他就觉得，哎，这啥事儿嘛，是吧？兴师动众的。但是当时医生虽然上面写的是未见异常，但是医生面部不轻松，医生跟他说就说了一句话，这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情况不太好。
1: 哎呦，
2: 蔡磊就很疑惑呀，因为就我们普通人都不太了解这些，
1: 看不出来。
2: 对，然后他说，那什么是不太好啊？那医生没有，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了蔡磊一句话，说你有时间住院吗？蔡磊说肯定没有，
1: 没时间。
2: 对，副总裁，那医生就继续相对平和的跟他说，没时间住院也没关系，这样你每2-3个月来一趟定期的复查。那这在当时的蔡磊看起来是怎样呢？他心想，哎，是不是没事了？他就把这病历本接过来，然后塞进包里，上面写了什么他都没有太仔细看，然后呢就跟医生道了个谢就走了。其实无论是蔡磊的理解，还是根据大部分就是咱们这种心比较大的人哈，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事儿嘛，对吧？
1: 没开药啊。
2: 哎，对啊，这理论上应该要得开点药才行哈。医生只说那定期检查，那就是不定期检查约等于没事儿。蔡磊是这么回忆的，说我当时还不知道医生之所以让我做那么全面的检查，是因为他凭借几十年的诊断经验已经感到了我得的是很棘手的病。 后来无数个夜晚，我常会控制不住反复回想当时的场景，那是我与渐冻症第一次正式碰面的场景。蔡磊一遍又一遍地想，为什么当时不追问到底，到底什么叫做不太好，怎么个不太好啊？说不定如果他当时问了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不一样。但是他后来又回忆，就反思啊，说当时没有问也是情有可原的。首先第一，这个题对他来说有点超纲哈。第二，即便问了，可能情况也不一定会有改变，而这也是医生没有开药的原因，只让他做检查。那从协和医院就出来了嘛，那出来以后蔡磊是怎么样生活的呢？用他的话来描述，就是日子他是继续按部就班的，开会啊，加班啊，布置工作呀，汇报讨论啊。而且有一个令人兴奋的他回忆说，这全家一家老小都围着这个刚出生的小家伙，
1: 就没人管他了。
2: 对，也用夫人的话说就是没人管他了。对啊，然后呢他就眼里只有工作嘛。但是除此之外有一样东西就时刻的好像在提醒着他，就是那个左臂的不停的在跳的那个肌肉。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医院的主任哈，就建议蔡磊说，你不行啊，就别的地方都别去了，你就去这个北医三院的樊东升专家团队，你看看是不是神经元疾病，如果没事儿，那你就真没事儿了，休息就行了。但是没有后半句，就如果有事儿该怎么办。蔡磊在书中写道，说我理解为这是他进一步加深对自己疾病认知的一个起因吧。他后来知道说这个病叫渐冻症啊，这个症是神经元疾病的一种，被列为世界五大绝症之首，近200年来有全球1000多万人因此而死亡，治愈率为零，绝大多数患者在2到5年之内死亡。
1: 哎，
2: 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关于蔡磊回忆他最开始遇到

0: 到这个疾病时的一系列的回忆吧。
1: 其实蔡磊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蔡磊在书中也说了，说于我而言呀，生命唯一的主题就是全速前进。我甚至曾经跟竞争对手放话，你们不要跟我竞争，只要我开始做的事儿，你们都赶不过我。
0: 呵，
1: 因为我不要命，只要你还要命，你就输了。这句话呀，并不夸张啊。这个蔡磊在业内一直以玩命著称。2013年加入京东刚一年多的时间，蔡磊就在公司内发起成立了电子发票项目小组。哎，就是你如果在他们这个 APP 上买东西，开那个电子发票，这事儿是他主导的啊。就是为了设计并合规的开出中国内第一张电子发票，他在系统上线前几天几夜都没合眼，带领团队花了45天的时间，完成了竞争对手10个月干的活。
0: 45天干了10个月的活。
1: 哎，所以呢，就是进公司的头3-4年呀，说晚上10点之后下班那是常态，到家之后继续工作到凌晨那也是常态，早上起来8点多雷打不动出现在办公室，
0: 哎，也是常态，
1: 也是常态。东哥不是要早餐会吗？是吧？8点多都得到办公室，
0: 是。
1: 所以周六周日也经常是如此。
0: 可以说蔡磊是这个没日没夜的玩命的工作哈，但这也让蔡磊在互联网的舞台上实现了很多的价值，他获得了很多的这个社会认可。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刚刚红酒提到的中国电子人物，包括2014年、2016年、2017年3年的这个中国十大财会人物，包括还有改革40年中国改革贡献人物等等等等。就是蔡磊说呀，说同事们都说他是拼命三郎，就是铁打的。哎，确实是有点铁打的意思。蔡磊回忆说，之前呢，就患病前大概6到7年的时间，他都没有进过医院，
1: 身体很好，
0: 别说大病了，感冒发烧几乎都没有。而且他也说，就说仗着自己当时啊年轻力壮，百毒不侵，把每一分钟都投入到工作当中。他坦白说，说我最不惧甚至最得意的事儿就是抢时间。就像开始我们说那句话，就是跟竞争对手抢，跟时代趋势抢，甚至是跟自己抢时间。他说当时有一个这个朋友圈，他有一个这样的记录，什么呢？早上坐高铁出发，中午到上海，晚上卧铺又返京啊，卧铺返京，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参加晨会。对，而且一路上他一直没闲着，就一直处理邮件，就说光邮件啊就3位数。一低头一抬头站就到了啊，一抬头一低头啊又回京了，就这么一回事。包括就蔡磊回忆说，甭说这工作特别有效率，他和他就是和他爱人哈、和他夫人一起的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也很有效率。他说他俩呀、是相亲认识的，那见第二面的时候，蔡磊就向他夫人求婚了。
1: 嚯！
0: 然后并且就是很坦诚的说哈，说我没空谈恋爱，如果彼此觉得合适那就结婚，结婚如果觉得不合适也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然后甚至蔡磊就是在这里面打趣的说，说我夫人一直一度怀疑我是个骗子，直到后来才发现我真的不是骗子，是个奇葩、打引号。
1: 为什么蔡磊的人生这个之前一直在赶呢？蔡磊是如何形成此类性格的呢？我们来听听蔡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个回答吧。
2: 一开始你的人生追求痛苦，甚至是压抑自己的本性需求去追求更加高远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10岁的时候都已经形成的人生价值观。从小的时候我的梦想

0: 我是聪明的，我只是吃苦的。我理解这种严厉的父爱啊，棍棒之下出孝子之类的，反对孩子就是非常严厉。我是接纳的，并且接受这种理念，去努力按照父母的要求、期望去做。我其实从中学的时候也是挺有追求梦想的，我想成为一个科学家。但后来90年代财经热，加上我父母就是在财经口，就报了财经大学。但你知道吗？我很痛苦。痛苦了3年的时间，找不到人生方向。我觉得这辈子还了，选择是做不了。最终我怎么做选择呢？我选择我的责任是什么？是不是首先第一步养家糊口，满足基本生活，要生存，在家里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够承担起来。其实人在几岁的时候就有自尊心。父母病了，你怎么救他？很多人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去世的时候其实是有救的，就没有钱，可以做肝移植啊，几十万，家里的收入一年就几千块。我父亲的工资一个月200多块钱，我妈也200多块钱，几十万你告诉我怎么掏？没有，跟家人一起做决定就选择死亡嘛。你是什么感受？你会不会自责？过去没有努力。我会，所以我避免自责，包括跟着这些接触到韩国的管理者工作，当时我的理念也是冲突的。当时我也在基层嘛，我说这些韩国的企业家们怎么每天都不走呢？10点都不下班，而且早上。我们是8点钟上班，但我肯定7点多赶到，他永远比我早。后来他们还嫌我来的晚了。刚才我也不理解，我说这哪有生活啊？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也有多次冲突性的对话，他给我讲，如果说你要放松轻松，别人努力，你企业就会倒闭。只有拼搏，我们才有生存之路。这些话都印在我的脑子里，慢慢我就接纳了。后来我就在财务这个领域一做，就做了10几年，甚至也取得了行业内的跟领军的一些角色，像我在2014年集团在美国上市，应该也实现了工作成就乃至财务的部分自由。但是我一直都不喜欢财务，我就努力，就责任感，没有选择。我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收入，甚至忍受更多痛苦和劳累去做一个又一个创业，其实也是为了实现更多的胜利，就是更多实现胜利的成就和所谓的心理上的自我实现。
1: 蔡磊敢的这个性格呀，刚才他也提到了哈，跟这个原生家庭有关系，跟这个父亲的去世遭受的打击有关系，同时呢，他在外企被灌输的这种观念其实也有关系。
2: 对。
1: 那有着独特经历的蔡磊在面对绝症的时候是怎样的态度呢？
2: 因为想一个跟就之前他说跟任何都抢时间，特别讲究效率的一个人士，有在真的在绝症面前是怎样的呢？当绝症来临的时候，他很强调责任感吧，所以他在书中回忆说，第一下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蔡磊直跟在我身后，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想必他也一样。这个年近70岁的老太太，40多岁就没有了丈夫，辛苦抚养两个孩子长大，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而活。而现在，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刚刚成家，刚刚有了自己的儿子，却被宣判只剩下2-3年的光景。她还能说什么呢？第一反应想完了母亲之后，第二反应她想到了自己，但是她的反应是这样的，说是不敢相信。蔡磊是这样写的，说在医院等了2-3趟电梯都没能进去，每一趟里头都塞满了焦灼的面孔，站在门外的人只能看着电梯门缓缓地打开又徒劳地关上。我不想再等，拉着母亲去走楼梯，任何等待都让我不能忍受。当然我似乎是下意识地想证明自己的运动神经元压根儿就没问题，我跟正常人毫无区别，我不敢相信。第三反应是恍惚，就是下了医院之后， 从医院出来。

0: 之后就他这么写的，说初秋的太阳已称不上毒，但仍然猛烈燥热。我走出医院的大楼，站在没有遮蔽的阳光下，手脚冰凉。蔡磊接着写道说，2019年的国庆前的最后一个下午，道路两边花团锦簇，经过的每个路口广场都看得出下足了功夫，五颜六色的花摆出各种造型，路灯上的小旗子小灯笼也挂了起来，后边的车按了声喇叭，我才发现信号灯已经绿了六七秒，真实的自己仿佛在身体右侧一点的位置，好像感觉有那种灵魂出窍的意思。他说那个自己在看着自己，在看着真的我在轻踩油门加速穿过路口，穿过这个好像喜气洋洋的世界。他在写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叫这是盗梦空间的第几层呢？我很可惜啊，就人在无力的时候，他说我好想找到那个转的陀螺。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节目主持人小楼，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啊，小楼给您安排的是一段传统相声，这是马季和刘宝瑞合说的找堂会，哎，非常精彩，咱们来一起欣赏。
3: 你俩这是做么的呀？
4: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就是说相声的。
3: 哦，说相声的。
4: 哎，对了，
3: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4: 堂会呀、
3: 啊？
4: 啊、哦、啊，我们常做。
3: 常去啊、哦？
4: 哎，对了，
3: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
4: 哎。您就别拽了就
3: 啊，
4: 还愿往否呢，我们去。
3: 您愿意去啊？
4: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3: 愿。对对，
4: 好的好的，
3: 找你们说相声的。
4: 哎，说相声的。
3: 说哎，
4: 去多少人？
3: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4: 啊、
3: 嗯嗯、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4: 哪儿找去
3: 啊？
4: 嘿，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3: 哦，全办了你管。
4: 我就给您找了。
3: 那好极了。
4: 怎么样，
3: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4: 15个人
3: 唱一天半宿。
4: 好的
3: 啊。
4: 哎，
3: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4: 价钱还谈一谈。
3: 谈一谈
4: 啊，
3: 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可是不多，15人一天半宿啊。
4: 啊，15人一天半宿，
3: 钱是不多。
4: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
3: 钱。
4: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3: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
4: 不是一天半宿15人吗？
3: 对呀、啊。
4: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3: 给你们2000块钱行吗？
4: 这位
3: 太少了。
4: 哎，哪里哪里，不少不少不少
3: 啊。行，
4: 可以可以可以、
3: 啊、我们那里是
4: 2000块钱，
3: 小孩子办满月呀、啊、
4: 哦，少爷满月。
3: 对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3: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4: 哎，
3: 赏钱可不多呀、啊、
4: 还有赏钱，
3: 也就1000块钱。
4: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
3: 啊、
4: 一共是3000块钱。
3: 您愿意去啊？
4: 那愿意去、
3: 哦、
4: 一言为定了啊。
3: 对对，
4: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3: 那当然是
4: 了，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3: 行了，
4: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3: 行行了、啊、行了
4: 好了好了。找什么呢？
3: 这就有
4: 瞧什么？
3: 有卖汽水的吧？我
4: 不，这可没有汽水。
3: 不是，我渴了。我
4: 您渴了
3: 啊？
4: 茶行不行？热
3: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4: 啊啊，
3: 有钱，我这有钱。
4: 哎，不、哎、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哎，倒杯茶来，快点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3: 有钱，
4: 倒杯茶，等会
3: 有钱。
4: 这有茶有茶，快快快！哎，你喝你喝。
3: 哎呀，好。 发现你了，这窗，
4: 哎呀，
3: 不错。

0: 啊，这串
1: 嗯不错不错。
0: 我哪里买的串叶啊？
1: 这就是正兴德。
0: 哦，挺像的
1: 啊。对对。嗯、
0: 这里没手表吧？
1: 啊啊，没有没有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0: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1: 啊，到时候去。少爷办满月，
0: 哎
1: 啊，2000块钱。
0: 哎，对对，
1: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1000块钱赏钱。
0: 赏钱不多。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哎、啊，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0: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啊，
1: 哎哎，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
0: 啊，
1: 不是，明年别不忙啊！
0: 嗯、
1: 啊，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对不对？
0: 有事情您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1: 那不像话呀！您等着，我跟您说。啊，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0: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啊？对吧？
1: 别喝了！
0: 您这是怎么回事？
1: 你
0: 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1: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0: 怎么了？
1: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0: 这养活了不？这不先订回去吗？
1: 你订过的也太早了。
0: 怎么早啊？
1: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0: 你等一个月琢磨呀？
1: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0: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1: 啊、
0: 后天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1: 这是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0: 哦，
1: 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0: 啊，对呀、啊、对呀、
1: 啊，啊，
0: 对呀、啊，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1: 那么你告诉满月，
0: 可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啊。对不？
1: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0: 两档子，知道吗？
1: 6000块，
0: 哎，
1: 啊，那
0: 我还喝点
1: 儿，你喝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这么想着，这位忙一点。喜三也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0: 对，
1: 前后两档子，
0: 两档子，
1: 那就行了，
0: 那行了，哎，我低点啊！
1: 您这位，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就说我们后天去了。
0: 哎，
1: 啊，
0: 别后天去。
1: 哎哎，
0: 对吧？
1: 可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0: 是啊。
1: 还是让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0: 不是，就是个洋回来，你们后天去啊。
1: 啊。哦，对，
0: 比如说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
1: 哎，
0: 比如说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后天、
1: 哎。行，那我知道了，
0: 对吧？
1: 那我懂了。
0: 哎，
1: 哦，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
1: 那行了，
0: 快点，你们盼着吧。
1: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嗯，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对不对？
0: 先别盼着养活。
1: 哎，你喜三嘛，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0: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来门子，那就快了。哎，
1: 这是，
0: 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1: 走，你看你怎么了？这是，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0: 我这有钱了，
1: 你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啊，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0: 什么开心啊？
1: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0: 这不先订回去吗？
1: 你订回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0: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
1: 啊，
0: 咱们说我问问你吧。
1: 你问什么呀？
0: 你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1: 我
0: 啊， 哪个事情大呀？
1: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0: 还是的呀，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
1: 啊，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0: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1: 哦，姑娘出门子，
0: 哎，
1: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0: 还找你们啊？
1: 这是后话了。
0: 对呀、
1: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0: 我
1: 这是姑娘出阁，
0: 喝点吧。
1: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0: 快了，
1: 快了啊，
0: 快
1: 了。
0: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1: 啊，
0: 今年都四岁了。
1: 哎，对。你还得走，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0: 你看你有什么的了？
1: 姑娘刚四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
0: 啊？什么四岁？
1: 你不是说的吗？四岁，十八岁出阁，我们还得等十四年。
0: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四岁呀？
1: 你不是说四岁姑娘四
0: 零四岁，知道不？
1: 零四岁，
0: 哎。
1: 嘿，那么这个多的日子要娶了，
0: 这就要娶了，知道吧？
1: 是啊，哦，零四岁，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0: 要娶了，
1: 要娶了啊，24了，
0: 我
1: 今年
0: 零四岁
1: 啊。您不是那怎么意思？34了，
0: 零四岁，
1: 又那坏了，14啊。
0: 零四岁
1: 怎么跟零四岁？
0: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四岁，
1: 哎，还四岁呀、行了，你走吧，甭瞧了，没给你准备。零四岁，小名叫零四岁啊。还是四岁啊？
0: 给您开个玩笑的。
1: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的。
0: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1: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0: 我别闹了，你
1: 这什么毛病？
0: 不是，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1: 真找堂会。
0: 哎，
1: 不是这孩子喜三满月，姑娘四岁啊？
0: 不是，
1: 又什么？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0: 你这怎么说话了呀？
1: 啊，
0: 不是，我们是买卖开张，知道吧？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1: 买卖开张找堂会，
0: 对的。
1: 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的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0: 怎么了，你这个人？
1: 我还怎么了呢？
0: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1: 就要开张了。
0: 对呀、
1: 什么买卖啊？
0: 什么买卖？大公司。
1: 公司啊？
0: 对。
1: 在哪儿啊？
0: 知道那个万福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1: 啊，百货大楼里头
0: 对过。
1: 百货大楼对过
0: 有个鞋帽店，知道
1: 不？哦，那凤翔鞋帽店。
0: 哎，旁边
1: 旁边
0: 有个茶叶铺，知道不？
1: 哦，就那茶叶铺啊，煎饼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0: 不是，就是他煎饼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1: 我不管了，我
0: 啊，
1: 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0: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1: 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0: 你这叫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1: 卖豆腐？
0: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1: 啊？
0: 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
1: 卖什么呀？
0: 专卖豆浆。
1: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0: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1: 对，
0: 对吧？
1: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0: 哎，
1: 怎么样？
0: 行啊，
1: 去多少人？
0: 去20个人，行不？
1: 20人，
0: 20个人，
1: 20人唱多长时间？
0: 唱100天要多少钱？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啊，
1: 100天，
0: 多少钱？
1: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
0: 20人，一天500，10天5000，100天。
1: 这么着吧，您给5万块钱吧。
0: 多少钱？

0: 5万块钱
1: 啊？怎么了？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0: 你们去吧，
1: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0: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1: 哎，我们接收去呀，我们。
0: 你们这吵架去了，光是唱一百天就要5万块钱，
1: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0: 那么些日子？
1: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0: 100天怎么了？
1: 3多月了，
0: 你论月琢磨100天。
1: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0: 我100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1: 啊，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
0: 哪要5万块钱吗？
1: 是我老听着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0: 对呀、
1: 啊，就说一天得了。
0: 多少钱、啊、
1: 一天？20人。
0: 20人
1: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0: 500不多，
1: 行吗？
0: 行了，
1: 得了，
0: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1: 哎，
0: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1: 哟，还不管车钱？
0: 当然是了。
1: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20人500块钱可不多，
0: 是、啊、
1: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0: 哎，管你们饭吃。
1: 哎，管吃。
0: 管吃啊。
1: 管吃行了。
0: 你们吃席好不好？
1: 哦，吃席。那行了，行了。
0: 你们10个人分2下了，
1: 分2下了。
0: 哎，
1: 10个人一桌，
0: 10个人一领。
1: 哎，10人一领
0: 不够，让我草帘子。
1: 哎，再不够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是怎么的？唱席呀、啊、
0: 吃墨席呀、啊、
1: 我们吃酒席
0: 啊。对，酒席。对，
1: 酒席。
0: 吃酒席。
1: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0: 有酒啊。
1: 有酒。
0: 你们开2桌对吧？
1: 2桌行。
0: 2桌，一桌上1壶酒。
1: 哎哟
0: 啊，
1: 一桌才一壶。
0: 酒壶大呀。
1: 啊、哦、2斤1壶的。
0: 2两。
1: 10个人喝2两酒那够吗？
0: 酒是2两啊。
1: 啊，
0: 还没兑水呢。
1: 啊，这对吧？你干脆你就给我弄2水喝多好啊。
0: 不行，
1: 我那哪行啊。
0: 行了，你们1个人2两行了吧？
1: 1人2两。
0: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得开了、
1: 啊、行了行了，我们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0: 就是吗、
1: 哎、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汤会钱不多，对不对？
0: 菜好了。
1: 菜好。
0: 对，
1: 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0: 你吃过8大碗9大件啊？
1: 8大碗9大件。
0: 你没吃过我们这10大件。
1: 10大件。
0: 4个盘5个碗1个大抢盘。
1: 嚯，
0: 懂吗？吃过吗？
1: 10大件。
0: 哎，
1: 4个盘5个碗1个大抢盘。
0: 对对。
1: 那太棒了。
0: 就是、啊、
1: 哎，您让我高兴高兴
0: 啊。
1: 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0: 行行，
1: 我问问您4个盘。
0: 对呀、啊、
1: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0: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
1: 像
0: 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一清二白啊，是阳气通神。
1: 行行了行了，你甭夸了甭夸了。说了半天就小葱拌豆腐呀。啊，
0: 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扒拉开。
0: 哎，
1: 吃什么呢？2盘好吧。
0: 对
1: 呀。哎，那吃2盘。2盘什么呀？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就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3盘呢？
0: 辣椒糊拌豆腐。
1: 4盘怎么样啊？
0: 4盘好了。9球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皮拌豆腐。
1: 又翘了点萝卜皮呀、啊、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4盘都是豆腐呀、啊、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我们把它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0: 你吃那5碗大菜。
1: 5碗大菜。
0: 对，
1: 5碗可是大菜。
0: 当然是了。
1: 那错不了了、
0: 哎、
1: 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大
0: 大菜
1: 不是大菜吗？
0: 啊，这不大菜吗？大白菜熬豆腐。
1: 大白菜就是大菜啊。
0: 对，
1: 好啊。
2: 二一碗呢？
0: 小菠菜炖豆腐。
1: 嗯，这好，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0: 三一碗好，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筷子吃。
1: 烩全丁，
0: 猪血烩豆腐。哎，
1: 要搁点猪血呀？
0: 哦。
1: 四一碗怎么样啊？
0: 四一碗好了。
1: 好吗？
0: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啊，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0: 哎，五一碗可好了
1: 啊！
0: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爬海参，
0: 小虾米咕的豆腐。哎，
1: 啊，我知道，还有小鱼儿呢。
0: 对了，
1: 不去，我不去了。
0: 你看您怎么来着？
1: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吗？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呀。
1: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0: 还有那大抢盘嘞。
1: 大抢盘？
0: 哎，
1: 还是豆腐？
0: 还，
1: 还是豆腐？
0: 没豆腐了，再有豆腐你放我。行不？
1: 再有豆腐你受罚。
0: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1: 嗯嗯，
0: 我先说这种东西的做法。
1: 做法？
0: 你听一听。
1: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0: 要吃这种东西得早起。
1: 早起。
0: 四更来天起来之后奔在市上。
1: 事儿上
0: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过风箱来，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凉了，带有那么多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抢盘来，把碎的麻子底下整的麻子上头，麻子是五花三层，咱这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1: 什么佐料啊？
0: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喝了这吃不？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1: 哎，大
3: 传统相声找堂会，这是来自马季和刘宝瑞合作表演。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我们可以互动交流。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周一到周五是我们金色年华的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1: 快进屋，快进屋。
2: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你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1: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2: 哎，您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1: 那我住哪儿啊？
2: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1: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2: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1: 好。
2: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3: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4: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5: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树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源之物。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 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6: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7: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呀，咱们先来聊一聊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大家都听过这个词语，也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那厚德载物这个视频您有没有看过呢？如果没有看过，您可以搜一搜看一看。厚德载物这个视频的歌曲告诉我们，怎样做德才是厚呢？其实这个视频的歌曲也在告诉我们，

报父母恩，报老师恩。一个人的虔诚和品德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有品德，就如同树有了根，根深才会叶茂，从而营造美好的前程。天行健，地势坤，师法天地张人伦，几千年礼仪之邦，厚德载物传到今。中华民族效法天地之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了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的教育自古注重品德修养，也启示人们要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培育学子成才。周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天地间的东西没有比大地更厚道的了，也没有什么不是承载在大地上的。所以君子处事要效法坤的意义，增厚美德，容载万物，以厚德对待他人。孔子在《论语》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说的是他每天积极地修养自己的德行，担忧的是一天空过。他一定把自己有所领会的道理讲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只要知道正义的事儿，他一定当仁不让。他时时想着自己还有哪些缺点要赶快改正。孔子的存心和成就启示我们每天都要学习改过行善，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国语中说，为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福者众。为什么厚德就能多福呢？有德行，内心喜悦而安宁，又会获得大众的尊重，就能够更好地发挥才华，利于他人。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德行，却有才华，结果往往会怎样呢？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名利双收，但这时候人生危险的情况就出现了。因为不懂谦卑，就会招来嫉妒；因为不知勤俭，就会挥霍无度。没有德行，人生发展必将面临瓶颈。人际交往中，以德行感化他人的做法又有哪些好处呢？好处是容易让人反省自己的错误，自求进步。建立在德行基础上的才华，目的是造福家庭，造福社会，这样才华才会让人敬佩，声望也会自然传扬开来。人如果没有德行，就会干出很多错误的事情，越有才华越危险。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华呢？我们要培养德行，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华。多读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传记和道德故事，学习道德楷模，不断提升品德修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使自己每天都在学习改过行善中成长。

0: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篇文章，专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我们一起来听。论语中讲，不患人之不及者，患其不能也。不用担心别人不了解你，应该担忧的是自己能力的不足。自强才是真正的强，凡是你在意的事物，反过来都可能受其掌控，把注意力聚焦自己才是最聪明的做法。内求是觉醒的开始，过度在意他人看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深层次的渴望，就是被理解、被接纳和被认可。所以，高度关注外界的反应比关注自己还要紧迫。这种需求是合理的，但是成熟的标志恰恰是获得自主性。从向外求到向内求，外界的评价不代表本真的自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只有自己有水平，立得住，自然是有底气的，能够坦荡的行事，不愧于天，不愧于地，不愧于人。同时，也能看到一个现象，出色的人早晚会被他人看见，不用担心被埋没，重在打磨自己的能力，使心性复归于纯粹，最终必然能展现出非凡的光彩来。对毁誉得失的不在意、不动心，并非刻意视而不见，或者出于傲慢轻视一切，本质是出自对良知、对道的相信。只要心体上达到贯通和明澈的地步，就能够清醒应对，化解难题，寻得转机。论语中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爱、智慧、勇气都是一颗人心的感通和发动，只要我们把这颗心修炼好，本有的潜力发挥出来，就能拥有超乎常人的魄力，用卓越的行动力去改变人生，完全经得起现实的考验。自己是一切的核心，成为你自己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克己复礼为人，人是本然天生就有的，并非依靠习得知识才能获得，而是通过去弊显真，恢复的是圆满具足的自我。一个人最宝贵的是天性，后天的经验有用，但往往会变成一种应对处事的技巧，失去了本真纯粹的一面。越是压抑天性，就是活在规则的世界里，慢慢的生命就会变得疲惫，也没有了活力。比如一次失败的经历，一方面能使人警醒，接受教训，下次避免犯错误，另一方面也会出现自我怀疑，在面对同类的事情时，心中就会出现犹豫、内耗，甚至恐惧到不敢行动。失败并不能说明我是差的，而是认识到我本然是好的，不动摇的，不能因外界的变化有所改变。所谓焦虑、犹豫的心念，都是心上的阴影 和遮蔽。我是一切的根源，内心的能量是无限的，只有当阻力较小的时候，生命力便会源源不断的流淌，才会做到物来顺应，能够把事做成，自我实现，展现出不一样的价值来。专注自己是在存养本心，人心是无限宽广的，有深不可测的一面，能生出妙用无穷的方法。所以一切问题的答案和钥匙不在外境，不在他人手里，就在你反身而成迷途知返的一刹那。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惩恶扬善铸警魂，一身正气保平安。
3: 履行检察监督职能，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4: 让法锤的每一次敲响都成为公正审判的印记。
5: 法律服务就在您身边。
6: 平安怀柔共建设，平安成果同分享。
7: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儿，咱回家。
3: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4: 什么都不知道啊。
5: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6: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7: 好，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秦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继续来聊《论语》的中恕之道。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机遇越多，世界越辽阔，我们的忠诚就应该越坚定。 越朴素，这就要我们从自己对生命的忠诚开始，抵达对社会、对职业、对他人的忠诚。如果对自己的生命都缺乏一份忠诚，那么我们的忠心为忠，其根本又立在哪里呢？其实，儒家的经典就是教给我们。 通过自省而认知自己，找到生命的价值。有很多人知道自己不好，看见了自己的过错，但是闻过是非，所以孔子就感慨：“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算了吧。 我还真没见着看到自己错了就认认真真反躬自省，去检讨自己有什么不足的人呢。也就是说，看到一件事情自己错了，或者能力不及，我们总是追悔，然后竭力想为自己掩饰，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所以就说：“哎呀，这是偶然的一个事故。” 如果不是谁偶然进来了，或者谁给我捣乱了，谁工作上失误了，怎么会导致这样呢？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我们总是缺少内自诵的能力。实际上，我们的内心需要保持深刻的、理性的、不推卸责任的检讨。 我曾经看到一些管理学图书中介绍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大公司，在一周五天的工作日里面，会专门定一天为无借口日，让你五天都不找借口很难，但是一定要有一天，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闪失，你都不要找借口，从这一天开始培养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 其实，这样的习惯成了自然，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那个境界：“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一个人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他人，那么怨恨自然就不会来了。时时检讨自己，保持头脑的清醒，对别人的责怪就少了。 这样就会远离别人的抱怨。有一句俗语说：“这个世界上哪个不议论人，哪个又不被人议论？” 大家都会在私下里议论是非，说长道短。孔子的学生里面就有这样的，比如说子贡。子贡方人，什么叫方人？就是议论别人的长短。他的老师孔子针对他就说了一句话：次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老师说：次啊，难道你就已经很贤良了吗？你已经贤到这个份上，可以去评论他人的短长了吗？你老师我可没有闲工夫去评论别人呀。孔子的这句话多少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你子贡真的闲成这样，能说别人的不是了，可是你自己真的就这么完美了吗？这句话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问问自己的，我们可能都没有达到七十二贤人的境界，我们的眼睛往往只会盯着别人的短处，似乎看别人的短处就反衬了自己的长处，议论他人不幸的时候，自己的幸福感就得到了满足和延伸。有时候我们议论他人的不幸，往往不是抱着沉痛的悲悯，而是在这种议论之中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种自足的宣泄。这样的动机善良吗？我们总在说谁今天又失败了，谁多不好呀，言外之意就是你看看我就比他强多了，这就可能远离了孔子所说的恕道了。由中到恕，由自己的心推倒他人的心，无非就是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你希望别人在背后议论你的短长吗？所以真正的忠是从自己内心的一种态度出发，表现到外在，再推及他人，达到真正的恕。樊迟曾经去问老师，什么叫做仁呢？老师回答他说，居处恭，直视敬，与人忠，虽之一涕不可弃也。老师提了三个标准。第一是居处恭，平时居家过日子，自己闲呆着的时候也要保持着一种恭恭敬敬接人待物的礼仪风格。第二是直视敬，每做一件事儿，不管是大是小，内心保持着认真敬重的态度，把事情做好。第三是与人忠，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忠信作为根本，诚心诚意。这三个标准，虽之一涕不可弃也。就算是在蛮荒的不开化的地方，也是不可以放弃的。老师说，这就做到仁爱了。我们看一看恭、敬、忠这三个字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人实际上是内敬而外恭，然后与人交往有忠信。我们今天老提倡要恭恭敬敬地对人，但是如果内心没有敬，外在的恭是做不出来的。敬是一种态度，恭是一种行为，内敬而外恭，然后与人交往才有忠诚可言。

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个世界上，大家各自保持着一种尊敬，谁都不要强加于人，这不行吗？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但孔子知道现实什么样，所以孔子跟他感叹说：“次也，非而所及也。”孔子说：“子贡啊，这不是你一厢情愿就能够做到的。你不想强加于人，但是别人可能也会强加于你。而在某些情况下，你自己不自知的时候，也许会强加于人。所以，这不是你一厢情愿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啊。”我们想想，这个世界上，不要说有很多恶的愿望，为了一己的利益去强加于人，形成一种掠夺，就是很多的善意，难道我们不也时常把这些善意强加于人吗？在自己的亲人之间，朋友之间，我们往往不是用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去要求别人吗？要求别人一定吃什么，要求别人一定穿什么，要求别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所有这些也都是强加于人。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流传得很广？因为大家都觉得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总在提醒自己，但是也总是做不到。树为什么老要提倡？就是因为它好，但是很难。这个数字的出发点是将心比心，然后我们才会宽容些。其实我们不是说2000多年前所有的道德标准都适用于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知道宽恕是有前提的，我们并不主张毫无原则的宽恕。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宽恕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两条无形的线，一条是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线，它是保底的；另外一条是以伦理为核心的道德线，它是提升的。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事情突破了底线，伤害了公民的权利，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危及我们的尊严，那都要诉诸法律。但是在法律这条线之上，能够用道德去解决的，能够让我们说服自己心灵的这个部分，才属于恕道。也就是说，恕道不是无边的，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恕道能够延伸到法律这条线之下。在可控范围之内，我们如何宽容？宽容源于理解，就是看一看他人的境遇和自己的生活，将心比心。就算是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不幸发生，某些伤害就摆在那里，我们该如何做呢？怎么做呢？孔子曾经说过，以直报怨，用一种正直坦荡的态度来处理，让它过去，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它化解，而不是纠缠不休，以怨报怨。大家知道，古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大力士赫格利斯。赫格利斯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小袋子，在一个很窄的山路上静静地躺在那儿，挡住路了。他走过去的时候，顺便踢了小袋子一脚，想把这路面清出来。没想到踢了一脚，这个小袋子膨胀了一下，变大了，一动不动。赫格利斯生气了，上去又啪啪踢他几脚，却发现这个袋子越踢越大。最后赫格利斯找来一根大棒子开始打他，打到最后这个袋子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这时候路边过来一个哲人，跟赫格利斯说：“
大力士呀，你不要跟他较劲儿了。这个袋子的名字叫

0: 仇恨带。仇恨带的原理就是越摩擦越大。当仇恨带出现在你路上的时候，你置之不理，根本不去碰它，它也就这么大了，不会给你造成更大的障碍。等你逐渐走远了，它就被忘记了。但是如果你跟它较劲，你越提它越打它，仇恨带就越大，最后封死你的整条道路。这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它对我们来说有没有意义呢？我们这一生有太多太多要走的路，有太多太多远大的梦想，仇恨带就在我们行走的每个路口若隐若现，我们一定要走过去跟它较这个劲儿吗？如何做到恕？我想只有在对这个世界真正体会，知道人生有很多的无助与苍凉，对自己内心忠诚真正把握，理解他人的艰辛和自己道路的远大，所有的这一切都做到之后，我们对于怎样去走这条路才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也只有这样，对于人生路上的仇恨带，我们才会找到更好的应对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恕道。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爱丽丝提出过一个理论，叫情绪困扰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一个人负面情绪的产生引起人生巨大的困扰，往往不是因为事件本身，而是因为人的信念。那么信念又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你对事件的判断。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从一些片面的判断出发，夸大了负面的因素，你的信念就会有偏差，所以就产生了负面的情绪，进而形成了困扰。也就是说，判断导致信念，信念导致情绪，情绪导致困扰。在爱丽丝这个理论中，并不是事件本身造成了人的困扰，同样的事件，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的情绪投入。孔子说，忠恕之道，一以贯之，对己对人都应当是这样。我们想，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心都不能宽容的话，那何谈宽容别人呢？你跟自己都较劲儿，有很多事情过不去，那你看这个世界肯定处处狭窄。其实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建立自己内心的价值坐标，是你能不能对世界抱有希望和宽容的前提。有一个故事说得好，有一个人过新年想买双新鞋，去各个店去挑鞋。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觉得这个鞋店的款式不好，那个鞋店的价钱太贵。等到款式价钱都合适，又没有适合他的号码了，所以挑了一整天，一双好鞋也没挑着。等到黄昏，他无比郁闷地往家走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坐轮椅的人。他看着这个人想，这个人连脚都没有，也就没有挑鞋子的烦恼，用不着去挑鞋了。他想到这里，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还有鞋可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何必要那么挑剔呢？你总归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相比于那些连鞋都没有机会去挑的人，你总归是幸运的。我们看这个世界，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往往在一种片面的情绪里夸大了自己的痛苦，跟那个挑鞋的人一样，一直情绪低落，以为一时挑不着合适的鞋子是多么大的痛苦。我们想想，要对别人实行恕道，对他人 对世界有宽容之心，前提就是放弃这种跟自己的无谓的较劲，要明白自己的心。很多时候，人们总会看重不曾拥有的东西，奢望拥有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而对眼前拥有的一切不懂得珍惜。有一个小伙子跟一个白发苍苍的哲人诉苦，你看我现在很年轻，没有资历，也没有财富，也没有好的职业，我在世界上一无所有，你说我这一辈子的人生多无望啊。老人说，你说你没有财富，那么如果现在砍你一根手指头，给你1000块钱，你干吗？小伙子说，不干啊。老人说，给你更多，砍你一根手指头，给你10000块。小伙子说，那我也不干。老人说，如果让你现在马上变到80岁，给你100万呢？小伙子说，我更不干了。老人又说，现在让你马上就死，给你1000万。小伙子勃然大怒，我都死了，我要那1000万干什么呀？老人说，很好，你现在的资产已经有1000万了，你想想刚才所说的这一切不都没有在你身上发生吗？你还如此年轻，这就是你的资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走到今天，走到我们目光相遇的时刻，这都是一种值得感恩的机缘。恕道里包含一种深刻的心理，就是感恩之心。我们现在过于匆忙动荡，把太多的东西看作是本分而不是情分，所以无法感恩。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看到什么都是本分，那就没有感激；如果看到情分更多，那就会有一种珍重之心。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论语》的中恕之道，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们下期继续。
1: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2: 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1: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3: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4: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5: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
7: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8: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可热闹了。嗯，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嗯，没问题。
9: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用精细化服务暖心举措让避险群众安居更安心； 我区九家山区半山区养老服务机构的196名在院老人已全部提前完成转移，各镇乡暖心转移安置群众，让防汛转移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我区加密河道巡查，科学调度泄水，守护群众安全度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高雨晴报道。舒心的居所，荤素搭配的三餐，全天候在线的医疗守护，有温度的精细化服务。截止7月10日20:40，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已顺利接收琉璃庙镇、雁栖镇共计367名转移群众。一项项暖心举措，让这里的每一位避险群众安居更安心。
1: 7月11日11:30，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饭菜已准时备好。红烧排骨、宫保鸡丁、肉炒葱头等5道菜品色香味俱全，家常口味的饭菜让群众吃出了家的温暖。
2: 吃的挺好的，有蔬菜，有肉，还给我们准备了水果，还有解暑汤，挺好的，大伙吃的都挺好，挺满意。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那个关心爱护。
1: 朴实简单的烟火三餐，让避险生活多了温情。住得安稳，则是群众们到达避险点的第一感受。为最大限度照顾老弱妇幼、行动不便群众，安置点880张床位全部贴心设置为下铺，上铺全部预留用作应急扩容，细节之处尽显人文关怀。安置点目前接收的群众中，年龄最大的94岁，最小的是满月婴儿。针对特殊群体，安置点坚持人性化、精细化原则，同村就近、优先低层的分配准则，让一家人邻里乡亲就近相伴。
3: 人员来说吧，就是你们配备的比较齐全，不管是医生团队呀，还是这个吃饭呀、住的呀，还有说我们用的日常的一些东西，都准备的也比较好。我们需要什么，好像就有什么这种感觉。
1: 没有后顾之忧，还体现在购物的便捷上。安置点设立临时便民售卖店，精选生活必需品，覆盖群众日常刚需。同步建立专属配送中心，动态捕获机制，精准捕获调货，让转移群众安心避险，舒心生活。衣食住行有保障，健康守护更不缺位。考虑到安置群众老人居多，慢性病患者集中，安置点专门搭建24小时不间断医疗保障体系，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储备50余种常用药品，全面覆盖常见病诊疗、慢性病养护、突发应急救治等各类需求。医护人员为慢病、高龄、特殊困难群众逐一建立一人一档，每日常态化上门巡检，动态更新健康台账，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
2: 转移呀、饮食啊、住宿啊，都安排的相当的好，挺关心我们，照顾都挺好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太好了。
1: 安居更要安心，避险亦有闲情。在扎实的生活医疗保障之外，安置点同样用心关照群众的精神状态，配齐文娱设施，组织公益观影活动，让大家在安稳的环境里放松身心，舒缓心情。
4: 场地还是每天早上，就晚上吃完饭走一圈两圈的。你要早上不吃饭，就是5点多钟起床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也围着这个跑一圈回去。
1: 次次坚守，一句句暖心服务，怀柔军训基地温情常态化的坚守，把避险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0: 本台记者赵一博、季莹报道。目前我区9家山区、半山区养老服机构的196名在院老人已全部提前完成转移。
1: 在桥子镇养老服务中心，从喇叭沟门满族乡敬老院转来的27位老人已完全适应新环境的生活。上午9点半，记者看到几位老人正在打扑克，牌桌上笑声不断。紧挨棋牌区的健康活动室里，医护人员正在给几位老人做例行体检，安排老人锻炼身体。
5: 本次转运下来，老人27人，完了工作人员80%，除了留守人员在外，这27位老人转移下来以后，适应的环境非常快，没有什么谁生病的呀，没有水土不服的。桥子镇养老服务中心在伙食上方面，对我们的关爱方面。

0: 哎，非常到位。
1: 中午十一点，阳宋银陵苑养老服务中心后厨已经陆续出餐，大虾、西红柿炒鸡蛋、粉丝圆白菜冒着热气，主食是玉米、馒头，粗细搭配，营养丰富。92岁的李世兰老人乐呵呵地讲述着他在新家的生活。这里共转移进来56人，来自九渡河及渤海镇敬老院。
2: 我在这儿吃得好，住得好，照顾得好，我知足，高兴。
1: 据了解，今年上汛前，我区北五镇乡及半山区九渡河、渤海两镇共9家养老机构196名老人就已全部转移到平原，其中170人被安置在北房、庙城、桥子、阳宋等4镇6家平原养老机构，7人分散转移至其他养老机构，19名由家属接回并纳入属地7包7落实管理。
3: 我们精准抓实养老机构防汛避险工作，制定一院一策防汛应急预案，坚持每半个月开展一次防汛转移演练，工作人员全员熟练流程，实现人手一件救生衣、佩奇、抽水泵、沙袋、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同时建立联防联动机制，由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程驻点保障，联动120急救消防救援力量协同处置，全方位筑牢老年人汛区安全屏障。
1: 据了解，整个汛期，区民政局将通过建立转移接收镇乡对接通道、养老机构与近邻高层酒店应急转移通道及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对接通道等举措，全力确保老人安全。
4: 本台消息，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快速有序开展险护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高效落实防汛举措的同时，提供细致暖心的服务，让防汛转移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雁栖镇神塘峪村，防汛转移工作高效推进，7月10日8时前，该村已将河道沿线100米范围内的32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内高地堡垒，安稳舒适的安置环境让村民们倍感安心。村民张桂英表示，安置点衣食住行安排周全，还有专人照看，远在外地的子女也十分放心。安置期间，村内尽显邻里温情，村民樊文玉主动牵头组织滞留村民一起包饺子，大家同心协作，互帮互助，热腾腾的饺子不仅温暖了众人的胃，更凝聚起邻里同心共抗汛情的力量。村干部表示，汛情当前，干群同心，邻里相守是战胜险情的关键，只要大家凝心聚力，就能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天气。暖心守护的场景也在九渡河镇持续上演，该镇杏树台村完成了20余户的险户转移安置后，在高地堡垒统一开火做饭，家常菜种类丰富，热气十足，切实保障村民饮食需要。工作人员针对特殊人群精准贴心服务，为摔伤老人调低床铺，铺设厚床垫，陪伴小朋友画画娱乐，还为需按时服药的村民提供垫肩药锅，细致举措全方位守护安置群众。九渡河镇局里村同样温情满满，针对村内一户包含高龄老人孩童的6口之家，村干部考虑到特殊群体的照料需求，专门协调村内安全区域的闲置农宅作为专属安置点，延伸暖心服务，让一家人安心避险。本轮防汛工作中，我区各镇乡以快速高效的转移速度，细致入微的民生服务，筑牢防汛安全的屏障，用温情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0日下午至11日夜间，本市迎来一次暴雨天气。针对本轮降雨，我区紧绷防汛安全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区水务系统干部职工全员到岗值守，深入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防汛关键点位，加密巡查频次，精准调度泄洪，全力防范降雨引发的积水行洪风险，守护群众安全度汛。
4: 11日上午，零星落雨，潮白河沿岸的河堤路面湿滑泥泞，巡查人员正沿着堤岸一路向前开展徒步巡查。他们时而蹲下身核对水位标尺上的刻度，仔细记录实时的水情变化，时而俯身检查坝体坡面与堤角，检查是否存在渗水冲刷痕迹。在采访中，河湖事务中心负责人雷海鹏向记者介绍说，
0: 因为这次强降雨呢，我们局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然后召开了多次这个会议，要求我们做好这个潮白河的巡堤查检和隐患排查的相关工作。然后我们这边呢，主要是按照这个红色预警期间，我们是全员在岗加强值守，然后对这个潮白河这儿进行巡堤查检，同时也准备了这个应急抢险物资跟抢险队，大概有30人左右驻扎在我们这个管理处附近，能做到第一时间进行抢险。
4: 河道防线严防死守，水库调度同样精准有序。在北台上水库调度室内，监控大屏上显示库区水位、入库流量、泄水流速等实时数据，值守人员不时地记录参数，核对调度指令，库区输水洞处水流平稳下泄，巡检人员冒雨往返于闸室与堤坝之间，定期检查泄水设施运行状态，确保泄水通道全程畅通。在采访中，北台上水库管理处职工王运涛向记者说，
6: 现在每半小时就更新一次水情数据，上下游的流量变化参数都可能影响调度的效果。目前呢，全区5座区管水库全部执行统一调度指令，结合实时雨水情动态优化调整方案，精准调度泄洪节奏。所有值班值守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水库水位始终维持在安全线以内，通过科学调度实现水库河道防汛安全的双保障。
4: 降雨期间，河道水库水位上涨快，水流湍急，上下水环境复杂多变，安全风险较高。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请主动远离河道、水库、堤坝等防汛危险区域，不在河边、库边逗留、垂钓、戏水或冒险涉水通行，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雨情、汛情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遇道路积水，注意减速绕行，服从防汛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管理，如发现险情，请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本台首席记者李伟玉，本台记者王飞报道。7月11日，槐树区通信应急指挥中心已进入调度状态，区通管办、区经信局、中国铁塔、移动、联通、电信集中办公，共同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通信中断风险。
1: 槐柔区通信应急指挥中心于今年成立，集资源调度和指挥决策于一体，将通信物资、抢修队伍、保障车辆统一纳管，在应急状态下统筹调配各类资源，同时对接区级防汛指挥部，确保应急指令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槐柔山区面积大，通信基站分散，极端天气下最容易出现信号中断。以往各家运营商分别调度，各自协调，沟通效率难以保障。现在所有力量提前就位，统一调度，确保极端天气下电话能打通，信号不中断。在统一调度指挥下，物资和人员已全部就位。在物资储备点，中国铁塔、移动、联通、电信的通信保障设备已到位，光缆、电缆、数码变频、发电机等通信保障材料充足，卫星通信车已准备就绪，确保极端天气下信号中断时能第一时间恢复通信。此前，基础保障工作已先行一步，1177部北斗短报文手机已配发至镇乡、村两委等单位，确保日常联络不掉线。
7: 市里面新建了7座的这个超级基站，为了保障说在普通基站信号中断的时候，我们有这超级基站可以实时的跟这个镇里边和村委会做这个日常的沟通和联络。
1: 红色预警发布后，区经信局协调移动、联通、电信紧急调度市级资源。
7: 各个公司为了支持我们本次的这个应急工作，还专门从他们市公司调度了3台应急防汛指挥车辆，就是应对某些区域信号中断，然后保障这个通信畅通。
1: 目前，我区通信运营商已储备28台卫星电话、85台发电机、10台抽水机、7个卫星背包站、80余名值守人员、20支抢修队伍。

0: 午，27台备勤车辆全部在岗待命。
1: 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渤海镇大宅峪村驿动长城项目正式启动，全面进入建设筹备阶段，为当地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大宅峪村生态资源优越，森林覆盖率超80%，拥有百年古栎树群和优质的板栗产业基础，且紧邻慕田峪长城，依托独特的文旅区北优势以及多年高校写生经济发展积淀，渤海镇联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顶尖艺术资源，落地本次特色乡村艺术项目。据了解，项目以打造长城脚下的艺术村为核心，聚焦国际艺术聚落、产业融合标杆、全域美育示范区建设，规划打造艺术创作、生态体验、村落生活、环境提升四大功能板块。目前场地清理、环境整治等前期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将创新农文旅融合模式，推动板栗产业与艺术设计深度结合，升级写生产业链条，推出四季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同时引入艺术科普、亲子营地、非遗表演等多元业态，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艺术体验转型。此外，项目坚持惠民共建的理念，将组建产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参与特色种植、手工创作，提供就近的就业岗位，并开展专业技能培训，通过村庄公共空间艺术改造，让艺术融入乡村日常，助力村民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渤海镇将稳步推进项目建设，以艺术为纽带，激活乡村多元价值，全力打造高品质的艺术度假目的地，绘就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来自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为从流通源头防范化解燃气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年四月至七月，区市场监管局针对性开展燃气器具产品质量专项暗防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聚焦辖区城乡结合部，重点排查小五金店、小建材店、日用品零售店等零散的燃气产品销售点位，通过常态化的暗访摸排的方式，有效规避了经营主体规避检查、隐瞒问题等情况，精准摸清了基层监管盲区和安全隐患底数，切实掌握辖区燃气产品零散销售的真实情况。此次专项行动累计暗访排查商户124家，排查发现16家商户涉嫌销售不合格燃气器具产品，执法人员对问题线索逐一核查产品资质、进货渠道及合格证明，最终核实违法线索4条，全部依法立案处罚。同时对排查出的不合格压力阀、燃气软管等问题产品当场销毁。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向商户们普及燃气产品的安全标准、销售准入规定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燃气器具及配件质量监管，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检查，健全隐患排查闭环管理机制，深化多方联动监管，严厉打击违法销售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用气安全。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深化红聚祥和、红文乐党建服务品牌建设，龙祥社区近日开展多彩暑期托管系列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时光。本次托管活动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社区开设爱国主义教育讲座，带领青少年感悟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同时开展网络安全、反诈科普及文明习惯主题故事会，切实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其养成良好自律的生活习惯。此次暑期托管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文化传承与社会实践，全方位助力辖区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和身心健康成长。
2: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 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地下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及时搬离避险。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俗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全部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如市民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70、80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细糠长大的，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好听，那么动人。音乐导航在本期梳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见了内心的声音。首先第一首歌，我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千千阙歌呢？这首歌或许最能够定义经典两个字的粤语歌之一，前奏的钢琴如星光般点点洒落，陈慧娴清亮而深情的声线随之升起，一种盛大而优雅的离别氛围便将人温暖包裹。因为这首歌无数人爱上了粤语，也爱上了贤公主。虽然说它骨子里是一首离别的离歌，但我们总是能够在当中听到向前看的力量和祝福的温暖。它是那首单曲循环多年，每一次听仍然是初次相遇的感觉，仍然能够被深深的触动。

今天我们来听百听不厌的粤语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王菲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是她确立香港乐坛天后地位的关键之作。那个时候的她还叫王静雯，歌声里那份清冷当中的缠绵，脆弱当中的执拗，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她唱的何止是女人的受伤，更像是所有在情爱当中辗转的灵魂共通的忐忑与矜持。前奏的键盘音一起，心就像是被轻轻地拧了一下，旧时光的涩与甜一并涌上心头。

欢你，这是 Beyond 的柔情的作品。在这首歌当中，他把柔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黄家驹的创作将少年人告白的时候的那份笨拙的真诚与澎湃谱写成了众人的乐章。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用藏语演唱这首歌，空灵别有一番风味，但对很多人来说，无论语言如何转换，听歌听的还是那一份深入骨髓的旋律和旋律背后的那份纯粹热烈的喜欢。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百听不厌的经典粤语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沉默是金，这是由许冠杰作词，张国荣作曲并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充满哲思，早已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他是一位翩翩公子，历经风雨之后笑对人生的智慧箴言。张国荣的演绎洒脱当中带着一丝看透世间的淡然，歌声当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都是那种温暖的感觉。他教会人不只是沉默，更是要在纷扰当中坚守自我的那份从容。
1: 夜风

0: 想听有意思的吗？
1: 要不听听咱这
2: 有世间万象天下事，
3: 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
1: 要故事有故事，
3: 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
5: 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848年，在位于伦敦利德赫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楼的一间密室里，有两个神秘人物正在进行着这么一番对话。
6: 尊贵的先生，我很荣幸得到贵公司的信任。
7: 不不不不，是我们要感谢你愿意承担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6: 这样的任务实在是太刺激了，我一定把茶叶的种子从中国带回来。
7: 我们热切地盼望着你的归来。为了大英帝国的荣誉和最伟大的商业利益，干杯。
1: 说到这儿，估计您会问，这俩人干嘛呢？我告诉您，那个说要从中国带种子的人叫福军，是英国的植物学家。他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委派，要悄悄潜入中国，盗取最上等的茶叶的种子带回英国。要说这英国人也是，为了喝茶还真是拼了。也难怪，要论起这世界上最喜欢喝茶的民族，那首推咱们中华民族。您看这大中午的，您泡上一壶小叶花茶，收音机前一坐，听我给您说说故事，美。除了咱中国呢，这世界上最好喝茶的，那就得算是英国人了。说起来，这英国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喝茶的呢？喝茶的习惯是由谁带到英国的？英国人对茶叶的痴迷究竟到了一种怎样的疯狂程度？为了喝上一口好茶叶，英国人又做出了怎样的冒险？那个来中国盗取好茶种的植物学家究竟有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听天下跟您聊聊茶叶大盗和英国人的喝茶往事。大家都知道，这茶叶原产自咱们中国，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的商船也把茶叶和瓷器传到了欧洲，很多欧洲人也开始有了喝茶的习惯。可是这种习惯最多的就是在欧洲大陆上的几个国家流行，对于地处欧洲异域的英国人而言，别说是喝茶，很多人连茶叶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直到350年前，一个人的到来掀起了英国人对茶叶的热情狂潮，这人是谁呢？那是1662年5月的一天，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军舰去葡萄牙进行友好访问。3个星期以后，当这艘军舰从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返航的时候，船上多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谁呢？他就是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当然说他是客人可能不太合适，因为很快他就要成为英国的主人了。在抵达了英国之后，凯瑟琳公主就得和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举行婚礼，她也因此成为了英国的凯瑟琳王后。跟随公主一起来到英国的还有一笔50万英镑的丰厚嫁妆。在这儿我忍不住说两句啊，这查理二世国王之所以同意这门婚事，很大程度上他就是为了这笔嫁妆。那位说了，这国王怎么这么财迷啊，居然为了钱结婚，嘿，谁让地主家也没余粮呢？咱上历史课的时候都学到过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啊，估计你也猜到了，死的那个正是查理二世他爹。这二世又在外流亡多年，好不容易回国复辟当上了国王，兜里没钱也可以理解。如今又娶媳妇又得钱，他俩让查理二世想不到的是， 跟随凯瑟琳公主一起来到英国的，除了那50万镑的嫁妆之外，还有一笔更为值钱的财富，是什么呢？那就是喝茶的习惯。说起来啊，在凯瑟琳公主到来之前，英国人是不太喝茶的，既不会泡，也喝不习惯。可是偏偏人公主就好喝个茶，如今人家又是王后了，对广大英国贵族来说，王后请你去喝茶，你敢不去吗？王后泡了茶请您，您敢说还不好喝？况且这茶是一好东西嘛，大伙儿喝了茶之后，个个感觉神清气爽，身体倍儿棒，跟烧了水似的倍儿挺。一来二去，喝茶就成了英国上流社会的时尚了，到后来还逐渐推广到全国，成为了广大英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饮品。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那个时候欧洲人喝的茶叶那绝对是一种奢侈的进口食品，一小包茶叶的价格几乎相当于等重量的黄金了。那会儿谁要请您喝上杯茶，那挑费堪比今天请您上高档酒店暴搓一顿，这要不是过命的交情，估计还真舍不得出这个血。茶叶价格如此昂贵，英国人仍然趋之若鹜，足见当年人们对茶叶的疯狂。为了满足自己对茶叶的热爱，英国人又做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呢？关于英国人到底有多喜欢喝茶，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一群英国人被困在了一片海滩上，前面是白浪滔天的大海，后面是穷凶极恶的纳粹装甲兵，您猜猜这时候他们会怎么办？他们的第一选择肯定是坐下来先喝上一杯热茶冷静一下。哎，您别笑，这可是真事儿。1940年，40万英法联军被纳粹包围在了法国的港口敦刻尔克，每到下午3点，英国绅士们统一干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喝下午茶，这习惯简直是雷打不动啊。有一份数据统计，说的是1942年的时候，英国政府对4样物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采购。按照数量排序，分别是子弹、茶叶、炮弹和炸药。您听听，茶叶的采购量比炮弹还多，英国人真称得上是要茶也不要命了。随着大战战局的推进，英国政府甚至把喝茶看成了鼓舞士气的最好方法。丘吉尔就曾经下过严令，要求皇家海军的军舰上要能够给每一位船员提供足够的茶水供应。到了二战后期，甚至连英国的坦克里都配上了煮茶水的器具。好家伙，在人都转不开身的坦克里装一套开水炉，真不怕烫着自己。但您别说，英国人还真不怕这个，烫伤事儿小，喝茶事大。为了喝上一口现泡的热茶，那都不算事儿。还有一细节可以证明英国人对茶叶的热爱，英国商人贩卖茶叶的数量。自打凯瑟琳王后把喝茶的习惯带入英国之后，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负责从中国采购和运贩茶叶。大约在1664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采购茶叶的数量是一年45公斤，到了26年以后，这个数就增长到了18吨，之后这个数字一路飙升，到了1750年已经变成213吨。要知道，这还没算大量走私茶叶的小商人呢。有人估算了一下，走私茶叶的数量是合法贸易量的10倍以上。没办法，谁让茶叶这么赚钱呢？就这样，在合法商人和走私者的共同努力之下，英国人对茶叶的喜爱也是越来越深。那位说了，英国茶叶走私量这么大，大笔税款收不上来，这英国政府就不想管管吗？当然想，可是问题是，这一管就管出娄子来了。1770年前后，英国政府通过法律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征收消费税。说白了， 就是甭管你买的是合法茶叶还是

0: 是走私茶叶，一律乖乖的交税。这么一来，倒是成功打击了茶叶走私贸易。可问题是，北美殖民地的老百姓受不了了，都开始抗议了。一开始比较温和，只是倡导大家不喝茶，都去喝咖啡吧。到后来就是游游行，试试威。再往后，终于爆发了著名的波士顿清茶事件。一群北美革命者把收重税的茶叶倒进大海，直接引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呀，就是这么成立的。要我说，这可真称得上是由一片茶叶引发的一次革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对茶叶的狂热不断升级，甚至让英国人不惜为了茶叶而与别人开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头咱们说了，自打英国人迷上喝茶以来，英国的茶叶进口就分成了合法贸易和走私商人两大类。这里面最大的合法贸易商，就是在英国乃至世界上都大名鼎鼎，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最初主要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往英国贩运香料，后来茶叶就渐渐成了东印度公司买卖的主要商品。在当时，茶叶的唯一产地就是咱中国，为此东印度公司大量的从中国进口茶叶。可是新的问题也很快就来了，英国人发现，我买中国人的茶叶得花钱吧，而且那会儿只能用银子买，可是谁的银子也不是打天上掉下来的呀，我这光在中国买东西，钱都让中国人赚去了，这将来要是没钱了，那我可怎么办呀？按理说，您没钱了，最简单的方法，不喝茶不就结了？那可不行，这对英国人来说那可是要了命的事儿。为了把钱挣回来，英国人想了一辙，我也卖货给你不就得了吗？我们大英帝国生产的棉布、金属餐具那可是享誉世界的。可问题是，中国人他不要我，你那是棉布，跟我们中国人。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有钱的穿丝绸，没钱的穿麻布，棉花是什么？没见过，用不上。至于你那金属餐具，那就更没用了。我们中国人用的都是筷子。说到底，中国人完全不稀罕英国的工业制品，可是英国人却稀罕死了茶叶。到最后，这英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缺德的主意，您都知道，往中国卖鸦片。后边的故事估计您各位都挺熟的了。东印度公司卖的鸦片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朝廷派林则徐禁烟，中英两国的矛盾激化，最终在1840年大打出手，这就是著名的鸦片战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毒瘾和英国人的茶瘾之间的一次正面碰撞。当然结果是很悲惨的，中国的国门被就此打开，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帷幕。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还不死心，我虽然说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可这茶叶不还得花钱买吗？我要是能自己种茶，不是更省钱了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咱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罗伯特·福军被东印度公司选中，派往中国去寻找好的茶树的种子。之所以选择福军担任这项重任，一来是因为他是个植物学家，能认得清茶树的种类，鸦片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中国，还采集过大量的植物标本。东印度公司觉得选择这样的人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他们的使命。

国军的身份，往好听了说是商业间谍，往难听了说其实就是一小偷。然而这却是一个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小偷，他都做了些什么呢？1848年9月，福军乘船抵达了上海，在那里他换了一身中国人的衣服，又扎了一条假辫子，化妆完毕他便启程向着盛产绿茶的黄山地区进发了。陪同他一块前往的还有俩中国仆人，他们收了福军的钱，帮助他隐瞒洋人的身份。当这一行人抵达黄山以后，逐个拜访了当地有名的茶园。福军对茶园的主人们宣称自己是从外省来的茶叶商人，所以有着和当地人不同的长相，说着与当地人不同的方言。这也就是当年大清闭关锁国太久了，产茶区的人们不仅没见过洋人，甚至都没听说过洋人这个概念，这才使得福军能够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在这之后，他又先后走访了宁波和福建武夷山等多个茶叶产区，采集了大量的种子和树苗，还学习了详细的栽种与制茶技术。万事齐备之后，福军认为可以尝试在英国以外的地方进行茶叶的种植了。经过多方考察和比较，他们认定印度的阿萨姆邦气候和中国的茶叶产区比较接近，适宜进行茶叶栽种。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茶树苗活着从中国运到印度去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英国的外科医生发明了一个叫做沃德香的东西。说到底，这其实就是一个用玻璃罩子密封的木头盒子，里边装有土壤，密封玻璃可以保证其中的水分，从而确保植物能够在里边存活。福军就把茶树的种子埋在沃德香的土壤里，让茶种在运输的过程中发芽，这样呢，当货物抵达印度的时候，恰好能够移栽到土壤当中。要说这个方法呀，还真是有效，大批的茶树苗被运到了印度，并且在印度生根发芽。如今印度阿萨姆邦，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恐怕早就超出了数字。实际上福军给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录的时候，还特意的删掉了自己在中国的那一段经历，估计书里那在历史上留下一段骂名可就成，总会因为某些特殊的人和事儿而发生转变。不过过去的事情终究还是过去了，反正在福军之后的100年里，英国人继续喝茶爱茶，照这个情形发展，他们对茶叶的痴迷啊，估计还会继续下去。在对茶叶的喜爱上，他们和我们倒还真是没什么区别。这里是听天下，感谢你的收听。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应急管理部应急救援员中级教官何欣，欢迎。
5: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不是应该说何教官？
5: 都可以啊。
0: 何教官平常更多的是做一些应急知识的培训哈。
5: 对，就我们现在主要在做的给中小学生还有社区以及大众的这种公众急救的基础培训会比较多一些。
0: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啊，就是这些应急知识培训更多的是面对小朋友多一些，但并不代表只有小朋友需求，因为我们现在国家是越来越健全这种意识的概念，所以希望就从小给小朋友们树立一个自我保护的应急机制的一个概念和意识。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一些保护自己的知识。
5: 对，苗老师您这个说的特别专业，因为现在
0: 千万别
5: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小朋友呢尤其是低龄一些的，比如说六岁以下的，他很多时候他的思维模式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给他去讲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他其实比较难接受。所以那作为我们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要给学龄前的小朋友，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这些学生做这方面的知识普及和教育工作。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也是家长和老师更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这些知识和技能，以便于在出现一些就像您说的这个危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如何去应对和处理。
0: 好，那所以咱们今天其实这个话题就是围绕着给大家增加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知识哈。
5: 对，
0: 太难呢我们也不会讲，你也记不住，咱们就说一点啊，就是在意识上面能够有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怎么说事发之前的一个预防，然后应急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的一个简单的防御，也就是这些方面。

0: 其实您平时培训主要是在于哪一方面领域做的一个应急知识培训？
1: 我们因为应急很广泛嘛，
0: 嗯，
1: 就包括了这个急救、防灾、减灾，包括一些儿童的防拐骗，
0: 嗯，
1: 以及像这个个人的一些防卫技巧啊，这些。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更偏重于也做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公众的急救，也就是说他要面临一些突发的紧急医疗事件，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如何去预防和处置这些事件的发生，嗯，
0: 行，那咱们其实今天就是简单的咱从两大方面先说一说，一方面就是急救方面的知识，一个是身体上面的，主要其实就是身体方面的急救知识，另一方面就是有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您在旅游的时候，
1: 嗯，
0: 赶上了比如洪水地震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
1: 嗯，
0: 当然咱们国家就在这方面就好得多，
1: 对，
0: 但是保不齐您在哪个海边赶上一些不好的事儿，所以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措施，咱们从这两方面给大家普及普及哈。
1: 没问题，
0: 咱们先说说急救知识吧。
1: 好，
0: 这个发生率太高了，
1: 是
0: 保不齐夏天中个暑都能晕倒。
1: 是的，而且中暑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
0: 嗯
1: 啊，很多人觉得呢中暑就是头晕、恶心，这种呢，一般我们初期呢，比较轻度的这种中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及时处理，把它转移到一个阴凉的地方，然后把这个能解开的扣子和这个约束都解开，比如腰带啊、鞋带啊这些都解开，他如果还能喝水，就他自己能喝水的情况下，你给他喝点水，有那种饮料其实是最好的。然后用这个凉水可以给他做一些降温，比如说在这个头部啊、腋窝呀，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部位，它降温效果会比较好。
0: 腹股沟是不是大腿根儿？
1: 对，就是大腿根儿。
0: 这你知道吗？这得去了美容院，人家才告诉你这个地儿叫腹股沟。
1: 对对对。
0: 腹股沟呢是一个淋巴，对吧？淋巴结，所以基本上降温的这个几个节点都是一个迅速能够带领全身降温的一些节点
1: 是的
0: 位置，
1: 对它效果也比较好。
0: 所以这个跟这个如果发烧了，降温的几个部位是一样的，对吗？
1: 对对对，基本上原理是差不多的，就是物理降温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还需要注意，不要这个降温过度。就还要考虑它，比如说你用冰，如果你打算用冰的话，比如说我们家冰箱里有几根冰棍儿，
0: 嗯，
1: 那我拿那个毛巾包一下，你再给它做这个降温，
0: 哦，有没有可能跟皮肤沾上？
1: 有可能会冻伤，所以我们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损伤，对吧？
0: 有的时候一着急，有时候看电视剧里会发现，确实他们会裹上毛巾。
1: 是，
0: 但我有时候会想，哎，你不是现在需要凉度吗？裹上毛巾之后，这个凉度就大大的降低了。
1: 对，但是它持续的这个作用还是有的，
0: 哦，渗透力还是
1: 有的，对对对对对，而且又能保护皮肤，嗯，所以包上一点会好一些。
0: 现在如果手边很突发没有毛巾，至少就拿身上随便，我想想，手绢现在人可能也不多见了，实在没有
1: 脱个 T 恤下来也行
0: 啊，脱件衣服哈，
1: 都可以。
0: 拿纸巾裹裹是不是效果不太好？
1: 差一点，
0: 嗯，因为它太薄了。
1: 湿纸巾可以
0: 啊，湿纸巾，因为它是那个纺织物，
1: 它是布机的，对对对，好一些。
0: 这个是中暑这些小小的情况，一般就是先给掺到阴凉处，
1: 对，
0: 然后补点水，然后物理上降一降温。
1: 对，嗯，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包括做其他的这种检查，就是大家其实也可以记住这一点。
0: 嗯，
1: 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出现一些，我们说紧急的医疗情况，也就是说咱们通常老百姓说这人看着不对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重点关注两点就可以。一点呢就是他的意识，
0: 嗯，
1: 就是你跟他说话他能不能回应你，或者说你拍他他有没有反应，
0: 嗯，
1: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呼吸，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有意识有呼吸，基本上暂时就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0: 嗯
1: 啊，但是你也要去持续的评估，不能说这人放这儿了我就不管了，我打游戏去了，是吧？
0: 嗯嗯，
1: 所以你还是得持续的去关注他，
0: 嗯，
1: 用不用叫急救车啊，这个你现在怎么样啊，能不能行，还是说你自己能走，还是需要这个紧急的医疗救助，
0: 嗯，为什么通常我们听说的这个中暑事件都跟上了年纪的人关系更大一些？小朋友天天大热天在外边疯玩疯跑玩踢球出汗淋漓尽致的，好像中暑的几率其实没有上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多，是不是？
1: 其实也不是，
0: 也不是，小朋友几率也很高，
1: 也很高。
0: 你这儿的大数据都说明问题，我很片面。
1: 小朋友可能这个身体机能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好的， 的。然后如果小朋友在暑假里面踢球啊，或者是做这种大量的运动，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随时补水。然后周围如果说在这个活动当中有成年人监护的话，那么成年人也要持续的关注这些小朋友的这个状态。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既然带孩子出去玩，您盯着点儿，别大撒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有很多家长朋友就有这个问题，也一种爸爸类啊，爸爸就多一些。在家说，哎，今天你放假吧，我带着儿子或者带着闺女在家玩，然后你自己往沙发一围过，玩着手机，孩子在旁边干嘛？其实你也并没盯着。
1: 对，父爱如山嘛。
0: 对，回来还唠一个，就是我今儿看了一天孩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带孩子有时候出门也是，然后带他上公园吧，好，你玩去吧。然后爸爸在旁边。
1: 没错，没错，这个男性啊，相对来说这个叫粗线条一点，这个不是那么像这个女性这么关注这个小孩，所以像之前也有过一些案例，比如说具体是哪个我们就不再说了，就是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父亲呢在看电视，然后这个小孩呢大概3岁左右，然后在这个床上一边蹦一边玩，然后同时还干嘛呢？吃葡萄。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就出现了一个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葡萄卡到了他的这个气道里面。
0: 哎呀，
1: 对，这个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被卡住了，你觉得他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应该是很快，因为你知道这个气呼吸嘛，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没错，
0: 10秒钟
1: 那也没那么短啊，你憋一口气试试，一般能憋个1分钟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不知道你潜不潜水啊？潜水可能憋个几分钟。
0: 我到现在都不敢去潜水。
1: 为啥？
0: 因为我天然对大海有恐惧。
1: 没事，下去就好了。
0: 真的，因为我就对于一旦对我呼吸可能产生威胁的事情，我都不敢
1: 害怕。
0: 因为我觉得饿几顿，饿一个月，我觉得我只要靠喝水可能也能活。
1: 上不来气儿不行，
0: 上不来气儿很难受。
1: 对，这个确实是啊。所以一个人一般来讲，从这个窒息到他失去意识，通常平均也就在两三分钟左右。所以这个也是家长其实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儿。很多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吃东西，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是吞咽功能不是太完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边吃一边玩，一边跟周围的人嬉戏打闹啊，这种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是男孩。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多时候家长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小孩被卡住了，就特别慌乱。
0: 像刚才这个案例，后来他爸爸怎么着了呢？
1: 他爸爸没办法呀，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当时就打了这个急救电话。然后打了急救电话，医生就在这个电话里面告诉他应该怎么去处理。
0: 因为医生现在往这儿赶也来不及。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像这个大城市，急救车基本上平均应该在像北京大概在15到16分钟。但是如果说像一些偏远地区，可能会需要更长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叫做海姆立克急救法，也叫腹部冲击法，就是如果你判断他确实是卡住了，他呼吸没有声音，你确定他真的是卡住了，那这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冲击腹部的方法来帮助他把这个异物排出来。这是有一定的成功几率的。
0: 具体怎么操作？
1: 怎么操作？咱们在这个其实，
0: 我突然觉得我被卡住的几率很高，我得学学。
1: 吞咽有障碍是吧？
0: 就经常
1: 卡嘛。
0: 而且我刚才就是跟着你这案例在想，如果我比如上人家串门，有人家有这个小宝贝，或者像什么侄女侄子的，他在我眼前当着我的面咣当突然卡在这儿，我就真的会无助，不知道怎么办。
1: 对，
0: 就刚才说的这个操作办法是理论性的，然后呢具体怎么做呢？
1: 行，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就这个急救技术啊，其实跟我个人认为啊，跟学开车和学游泳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在广播里听，你能学个一二，你能大概有个了解，但如果你实际操作呢，还是应该去专门去学习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做一个这个介绍。一般来讲呢，冲击的这个位置呢在腹部肚脐稍上方一点。然后你可以这样， 如果小朋友这个身高比较矮的话，你可以跪在他后面，或者是坐下来，让他坐在你

0: 你腿上也可以。那这个依你和这个小朋友之间的这个身高差来决定，或者你站在他后面也行。从他这个腋下呢，把两个手环过去，一手握拳，用这个大拇指这个拳眼的位置顶住他肚脐稍微往上一点的位置，另外一只手呢握住自己的手，然后朝这个斜上方去用力冲击。
1: 冲击的意思就是甩他吗？
0: 不是，往回。
1: 哦，往回冲击，就是相当于就是再怎么说，敲肚子吧。
0: 对，
1: 我说的有点糙，
0: 但是这意思，但是要比这个要用力。因为它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虽然这个异物卡住了气道，但是你其实这个肺里面还是有残余的空气，对吧？那我通过挤压腹部，让这个空气对帮你把这个异物挤出去。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有没有一些家长直接把这个小孩就直接头朝下到那甩一甩这种动作？
0: 有，
1: 这是错误的吗？
0: 对，这是错误的。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情况，就这个家里小孩大概6岁吧，我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在家里面吃东西也是被花生还是什么衣物卡住了，然后他妈妈就倒背着他，然后在电梯里面摁电梯，然后就用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基本上。
1: 你不但没有效果，可能还会
0: 延误这个救助的时间。对，
1: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办法是最可行而且最快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吗？
0: 对，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这个方法是一个，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成功案例，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可以使用的方法，但是有前提啊。第一个前提就是您真的确定它卡住了，就是千万别这个小孩吃个东西，哎，有个皮儿贴的，上堂上，人家在那咳嗽，你说来吧，是吧？这不行啊，所以做这事儿之前你得先问他。
1: 所以就是还是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他真卡住了还是怎么？你得看着。
0: 哎，对，你得有判断。
1: 你要既然陪孩子，请你认真的，真的是在陪孩子。
0: 对，是这样的。
1: 不是在一个房檐下，他玩他的，你干你的，就要陪伴了哈。
0: 对，还是要关
1: 注他。而且说实话，小孩确实有吞咽的习惯。
0: 是的。
1: 他们碰见什么玩具都想尝一尝。
0: 对。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一旦你做了这个施救，要么你同时报120等急救车，要么做完成功了你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因为这个腹腔比较脆弱嘛，就有可能会造成脏器的这个损伤。所以
1: 一查发现上次吞的东西还在肚子里。
0: 这回一块儿吧。
1: 这个是小朋友遇见了，比如说吞咽的时候会卡到什么东西在嗓子处。大人也会经常有，比如说吃鱼的时候。吃枣的时候，枣核、鱼刺儿，
0: 对，
1: 而且呢，就是我们年轻其实还好办，老年人遇到这个问题非常麻烦。
0: 是的，是的，这个枣核跟鱼刺儿啊，它其实是两码事儿。
1: 哦，
0: 对，
1: 我给它搁一起了。
0: 但您这个分法特别好，因为很多人呢认为凡是跟嗓子有关的都用这方法，这样也不行。比如说像这个鱼刺卡在这个喉咙里面，其实它更多的时候是这个鱼刺。这个扎在上面了，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你也不用着急，也不用慌，就自己打个车去医院就行了。到医院急诊，人家帮您取出来。
1: 鱼刺儿还好，就是难受。要是那个枣核的话，卡住可能会有像老年人就一下喘不过气来的情况呀。
0: 对，如果出现像刚才咱们说这个情况，他没办法呼吸了。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这种腹部冲击法帮他排出来。
1: 哦，这个办法不光是对小朋友，对老
0: 年
1: 人
0: 也
1: 是。
0: 可以，对。
1: 哦，你知道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人在囧途》。
0: 对，我看过，王宝强是吧？
1: 对，就他就直接把老太太的这个靠甩。
0: 对，其实他当时那个就是用这个
1: 急救的
0: 拳头去冲击他腹部，就那个因为是电影嘛，他做的相对来说
1: 夸张一点，
0: 对，但是其实是这么回事。
1: 但是你回忆一下位置，他确实在肚脐上方的位置，
0: 对，没错，就冲击的位置还有他的手法，基本上就是正确的，
1: 刚才说的是这个吞咽的情况，这个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见的，
0: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流血止血的问题，
0: 这个出血呢，其实大家那个误区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像 小朋友有的时候啊，最常见的出血，你觉得是啥？特别常见。

0: 磕了碰了呗，
1: 比这还常见，
0: 摔跟头呗，
1: 就是比磕破擦破还常见。
0: 大人就是切手，小孩儿
1: 就是
0: 流鼻血，
1: 对，流鼻血、
0: 哦、
1: 这个是最常见的。其实
0: 流鼻血这是小孩出现的多一些，大人出现的少、
1: 成年人来说相对会少一点。
0: 您先不评价我说的对不对、
1: 嗯、
0: 反正我们小时候听说的办法就是赶紧举、
1: 嗯、
0: 说把头抬高、
1: 嗯、
0: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赶紧上那个水管那儿冲，是吧，拿水冲，
1: 对，
0: 或者是弄点纸直接堵鼻子里，你就眼看着那个纸啊慢慢就阴了，阴的都是血，
1: 是，
0: 这些都是一些办法啊。咱们再看看听友朋友回答的对不对。比如说有这个叫我也不知道他这念居啊还是念车呀，这位朋友按象棋那儿您那就是居，他说捏住鼻子，这是一个办法、
1: 嗯、
0: 您可没说是扬起来捏还是低头捏哈。
1: 对，
0: 小北同学说，我儿子经常无端的流鼻血，特别是早上起来起床、
1: 嗯、
0: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冷水洗脸、
1: 嗯、
0: 冷毛巾敷鼻子处，应该是不能仰头也不能堵结，这是一个办法、
1: 嗯、
0: Frank 说，我儿子今天早上刚刚流过鼻血，他妈妈的方法就是低头举手，比如说左鼻孔出血就低头把右手举起来、
1: 嗯、
0: 一会儿就不流了，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
1: 嗯、
0: 这又是一个办法。
1: 嗯，现在这个鼻子流血的情况，那么首先你需要做的是不是仰头，是低头，头稍稍向前倾，然后用你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就是说白了就把鼻孔捏住。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得张开嘴啊，
0: 嗯，
1: 要不然没法呼吸了。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一般来说啊捏这个3到5分钟基本上可以止血。如果比如说家里面，咱们家里面经常备这个急救箱，大家家里可能都有纱布啊这些东西，那么拿这个纱布捏住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啊，
0: 低头捏鼻子。
1: 对，低头。
0: 嗯，其实我们在传统的印象里，我们会觉得不是往下低会越流越冲吗？
1: 对，就我们都理解水往低处流，
0: 对，
1: 然后可能会滴到地上啊，弄到衣服上、
0: 嗯、
1: 对吧。但是其实你可以这么想，如果你仰着头，其实血还是往下流的。
0: 这么说吧，您选是流在地上还是流在气管里？
1: 哎，对，因为这个如果你仰头的话，我来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危害啊。仰头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血液，尤其是小朋友，这个血液可能会流到这个气道里面，
0: 嗯，
1: 它凝结之后会有可能会影响它呼吸，
0: 嗯，
1: 就是其实你选择了一个没有必要，给自己找了一个没有必要的麻烦，
0: 嗯。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家普遍说的这个，包括我们小时候吧，也经常听这个说法，就用凉水、凉毛巾啊，敷脑门啊、
0: 嗯，
1: 或者用凉水拍脑门啊，
0: 嗯、
1: 举手啊这些。这些呢，其实我后来我想，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
0: 嗯，
1: 就是没。
0: 尽管这些你小时候也经历过。
1: 对，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干、
0: 嗯、
1: 啊，然后没什么用，但是也没什么坏处。
0: 嗯，
1: 啊，所以没必要这么做。第三个呢，就是比较危害比较大的呢，就是用这个纸塞到鼻子里面。
0: 这是危害最大的。
1: 这个仅次于仰头的危害。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这样的，尤其是儿童，
0: 嗯，
1: 如果用这个纸塞到鼻子里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纸它接触血液以后，它会有一定的溶解，
0: 嗯，
1: 溶解之后呢，一个是小孩有可能他会用手去
0: 捅，
1: 不断的捅这个纸，
0: 嗯，
1: 它就会出现一个情况，这个纸可能就会弄到这个鼻腔里面，
0: 嗯，
1: 然后这时候您就很尴尬了，对吧？
0: 嗯，而且容易吸进去那些纸屑、
1: 对对对，您弄也弄不出来，就很麻烦，那还得去医院，对吧、
0: 嗯？
1: 所以像这种就是止血的，就其实大家可以记住一点，就是所有止血的事情，不要用这种纸基的东西，
0: 嗯，
1: 就是卫生纸啊，什么这些纸巾啊都不要用，
0: 嗯
1: 啊，这是不合适的，
0: 宁愿拿水冲，
1: 对，就
0: 也不是什么好招儿，你知道吗？何教官就，对，这意思，招儿也不怎么样。
1: 冲，当然冲一下，比如说你基本上凝血了，你冲一下清理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啊，但是它在出血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常来讲，用手或者用这个毛巾啊，或者用这个纱布把鼻子捏住，张开嘴，有3到5分钟，正常来讲它就会止血。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就是防患于未然，最好不出现这些事情，保护好自己。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何教官。

0: 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请何教官接着和我们聊，感谢收听。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9: 一曲石灰吟，塔托兀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于谦领兵终于来到老君山五层天，眼看着就要到这个凌云殿大破兵工厂了，可是在于谦的眼前横亘出了一座八卦五行阵，这个大阵是真难破解，也不知道这瓦剌人在哪儿学的这个阵法，一共就200来人，哎，把这个阵呢演绎的是有声有色，于谦这边的兵力消耗了不少，这个阵仍然是没能破掉。后来呢，少侠这袁斌袁天罡提出来一个解决办法，说他要独闯龙潭，哎，领着这么一支敢死队吧，到中央戊己土将那个大将哈丹巴特尔，也就是这座五行八卦阵的阵魂，把他给拿下，或者是把他给杀死，这样才有机会把这座大阵给他破了。于谦很担心袁斌袁天罡的安全问题，所以说他不想弄险，不弄险你就没法破这个阵。正在大家伙着急上火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援兵到了，好家伙，

这一支队伍太神奇了，咱就不给大伙形容了啊。这前文书把说书的累得够呛啊，这大伙描述了一番呢，嚯，这支队伍啊，真是威武雄壮啊！领兵带队的正是前任的兵部尚书老将军陈汝炎呢，陈达、陈子章的父亲。这老头今年90了，老当益壮，披挂上阵。其实老头也累得慌，那连甲胄带盔头，那也100来斤呢。哎呦，这家伙啊，往身上这么一呼，哎，再骑着马，领兵带队，早都大汗淋漓了。但是，说我脱下来凉快凉快、松快松快行不行？千万不能这样。所谓大将军最怕卸甲风，这就跟今天我们洗完了澡出来，冷风一吹着凉一个道理。哎，你浑身透汗，冷风一吹你还不感冒吗？所以有这么个说法，老将军陈汝炎真是老当益壮，银然飘洒，在阵前甭打仗，就这么一亮这个份儿，哎，对方你就得吓尿了裤子，真好像三国年间的黄忠老将在世一般，太帅了这老头。老头怎么来的呀？前文书咱说了，于谦向皇帝上书，一方面介绍了自己这一段时间破案的情况，另一方面向皇帝求兵啊，让皇帝调三大营的人马协助他攻破老君山。这封书信正如于谦所料，得先经过王振才到了皇帝的手里。王振那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没有他圈红，没有他批示，这信呢到不了皇上手，皇上的诏令也到不了臣下的手。所以说王振一见于谦的这个信，哼，他是哼了一声，于谦想破我的老君山，你做梦去吧。但是表面上呢，王振呢，那还不能横拦竖挡，还得表示支持。对呀，这老君山如果真是窝藏了一个地下兵工厂，那可是十分重要的呀，一定要将它破喽。但是呢，王振跟皇上说了，派兵不宜多呀。为什么呢？于谦能不能把这消息搞准呢？啊，如果在此把我们所有的精兵都调了过去，京城有危险怎么办啊？哎，三大营的兵是最精良的兵，那是说动就动的吗？皇上说那怎么办呢？王振说咱们采取个折中的办法吧，三大营咱们派出比较精锐的五军营，给他派出一部分，有骑兵有步兵，哎，虽然说数量上啊不能像于谦要求的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派名将啊。派谁啊？就派现任兵部尚书这个张宏、张凤义亲自前往。王振说怎么样，这够重视了吧，派兵部最高官员协助于谦，你还有什么说的？其实满朝文武都明白，张凤义早就是阉党的人了，陈汝炎告老还乡退居二线了，张宏、张凤义怎么能向前一步啊？那还不得到王振那儿走通关系啊？没有王振说话，他能当上兵部尚书吗？其实也就是说，明朝现在的兵权都掌握在王振的手中。因此上拖了一个多月，于谦的这个援兵这才赶到，是由张宏、张凤义率领的五军。那么张宏的兵马走了之后啊，告老还乡的陈汝炎是到皇上面前嚼舌针子去了。陈汝炎这老头不简单，你别看呢，哎，看起来老朽不堪了，退归林下了，其实陈汝炎很有政治头脑，他准知道，哎，这王振跟于谦是斗个不停。他在皇上面前说：“万岁爷，于谦、于廷义跟您要那么多的兵，那就说明他已经判定对手不简单呐。如果您只给他派一半，
甚至连一半都没有，就是无

军营的骑兵步兵，恐怕这力量不够啊。皇上一听也有点犹豫，可是老爱卿，王公公所说也在理呀。如果将这精锐之师都调到山西去，恐怕如果京城有变，这不好办呢。陈汝言说，我看这样吧，万岁呀，这第一波人马不是走了吗？老朽不才，我呢再领一部分人马，我在后边支援支援，哎，拉开点时间，拉开点距离，如果张尚书的兵马解决了问题，那么我就在半途呢再领兵回来。如果张尚书的人马不能够帮助于谦破获兵工厂，那么我再迎头赶上，我从后边再赶。这样呢，我这支人马算是比较机动，哎，是进可攻退可守，来去自如，方便调节，你看怎么样？皇上一听啊，知道陈汝言也想借此机会领兵到山西去看看，还不是担心自己儿子陈达、陈子昌的下落？哎，行吧，老头不容易，九十多岁了，马上告老还家，哎，这就要回故土原籍了，怎么个事儿？皇上啊，就把这面子卖给陈汝言了。王振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我这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心说他妈这老不死的，妈从哪儿你又冒出来了？你不是退休了吗？怎么没走啊？真是气煞我也。可是皇上定了，您说他能说点什么呀？只得假惺惺的叮嘱一番啊，老将军呐，您上了几岁年纪了，可一定要小心呐！啊，此一番行动，那可不是游山玩水。要是路上遇到什么为难找窄的事儿啊，磕磕碰碰啊，您就回来。陈汝言假意逢迎，哎，这才领兵带队随后赶到。陈汝言多了个心眼，心说皇帝啊，不给派真家伙，你派五军营，哎，这部队啊，水平倒是可以，可是你不派神机营的，五军营没用啊。没有神机营在前面坐镇，五军营根本打不过蒙古骑兵。所以老将军呢，他又把神机营的一些士兵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当中。这神机营啊，这是明军当中专门掌管火器的一支特种部队。怎么叫神机营呢？因为这些士兵使用神机炮。什么叫神机炮？就是一些火器啊，火炮啊，火冲啊，后期还有火枪啊，许多游牧民族的骑兵就葬身于这些神机炮之下。这就是明朝时候的炮兵部队呀。这火冲兵呢，列队三行，哎，发现敌军之后，第一行先发射火冲，紧跟着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后边发射的时候，第一行就赶紧装子弹，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持续的火力。整个神机营啊，在明朝前期正规营的一个编制，全营有步兵3600多人，全都配备火器，另外还有1000名骑兵和400名炮兵，共计官兵5000人，而且装备呢，霹雳炮、合用药、重八线的签子等等等等啊，有很多种类型的火器啊，那是相当了得。今天陈汝

之躯，架得住神机营火炮这一打吗？陈汝言这么神气，那绝非虚言的。于谦一看，好啊，既然是这样，那就神别说了，咱们现在就来破阵。于谦说着话，来到两军阵前，冲着对面大阵当中的哈丹巴特尔喊话：“哎，我说哈丹巴特尔，你且听了，你这五行八卦阵呐、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你看，方才我一阵冲杀，你的阵营已经小了不少。我看现在你的整个人马数量，也就是130-140人吧。你再看看，我援兵到了，看见没有？这是我大明朝威武雄壮的三大营的人马。现在你还不束手就擒，将整个兵工厂迅速交于我于谦吗？啊，哈丹巴特尔，负隅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还不下马投降，更待何时？”于谦为什么还要在阵前叫号？其实于谦呢，真是想好好的跟这个哈丹巴特尔啊，别再打了，最好是抓着活的。为什么呀？作为瓦剌的士兵，能够在此有这么一支人马，要是没有朝中人的支持，他们怎么可能办到呢？所以说，这就是整个兵工厂最重要的所在。于谦呢，不但是要打跑瓦剌人，最重要的要把自己国家当中的蛀虫全给他挖出来。所以，能不死人就别死人，能抓活的就别抓死的。但是，这哈丹巴特尔一意孤行啊，在自己的五行八卦阵中怡然自得，哈哈大笑，于谦，你别做美梦了，也别说你来援军的，你就把三大营全都调来，看看你们能不能突破了本将军的五行八卦阵。陈汝言说：“听意，别跟他废话了，既然咱们来了，现在就动手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知道你想抓着活的，但是这些都是以我们破阵为前提的，如果不破了阵，你怎么样破获这个兵工厂呢？于谦点头称是，看来规劝这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来硬的了。老将军，那咱就准备吧。好嘞，神机营准备好了火器，于谦重新分兵派将。刚才人手不够啊，按五行派的，现在重新按八卦派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铲、阵阵、巽离、坤兑，哎，八个方向各守一头。于谦自己在中间率领中军。咱们简短接说吧，那神机营火炮一响，那还了得吗？把这五行八卦阵整个就给打乱了套了。好家伙，这大炮一响，咚啪，火球落入阵中啊！起来了！战马嘶鸣，蒙古骑兵可就乱了套了。我的妈呀，不好了，有火炮来袭，快撤。哈丹巴特尔气的勒马高呼：“混蛋，都给我回来，保持阵心！”就给打散了。紧跟着于谦率领着八个方向的士兵，是连骑兵带步兵一齐冲入五行八卦阵，将整个这座大阵就给破了。哈丹巴特尔、满都拉图以及另外的那六名将官全都死于乱军当中。于谦呢，只倒了手，哎，本想抓个活的好好的问一问，结果这几员将全都死了。倒是有一些瓦剌士兵的俘虏，可是这帮人呢，

0: 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真的不会说中原的话，满嘴嘀了嘟噜的呀，谁也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找来翻译一翻，嘿，翻译说了，这些士兵说了，都是从家乡被抓来的，哎，都是被迫为之，对于这个什么兵工厂他们是一无所知。于谦一看呢，这也没法难为了，先都收押了吧，关到战俘营中，日后再做处理。八卦阵破了，眼前就是于谦一直日思夜想的这座地下的兵工厂。走进兵工厂一看，哼，这阵势，好几间大房子，这规模可不小啊。于谦心说，就按这么一个生产的方法，就这种规模，这比我们大明朝自己生产铁器那规模还大呢，这得往国外运送多少铁箭头啊，哎，让蒙古人用我们生产的铁器回过头来打我们自己。不是，王震你怎么想的，哎，你小子是不是要里通外国呀？可是于谦也想不明白，王震的图些什么，他已经位极人臣，做到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位置了，他斯通瓦剌为的是什么？好这糊涂的宦官呐。于谦率兵就突破了这座兵工厂，等闯进大门进去一看呐，于谦傻眼，怎么呢，在这凌云殿兵工厂内没有兵器，也没有工人，也没有士兵，嘿，把这帮瓦剌兵打散之后啊，这儿就没别人了。再看这好像不是什么兵工厂，这里边啊一片狼藉，都是什么胎土啊瓷器呀、啊、片儿片儿的扔了一地。哎呀，于谦一看，怎么，难道这不是兵工厂吗？再一看不对，那兵工厂跟制作瓷器的瓷窑那能一样吗？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兵工厂的痕迹，哎，还有炼铁的那个高炉啊，所在的那个蛛丝马迹的。可是这些明显早已经被转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瓷器。当然了，要说制作瓷器，哎，也得需要用高岭土是来烧制而成，这地比较多，所以啊得逃出大部分的杂质，将来烧这个瓷器才能够比较紧致比较细腻。然后呢要烧制也得需要炉子，也得需要高温，哎，也得需要水呀、啊、来排出一些杂物。所以说这瓷窑跟这个兵工厂啊有那么一些相似，你再怎么说二者是不一样的。于谦派兵到这儿就有些发傻，他发现早已有人将铁器这些东西啊全都运走了，在现场是固步一阵，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瓷窑。就在这个时候，再看那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义哗楞楞拿出铁锁链，于谦，你破获的这是什么兵工厂啊？这明明是一个废弃的窑厂。来呀，跟我迅速回京，你的官司犯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灰，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每一本好书

0: 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一个甲子的畅想：面向未来120项科技预见》。翻读片刻，就会感到这是一部令人脑洞大开、畅想未来的趣味之书，一部数据汇聚、名词叠锦之书，一部专家学者的沉思之作，一部大中小学生的梦想之书，一部集众人之智、聚众人之慧的好书。这是一本有趣的书，有趣就在于在书中可以看到脑洞大开的畅想思维，充满了天马行空、丰富风趣的奇思妙想，横跨广阔的空间预见未来。数理化天地生，天高云淡，信息生命制造材料资源能源，海阔天空。它覆盖了大尺度的时间思维，驰骋预见未来，短期、中期还有远期预见，5年、10年、30年，直至下一个甲子。这是一本有深度的书，深度就在于在书中呈现了落地务实的量化分析，充满了数据感、真实感、逻辑感和获得感。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当代科技迅猛发展，已经为新一轮新科技革命积聚了巨大的能量。人类又一次走到了科技革命的前夜。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一个志存高远的民族，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是不会静静等待的。科学技术活跃着什么？人类等待着什么？科学技术向何处去？每一颗好奇的心都会自问。此书在手，书中有线索为你娓娓道来。走向蔚蓝的大海，走向浩瀚的大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是人类的期望。海洋工程装备如何满足人类的期望？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用精细化服务暖心举措，让避险群众安居更安心；我区9家山区半山区养老服务机构的196名在院老人已全部提前完成转移；各镇乡暖心转移安置群众，让防汛转移既有宿舍调度泄水，守护群众安全度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高雨晴报道。舒心的居所、荤素搭配的三餐、全天候在线的医疗守护、有温度的精细化服务。截止7月10日20:40，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已顺利接收琉璃庙镇、雁栖镇共计367名转移群众，一项项暖心举措，让这里的每一位避险群众安居更安心。
6: 7月11日11:30，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饭菜已准时备好，红烧排骨、宫保鸡丁、肉炒葱头等5道菜品色香味俱全，家常口味的饭菜让群众吃出了家的温暖。
7: 吃的挺好的，有蔬菜，有肉，还给他们准备了水果，还有解暑汤，挺好的，大伙吃的都挺好，挺满意。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那个关心爱护。
6: 朴实简单的烟火三餐让

0: 避险生活多了温情，住得安稳则是群众们到达避险点的第一感受。为最大限度照顾老弱妇幼行动不便群众，安置点880张床位全部贴心设置为下铺，上铺全部预留用作应急扩容，细节之处尽显人文关怀。安置点目前接收的群众中，年龄最大的94岁，最小的是满月婴儿。针对特殊群体，安置点坚持人性化、精细化原则，遵循家庭集中、同村就近、优先低层的分配准则，让一家人邻里乡亲就近相伴。
1: 人员来说吧，就是你们配备的比较齐全，不管是医生团队呀，还是这个吃饭呀、住的呀，还是说我们用的日常的一些东西，都准备的也比较好。我们需要什么，好像就有什么这种感觉。
0: 没有后顾之忧，还体现在购物的便捷上。安置点设立临时便民售卖店，精选生活必需品，覆盖群众日常刚需。同步建立专属配送中心动态补货机制，精准补货调货，让转移群众安心避险，舒心生活。衣食住行有保障，健康守护更不缺位。考虑到安置群众老人居多，慢性病患者集中，安置点专门搭建24小时不间断医疗保障体系，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储备50余种常用药品，全面覆盖常见病诊疗、慢性病养护、突发应急救治等各类需求。医护人员为慢病、高龄、特殊困难群众逐一建立一人一档，每日常态化上门巡检，动态更新健康台账，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
2: 转移啊，饮食啊，住宿啊，都安排的相当的好，挺关心我们，照顾都挺好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太好了。
0: 安居更要安心，避险亦有闲情。在扎实的生活医疗保障之外，安置点同样用心关照群众的精神状态，配齐文娱设施，组织公益观影活动，让大家在安稳的环境里放松身心，舒缓心情。
3: 场地反正每天早上就晚上吃完饭走一圈两圈的，你要早上不吃饭就是5点多钟起床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也围着这个跑一圈回去，胳膊腿了抻的，做做俯卧撑。
0: 一盏盏灯火，一次次坚守，一句句暖心服务。怀柔军训基地安置点用细微之处的温情，常态化的坚守，把避险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4: 本台记者赵一博、纪莹报道。目前我区九家山区半山区养老服务机构的196名在院老人已全部提前完成转移。
0: 在桥子镇养老服务中心，从喇叭沟门满族乡敬老院转来的27位老人已完全适应新环境的生活。上午9点半，记者看到几位老人正在打扑克，牌桌上笑声不断。紧挨棋牌区的健康活动室里，医护人员正在给几位老人做例行体检，安排老人锻炼身体。
5: 本次转运下来，老人27人，完了工作人员80%，除了留守人员在外，这27位老人转运下来以后，适应的环境非常快，没有什么谁生病的呀，没有水土不服的。桥子镇。
0: 中午11点，杨宋银陵院养老服务中心后厨已经陆续出餐，大虾、西红柿炒鸡蛋、粉丝圆白菜冒着热气，主食是玉米、馒头，粗细搭配，营养丰富。92岁的李世兰老人乐呵呵地讲述着他在新家的生活。这里共转移进来56人，来自九渡河及渤海镇敬老院。
6: 我在这儿吃得好，住得好，照顾得好，我知足，高兴。
0: 据了解，今年上旬前，我九家养老机构196名老人就已全部转移到平原，其中170人被安置在北房、庙城、桥子、杨宋等4镇6家平原养老机构，7人分散转移至其他养老机构，19名由家属接回并纳入属地七包七落实管理。
7: 我们精准抓实养老机构防汛避险工作，制定一院一策防汛应急预案，坚持每半个月开展一次防汛转移演练，工作人员全员熟练流程，实现人手一件救生衣，配齐抽。

0: 水泵、沙袋、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同时建立联防联动机制，由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程驻点保障，联动120急救、消防救援力量协同处置，全方位筑牢老年人汛区安全屏障。
1: 据了解，整个汛期，区民政局将通过建立转移接收镇乡对接通道、养老机构与近邻高层酒店应急转移通道及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对接通道等举措，全力确保老人安全。
2: 本台消息，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快速有序开展险护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高效落实防汛举措的同时，提供细致暖心的服务，让防汛转移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雁栖镇神塘峪村，防汛转移工作高效推进。7月10日8时前，该村已将河道沿线100米范围内的32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内高地堡垒。安稳舒适的安置环境让村民们倍感安心。村民张桂英表示，安置点衣食住行安排周全，还有专人照看，远在外地的子女也十分放心。安置期间，村内尽显邻里温情，村民樊文玉主动牵头组织滞留村民一起包饺子，大家同心协作，互帮互助，热腾腾的饺子不仅温暖了众人的胃，更凝聚起邻里同心共抗汛情的力量。村干部表示，汛情当前，干群同心，邻里相守是战胜险情的关键，只要大家凝心聚力，就能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天气。暖心守护的场景也在九渡河镇持续上演。该镇杏树台村完成了20余户的险户转移安置后，在高地堡垒统一开火做饭，家常菜种类丰富，热气十足，切实保障村民饮食需要。工作人员针对特殊人群精准贴心服务，为摔伤老人调低床铺、铺设厚床垫，陪伴小朋友画画娱乐，还为需按时服药的村民提供垫肩药锅，细致举措，全方位守护安置群众。九渡河镇局里村同样温情满满，针对村内一户包含高龄老人孩童的6口之家，村干部考虑到特殊群体的照料需求，专门协调村内安全区域的闲置农宅作为专属安置点，延伸暖心服务，让一家人安心避险。本轮防汛工作中，我区各镇乡以快速高效的转移速度，细致入微的民生服务，筑牢防汛安全的屏障，用温情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0日下午至11日夜间，本市迎来一次暴雨天气。针对本轮降雨，我区紧绷防汛安全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区水务系统干部职工全员到岗值守，深入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防汛关键点位，加密巡查频次，精准调度泄洪，全力防范降雨引发的积水行洪风险，守护群众安全渡汛。
2: 11日上午，零星落雨，潮白河沿岸的河堤路面湿滑泥泞，巡查人员正沿着堤岸一路向前开展徒步巡查。他们时而蹲下身，核对水位标尺上的刻度，仔细记录实时的水情变化；时而俯身检查坝体坡面与堤脚，检查是否存在渗水冲刷痕迹。在采访中，河湖事务中心负责人雷海鹏向记者介绍说，
4: 应对这次强降雨呢，我们局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然后召开了多次这个会议，要求我们做好这个潮白河的巡堤查检和隐患排查的相关工作。然后我们这边呢，主要是按照这个红色预警期间，我们是全员在岗，加强值守，然后对这个潮白河这儿进行巡堤查检，同时也准备了这个应急抢险物资跟抢险队，大概有30人左右驻扎在我们这个管理处附近。

0: 水情数据，值守人员不时地记录参数和对调度指令，库区输水动处水流平稳下泻。巡检人员冒雨往返于闸市与堤坝之间，定期检查泄水设施运行状态，确保泄水通道全程畅通。在采访中，北台上水库管理处职工王运涛向记者说，
1: 现在每半小时就更新一次水情数据，上下游的流量变化时刻紧盯，因为差一个参数都可能影响调度的效果。目前呢，全区5座区管水库全部执行统一调度指令，结合实时雨水情动态优化调整方案，精准调度泄洪节奏。所有值班值守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水库水位始终维持在安全线以内，
0: 通过科学调度实现水库、河道、防汛安全的双保障。降雨期间，河道水库水位上涨快，水流湍急，上下水环境复杂多变，安全风险较高。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主动远离河道、水库、堤坝等防汛危险区域，不在河边、库边逗留、垂钓、戏水或冒险涉水通行， 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雨情、汛情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遇道路积水，注意减速绕行，服从防汛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管理。如发现险情，请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本台首席记者李伟玉，本台记者王飞报道。 7月11日， 怀柔区通信应急指挥中心已进入调度状态。
2: 区通管办、区经信局、中国铁塔、移动、联通、电信、集中办公共同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通信中断风险。怀柔区通信应急指挥中心于今年成立，集资源调度和指挥决策于一体，将通信物资、抢修队伍、保障车辆统一纳管，在应急状态下统筹调配各类资源，同时对接区级防汛指挥部，确保应急指令上下贯通、执行有力。 怀柔山区面积大，通信基站分散，极端天气下最容易出现信号中断。以往各家运营商分别调度，各自协调，沟通效率难以保障。现在所有力量提前就位，统一调度，确保极端天气下电话能打通，信号不中断。在统一调度指挥下，物资和人员已全部就位。 在物资储备点，中国铁塔、移动、联通、电信的通信保障设备已到位，光缆、电缆、数码变频材料充足，卫星通信车已准备就绪，确保极端天气下信号中断时能第一时间恢复通信。此前，基础保障工作已先行一步， 1177部北斗短报文手机已配发至镇乡、村两委等单位，确保日常联络不掉线。
3: 市里面新建了7座的这个超级基站，为了保障说在普通基站信号中断的时候，我们有这超级基站可以实时的跟这个镇里边和村委会做这个日常的沟通和联络。红色预警发布后，区经信局协调移动、联通、电信紧急调度市级资源。各个公司为了支持我们本次的这个应急工作，还专门从他们市公司调度了3台应急防汛指挥车辆，
2: 应对某些区域信号中断，保障这个通信畅通。目前，我区通信运营商已储备28台卫星电话、85台发电机、10台抽水机、7个卫星背包站、80余名值守人员、20支抢修队伍、27台备勤车辆全部在岗待命。
0: 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渤海镇大陈峪村异动长城项目正式启动，全面进入建设筹备阶段， 为当地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大陈峪村生态资源优越，森林覆盖率超 80%， 拥有百年古栗树群和优质的板栗产业基础，且紧邻慕田峪长城，依托独特的文旅区北优势以及多年高校写生经济发展积淀，渤海镇联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顶尖艺术资源，落地本次特色乡村艺术项目。据了解， 项目以打造长城脚下的艺术村为核心，聚焦国际艺术聚落、产业融合标杆、全域美育示范区建设，规划打造艺术创作、生态体验、村落生活、环境提升4大功能板块。目前，场地清理、 环境整治等前期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将创新农文旅融合模式，推动板栗产业与艺术设计深度结合，升级写生产业链条，推出四季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同时引入艺术科普、亲子营地、非遗表演等多元业态，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艺术体验转型。此外，项目坚持惠民共建的理念，将组建产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参与特色种植、手工创作，提供就近的就业岗位，并开展专业技能培训，通过村庄公共空间艺术改造，让艺术融入乡村日常，助力村民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渤海镇将稳步推进项目建设，以艺术为纽带，激活乡村多元价值，全力打造高品质的艺术度假目的地，绘就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来自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为从流通源头防范化解燃气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年四月至七月，区市场监管局针对性开展燃气器具产品质量专项暗防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聚焦辖区城乡结合部，重点排查小五金店、小建材店、日用品零售店等零散的燃气产品销售点位，通过常态化的暗访摸排的方式，有效规避了经营主体规避检查、隐瞒问题等情况，精准摸清了基层监管盲区和安全隐患底数，切实掌握辖区燃气产品零散销售的真实情况。此次专项行动累计暗访排查商户124家，排查发现16家商户涉嫌销售不合格燃气器具产品，执法人员对问题线索逐一核查产品资质、进货渠道及合格证明，最终核实违法线索4条，全部依法立案处罚。同时，对排查出的不合格压力阀、燃气软管等问题产品当场销毁。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向商户们普及燃气产品的安全标准、销售准入规定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燃气器具及配件质量监管，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检查，健全隐患排查闭环管理机制，深化多方联动监管，严厉打击违法销售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用气安全。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深化红聚祥和红文乐党建服务品牌建设，龙翔社区近日开展多彩暑期托管系列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时光。本次托管活动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社区开设爱国主义教育讲座，带领青少年感悟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同时开展网络安全、反诈科普及文明习惯主题故事会，切实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其养成良好自律的生活习惯。此次暑期托管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文化传承与社会实践，全方位助力辖区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和身心健康成长。
1: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地下、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及时搬离避险；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俗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全部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

0: 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地方流域洪水、滑坡，你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如市民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关于羊蝎子哈，李老师曾经专门写过这样的美食文章
1: 啊，对，
0: 要给羊蝎子正正名。
1: 是，
0: 这个大家就疑惑了，这羊蝎子我们经常吃啊，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您为什么要给它正正名呢？
1: 您吃是没什么问题，就是说现在呢有很多的餐馆啊，就是他们在写这个店招的时候啊，这个店招经常是写错的，
0: 就是饭店的招牌、啊、
1: 哎对，
0: 嗯
1: 啊，经常是写错的。
0: 写错了吗？我们都认识，好像就叫羊蝎子呀。
1: 哎，但是你仔细看他写的呢，中间那不是蝎子的蝎，
0: 嗯，
1: 而是呢结。
0: 哎呦，就是大家现在都是五指办公哈、啊、经常打字，羊蝎子的蝎和那个蝎子的蝎怎么写来着？
1: 这个蝎子的蝎呢，左边是一个虫字边、
0: 啊
1: 就是口渴的渴，三点水换成虫字边，
0: 就是正确的羊蝎子的写法应该是这个蝎子的蝎、应该是虫字旁的，
1: 虫字旁的、
0: 那我们看到的那些饭店的招牌哈，做羊蝎子的它写成哪个蝎了？
1: 我看了看呀，恨不得得有半数以上啊都写成了结子。
0: 结怎么写？
1: 就是左边是一个羊，就是虫字边啊换成了羊字边。
0: 羊的树那是撇儿是吧、
1: 哎、对对对、这就是想当然，因为羊蝎子嘛。
0: 对呀，我们好像没把它读成羊结子呀。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字念结。
1: 哎对，它并不是一个多音字。
0: 那为什么很多店主要把这个蝎子的蝎写成这个结字呢？
1: 这个呢就是很大程度上的就是想当然，就是呢一个是呢他可能觉着呀、这个写成这个虫字边这个呀心里就有点膈应别扭、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误认为就是带羊字边这个也念蝎，
0: 他觉得这个好像更贴切，我吃的是羊的那个脊骨吗、
1: 对对 对
0: 羊蝎子我还带个羊字旁。
1: 哎对，实际上这个呢实在呢是跟这个羊蝎子有这离得太远了。
0: 就根本不念这个音、
1: 哎、
0: 也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那这结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结字呢就是字典里解释啊就这么两种解释。
0: 嗯，
1: 第一种解释呢就是阉割过的公羊，
0: 叫结。
1: 哎对
0: 啊、就是、星座里有叫摩羯座是这个、哎、
1: 对，第二个那就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用于星座。
0: 这个字念结哈、左边一个羊字旁，右边一个口渴的渴的右半边。
1: 对啊，
0: 您再吃羊蝎子的时候看看他饭店的招牌。
1: 对对对，
0: 写的是羊蝎子呀、还是羊结子呀？
1: 对，
0: 这属于一种汉字的误用。
1: 误用嘛、这个呢从规范语言来说呀，就我们还是倡导就是这些店主呢尽快的呀应该把它改成羊蝎子。
0: 对呀、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真的熟视无睹哈。
1: 对对对，
0: 尤其他在特殊的语境下出现的时候、你就想当然的你就觉得他就是羊蝎子。
1: 对对对，而且呢是他尽管写错了但是他还要念羊蝎子，这就更没道理了，
0: 这就更是误传了。
1: 更是误传了，你要念羊结子嘛、还证明你说明你知道他怎么念。
0: 对啊，说到这个羊蝎子了哈，很美味，它就是羊的这个脊骨。
1: 哎对啊、因为啊就是把给它剃下来以后，它呢流线的这个形状啊曲线非常像蝎子的曲线，
0: 就是那种生理弯曲、
1: 对对对对，
0: 很像蝎子。
1: 对，因为蝎子的尾部是就是翘起的嘛，对吧？
0: 所以它叫羊蝎子。
1: 对，
0: 那羊蝎子之所以很多朋友那么喜欢哈、现在很多店都是叫羊蝎子火锅。它和咱们纯吃羊腿肉啊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吗？
1: 这感受太不一样了啊！它呢，首先呢，就是因为啊，就是它骨头多，肉很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它吃在嘴里面呢，就是它更适合，比如喝酒的人、聊天的人啊，更适合这种慢慢的品，但是呢，又久吃不饱，
0: 久吃不饱，
1: 对，
0: 是吸引人饮食的一个诀窍。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他可以啊一桌朋友可以吃上几个小时，这不太饱的，因为吃每一块呢都很费事儿。
0: 有的时候这个审美期待哈不能一下都满足你。
1: 对，
0: 比如说你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下就把你怼饱了。
1: 对，
0: 你就不想再吃了，你就失去兴趣了。
1: 没错，
0: 一下就堵了。但是你总吃你还吃不饱，
1: 还吃不饱，
0: 就像嗑瓜子儿似的。
1: 是，而且还有乐趣。就是同时他还要动手。
0: 对，你光有掰，
1: 对，一个个关节你还要给它

0: 仅仅是动手，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嘴的动作它也不是单一的啃啊，比如像有的地方啊，还得用嘬嘬。
1: 对，是调动你各个方面哈。
0: 对对，
1: 就是你吃的要很全息。
0: 是是，
1: 舌头啊、牙齿啊、手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你把它啃得很干净哈，嗯、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0: 成就感。
1: 这肉我都吃了。
0: 是是是、
1: 嗯，
0: 而且最后你一看，那些个骨头上一个肉丝儿都没有，特别有成就感。
1: 哦、所以你这个、嗯、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审美的话、嗯，你从期待到享受到回味、嗯、都很完整。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就是羊蝎子的魅力吧。嗯嗯，而且嗯，之前您也说过哈，这个最香莫过贴骨肉。
0: 是
1: 嗯，从骨头上啃下来的肉，
0: 嗯，
1: 就会比你单边吃一块肉感觉更好。
0: 对，感觉更好、
1: 嗯、
0: 啊，就是咱们没有专家专门化验过它的成分啊，营养价值，至少给大家口感上，
1: 嗯，
0: 也绝对有这种感觉。
1: 对，你说要给您一大块肉，你嚼吧，
0: 嗯、
1: 有点柴，
0: 对
1: 啊，一呼一嘴、
0: 嗯、是。
1: 但这个你永远是在口腔中有一点，你在咀嚼，在品味。
0: 是是是，你说岂止是羊蝎子呀、
1: 嗯，
0: 是吧？你看到东北去，很多这饭馆叫骨头庄
1: 啊、哦，大骨头，
0: 对，大棒骨，
1: 大骨棒，
0: 对，
1: 嗯，
0: 就让你啃那点筋头啊、肉头啊，
1: 筋头巴脑的、
0: 啊。对对对，
1: 嗯，你说它有多少肉也没
0: 有
1: 多少，
0: 也没有多少，
1: 但是乐趣就在于它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嗯。
0: 啊
1: 说到这个吃羊蝎子哈、
0: 嗯、
1: 可能全国各地
0: 都吃啊，
1: 您在济南还吃过羊蝎子吗？
0: 没错哈、啊
1: 嗯、
0: 它不太一样，在什么地方啊，它那个肉啊就是基本上就是给剔精啊，光的非常多，
1: 那不是更没肉了吗？
0: 接近于光杆骨头。
1: 那这啃什么呢？
0: 他们呢主要是骨髓
1: 哦，
0: 然后呢啊还有呢就是关节跟关节之间，然后有那么薄薄的一小块啊，
1: 软骨，
0: 软骨
1: 哦，啃这些东西哈。
0: 对，它那个就是基本上那个肉就是荡然无存。
1: 哦，那就啃那些筋头巴脑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啊、哦，这个羊骨髓哈，就是这个脊柱里的骨髓。
0: 嗯。
1: 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觉得中医认为这个骨髓对于滋阴的效果，那绝对是最好的，
0: 嗯、
1: 是大补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嗯。还有那个骨头中间的
0: 软骨，软骨
1: 是吧？
0: 啊。
1: 嗯。
0: 所以呢，我到那个济南一看呀、啊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无一例外，就那就作为一种完全是休闲，晚上一坐几个小时，又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0: 然后一盆一盆的骨头往上端，
1: 嗯、
0: 又吃不着什么东西。然后又就着啤酒喝，
1: 主要是为了喝啤酒，
0: 哎，
1: 聊天儿。
0: 对对对，
1: 嗯，
0: 我那个说句题外话，我那朋友挺有意思的，他呀拿那啤酒渣呀，那就是带那个啤酒渣的那个瓣儿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他的嘴用那个部分喝，
1: 哦，就拿那当杯子了是吗？
0: 那他是大家都是那个啤酒渣、
1: 嗯，
0: 但是他嘴接触的地方是啤酒瓣儿的，就那个渣的瓣儿的上方。
1: 哦、oh, ，
0: 一般人是不那么，因为这个地方是挺别扭的一个地方
1: 哦、oh.
0: 啊，他说呢是这样更卫生，因为呢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没有人把这嘴放到这个位置
1: 哦、oh,
0: 啊，
1: 那他这是独一份儿
0: 、啊。然后呢，后来那个什么，后来我不是看一个段子吗？ 啊，说那看一个人喝啤酒呢，是嘴放在那渣的上方喝，然后我就去问、oh. 说你为什么这样放呢？这么喝呢？他说因为我有传染病
1: 和您这朋友是一对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山东济南的羊蝎子哈，嗯，这个羊蝎子李老师吃了，觉得味道怎么样？您觉得他那筋头巴脑好吃吗？
0: 我是觉着吧，味儿还不错，
1: 嗯。
0: 但是呢，唯一不适应的是什么呀？羊蝎子我就觉得肉已经很少了，
1: 就是。
0: 而他那儿呢，把那肉呢几乎全给你刮的呀，全都是一点不剩了。
1: 嗯，就剩骨头了。
0: 就剩下骨头了。
1: 嗯、
0: 然后呢，骨髓啊，骨髓呢，这个呢，倒我还能接受啊，
1: 能吸出来。
0: 对，入乡随俗呢，我就想我也得吃吧，对吧？
1: 嗯、
0: 要不没得吃啊啊！结果呢，我这个牙还没人的利索。
1: 哦，就是他们吃那脆骨也觉得，
0: 哎呦，给你嚼的咯嘣响，但是我呢不行，觉着嚼着费劲。
1: 啊、哦，但是他这个不行哈、啊，
0: 他这可能有点技巧。
1: 哦，
0: 就是人家老吃这东西，
1: 嗯，
0: 最后人家嚼得咯嘣咯嘣的，好一片儿嚼，一片儿嚼半天，
1: 哦，
0: 这个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手段。
1: 我觉得它主要在磨牙呢，
0: 磨牙。嗯，
1: 哦，那这是山东济南的羊蝎子哈。嗯，吃羊蝎子，李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曾经

0: 然后呢，表面上的肉啃得差不多了呢，把这关节积水不爱出来呢，用筷子捅一下啊，借助一下工具啊，有的呢你还能吸出来，啊，这个第二步完了哈、啊，然后呢后面呢还有呢，这个羊蝎子汤啊还可以煮面条，
1: 哦，这个汤也不能浪费
0: 哎，对，煮面条特别有营养啊。然后呢，或者说呢，您用就是清水煮面条，然后浇上蝎子汤，
1: 这都很好。
0: 哎，这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再摆上两块羊蝎子，这叫羊蝎子面。
1: 哦，羊蝎子面。
0: 对。
1: 哦，这是李老师说吃羊蝎子最优化的三个吃法。
0: 对。
1: 最后一步是汤，我们可以再利用。
0: 对。
1: 嗯。
0: 哎，还可以怎么吃啊？
1: 嗯。
0: 浇米饭。
1: 这就算羊蝎子盖饭了，
0: 啊，对，
1: 羊蝎子汤盖饭，
0: 对对对，浇米饭，
1: 嗯，
0: 然后呢，您可以配上点什么呢？就是开水啊，焯过的芥蓝啊，或者焯过的西兰花啊，然后一配，热量也有了，然后呢，维生素、膳食纤维也有了。
1: 这是羊蝎子的吃法是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您这前提是您在家做的羊蝎子。
0: 对。
1: 你比如说我到外面去点这个羊蝎子，有的时候这个汤，比如说已经涮了很久了，大家可能就不拿回来了，因为他给你上的时候就咕嘟咕嘟咕嘟嘛，你再吃2小时，
0: 对对
1: 这个汤里头的亚硝酸盐什么的就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口是比较咸的，
0: 对，还有有痛风的人，就是不要喝这个汤，
1: 对，火锅汤什
0: 对，
1: 么的。
0: 嘌呤比较多，
1: 对，您的发音特别准，嘌呤啊，嘌呤比较多，或者说您尿酸高，
0: 对，
1: 这个汤都不适合喝。
0: 对对对，
1: 您是自己在家做的羊蝎子
0: 是，
1: 是吧？听说您这个羊蝎子是和一个名厨学的，
0: 啊，那
1: 很多
0: 是，
1: 朋友向您请教，您都不太愿意告诉他们。
0: 啊，这也不是说不太愿意告诉他们，你知道吧？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下就告诉他们，他们不珍惜。
1: 没有期待，没有审美的那个期待的
0: 对
1: 环
0: 对
1: 节。
0: 对对，
1: 要不您也不告诉我们吧？
0: 告诉告诉，
1: 告诉吧，是吧？一定要告诉大 家。
0: 是是是，
1: 您这羊蝎子在家是怎么做的呢？
0: 在家里面的这个名厨呢，就是爆肚冯老先生，冯广聚老先生。他呢是为了教我这个呢，就是让我自己啊，买着羊蝎子就是带到他家，手把手的教。这个跟嘴上说这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对，就是你操作，我看着，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我给你指点。
0: 是是是啊，而且这老先生简直是啊，让我就是特别的感激啊。最后做完了以后啊，然后老先生呢到市场上买了一个锅，
1: 哦，怎么还买一锅呀？
0: 然后把他教我的做熟的这一锅羊蝎子装到这个新的这锅里面，让我带回家去给父母尝尝。
1: 你看，这真是扶上马送一程，
0: 真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老爷子太好了。
0: 啊，
1: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0: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儿。
1: 哦，真是，那老爷子怎么教您的呀？
0: 这个呢，有点小小的窍门了，就是说这个羊蝎子呀，不能用汤紧。
1: 那一般我们家里做肉的时候，不都得沸水要紧一下
0: 哎，
1: 吗？
0: 对，这一紧一下呢，就容易造成营养流失啊。因为羊蝎子呢，关键是在于要保留它的汤的营养。
1: 那您这么说的话，比如说我们要是做肉汤的时候哈，我们要把这个肉炖成汤的话，是不是我们这肉都不先紧一下？
0: 最好呢是不紧啊，但是呢有一前提，就是如果您这个肉啊新鲜度不是特别的好
1: 已经在冰箱里冷冻室里放了一段时间了。
0: 对对对，或者表面呢稍微有一点发粘了，但是没有变质，这样的肉我建议您还是紧一下，
1: 就是高温消毒。
0: 哎，能够去除异味儿
1: 如果这肉非常新鲜，
0: 啊，非常新鲜就可以不用紧。
1: 不用紧的话，是不是也有其他的程
0: 哎，
1: 序
0: 有
1: 啊？
0: 程序，因为紧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呢，是为了呢减少它的血水，让血水提前出来啊，这样避免的就是血水呢在里面呢会影响啊，就是汤，一个是表面它会有沫子啊，还有呢它有腥气多啊，所以呢那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办法，它要对冲这个血水，那就是用凉水拔，
1: 用凉水拔，
0: 对。
1: 就把这羊蝎子泡在凉水里，
0: 对，
1: 没过它。
0: 冬天的时候要浸泡一夜。
1: 哦，浸泡一夜。
0: 对，早上起来你一看呀，血红血红的这水，
1: 那可能是血红蛋白呀，里面都出来
0: 血
1: 了。
0: 液全都出来了。然后你看这肉，这颜色就。

0: 变浅了。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窍门。
0: 对，这样呢，到时候呢，在炖煮的时候呢，它的血沫子就少了。当然还是会有的，这是通过撇沫子，再把残余的呢血这个血沫子呀，再给它清理干净。
1: 哦，这是我们没有把它紧一下，而是通过浸泡的方式。
0: 对，
1: 冬天的话泡一宿。
0: 对，
1: 夏天的话适当的。
0: 夏天的时候呢，你泡上半天，每隔半个小时啊，换一次清水。
1: 哦。夏天的时候还得不停的换水，
0: 对，你不换水它又腐败了。
1: 那冬天呢？冬天不用换。
0: 冬天呢，放在比较凉的地方，比如说啊，放在阳台上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经过一夜没有任何问题。
1: 嗯，那您去陈广聚老爷子那儿哈，您是先把这个羊蝎子都泡好了？
0: 他就是那什么，他就是这个，他先没教我。
1: 哦，
0: 啊，先没教我，就是直接我买完到他家去。就在他家呢泡的，只不过呢没有泡那么长的时间，就给我讲有这么一个步骤，说你要泡的时候你最好是泡一夜。
1: 哦，这是那锅羊蝎子即使没泡也很好吃吧？
0: 哎，对对对，
1: 特别好吃啊。这羊蝎子这么好吃，在家做呀还有窍门呢。本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家庭关系的代际传递哈，一个家庭中每一个角色会在这个互动中哈，再去衍生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家庭的暗流是怎么裹挟了我们啊？哪怕是沉默或者是自以为只是自己的行为，又可能怎样的影响着下一代哈？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罗正杰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人到中年未婚未育，

0: 跟你讲讲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哈，他之前听了您的节目，他是说他现在已经年近50了，女性，然后没有进入家庭，没有组建家庭，也没有生养孩子，他的关系比较好的闺蜜呢跟他说

0: 但是他现在会有很大的虚无感，他的父母已经年纪都将近八旬了呀，他有时候会午夜梦回，会很恐惧自己有一天必将孤独终老，因为他母亲是被他姥姥收养的，跟他姥姥的关系一直是带着很多的恨和怨。他听他父亲说，最后他姥姥是在老家去世了很多天才被发现的啊，而他的妈妈那个之后哭了很长时间啊，但是再跟他说起来自己的养母啊，仍然是有很多恨的啊。
1: 你有很多爱，他没发现，才哭那么多天。
0: 就他个人而言呢，他已经年近50，可能去寻觅伴侣的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了。但是他会想，他总要回答啊，自己怎么去面临后半生的这个孤独、空寂和虚无感啊。
1: 那我听着，倒是让我好奇的就是，你看他没有伴侣。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有伴侣没有孩子，
0: 丁
1: 其实
0: 克家庭，
1: 对这种更像就是他的妈和姥姥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就是亲子关系，这个代际的关系出了一个问题，那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女儿，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伴侣关系呢？就是所以我很好奇，就他妈妈和他爸爸之
0: 是
1: 间
0: 什
1: 的
0: 么样的？
1: 关系。
0: 他现在反思呢，他母亲是一个慕强者。就是一直他母亲欣赏的是那种优秀的、聪明的，男同学，但是他父亲
1: 不
0: 是
1: 是
0: 一
1: 这样
0: 个，
1: 的。
0: 对，他父亲是一个被自己的母亲严格的控制中长大的，顺从型的，唯唯诺诺的，所以比较早的就在单位里停薪留职，一直被他母亲看作不争气啊，没本事啊，这样一个男性。他曾经其实在大学里谈过恋爱啊，但是当他把那个男生的情况跟他母亲说了之后呢，他母亲也是劈头盖脸的炒了他，意思是那个男生各方面不够优秀，不够强，不够努力，所以他的关系也就无疾而终了。
1: 就是好像妈妈对各个关系都不满意啊，对跟妈自己妈妈的关系不满意，伴侣的关系也不满意，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于他来讲，他对各种关系会有一个失望。
0: 他对关系的处理很大程度上是隔离的，就是尽量避免
1: 不要
0: 去
1: 进
0: 建
1: 入
0: 立，不要进入啊。他对很多人的那个关系的介入是浮皮潦草的，是浅的。如果是工作上的客户关系，他可能就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去应付。然后对于过去的这个亲友的关系，七大姑八大姨能隔离都隔离了，哪怕是说照顾过自己的，几个月的，后来可以几十年都
1: 都不
0: 不再
1: 联
0: 相见，不再联系。
1: 那就其实听起来他挺害怕有关系，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关系对他来说，也许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创伤会。所以他因为就是创伤这个东西，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会尽量的为了让自己好，我们尽量的去
0: 避免
1: 逃，
0: 损失，
1: 避免损失。
0: 因为
1: 所
0: 人
1: 以，
0: 类是损失厌恶的，肯定，
1: 对，所以我们会警惕，就类似于如果一个经历过战争或者经历过地震的，他会对这些即将发生的地震的信号或者战争的信号会比较敏感。那如果说害怕关系，就害关系里面有过创伤的，那他肯定会对关系会也就
0: 梳
1: 比较
0: 理，
1: 敏感，就会比较避免。就这个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曾经有人啊，这个不好听啊，就是如果他不能去接受一个治疗或者是分析的话，其实就算他建立一个家庭，这个东西还是会往下传。就像他妈妈那个地方，他妈妈并没有让自己和自己母亲的这个痛苦的一个关系在他那里终结，所以就
0: 传递给
1: 传
0: 了
1: 递给了
0: 他，
1: 他，那他让这个关系终结了。他终
0: 对，
1: 结的方式，关键是终结的方式是让自
0: 自
1: 己
0: 己承
1: 成为了
0: 受
1: 牺牲
0: 是
1: 者，
0: 用不哦，
1: 对吧？
0: 他用一个看起来非常强悍的方式，其实是
1: 牺
0: 牺
1: 牲
0: 牲
1: 了
0: 了
1: 自
0: 自
1: 己，
0: 己
1: 对。
0: 去够。

0: 构建关系的可能性。
1: 对，
0: 嗯，对，他说那个他反思他为什么坚决的不要孩子，是说小时候他母亲会说，就是照顾你多么的这个艰辛呀、辛苦啊，所以他会想，那怎么能避免承受这样的艰辛？那就我可以不要孩子啊。
1: 对，那就是那也是他
0: 无意识的
1: 一个
0: 埋藏。
1: 对，就是如果他妈妈有很多孩子的话，也就是也可能就这个传递仅仅是在他这儿，因为我们通常发现这个创伤的这种代际传递，会落到那个最敏感、最能共情他人的那个人身上。
0: 人上哦。他说他确实是高敏感型的，对于很多声音呀、关系呀都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为了避免那种伤害和影响，
1: 这是一个自我
0: 保护。
1: 但是这个不是不可
0: 变的。
1: 对，其实他做一个分析或者做一个治疗，他是可以改变这些的，他就不用让自己变得那么的害怕、
0: 收缩、害怕。
1: 他是可以通过这个然后改变，然后能够去面对，能够去拥抱。
0: 能够去拥抱，在他这个年龄仍然是有意义的吗？
1: 仍然是有可以的，对，因为我记得我们在我那儿有最大年龄的分析者是60多岁，
0: 60多岁，
1: 他经过分析之后仍然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包括亲密关系、伴侣伴关系
0: 这其实是一个自己看待世界和人际关系的视角上的转变。
1: 其实我觉得，最早是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害怕，我为什么要这样逃避，然后他才知道，哦，原来是什么什么原因。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啊，那段关系是怎么样的，他带给我了什么？只有你一点一点的把这些都理清了，你才发现，哦，原来没有那么可怕。当你发现没有那么可怕，你就变了。
0: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回避关系，是把那个痛苦想象成了，
1: 对，其实是想象了。你说对了。
0: 然后你当你不得不去直面的时候，发现哎，它就是个纸老虎而已。
1: 对，
0: 其实
1: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幻想。其实都是幻想，它和想象不一样。想象可能还基于一定的现实，它完全是一个幻想。我幻想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东西。
0: 那你看，我们说说这个幻想哈，这个幻想对于早期当我是一个比较弱小的童年的状态的时候，我会把那个父母的愤怒，
1: 对
0: 吧，对我的痛斥，
1: 对，
0: 我会觉得非常的压抑和恐惧，
1: 非常可怕。他们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非常具象化了，它就是一个有目标的，我们有指向性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跟孩子说，这个时候孩子会想象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场景。这个其实会给他带来一个创伤。创伤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无法言说，
0: 无法理解，那个痛苦和压抑才会那么大。
1: 对，他会放
0: 那个恐惧才会被放大。
1: 对，
0: 这位听友是说他特别喜欢看的是恐怖类的电影，看的那些大怪物或者是世界灾难，
1: 对，
0: 就会让他觉得
1: 替代性的，其实他替代性的找到了一个目标，把他的这种恐惧放
0: 投射进去了，
1: 他会好一点。
0: 他会回到现实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恐怖。
1: 是的，
0: 好像那个文学里那个电影艺术化了的那个场景就局限在那个地方了。
1: 对，是的，他就局限，他就不像他想象那么漫无
0: 边
1: 际。边
0: 际，
1: 对，他就一下。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喜欢看那个
0: 恐怖片的，
1: 其实它是有一个疗愈的作用的。
0: 他
1: 把他那个局限在那个具象的东西上面了，具体的一个事件或者具体的一个东西上。
0: 所以不管身在什么年纪，其实如果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痛苦，去接受一份治疗，那么起码可以让你当下的之后的人生是一个
1: 舒服
0: 一些，
1: 你不至于那么痛苦，那么焦虑，那么恐惧。你让自己始终活在焦虑恐惧中，其实你质量是不高的。
0: 但是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活在焦虑恐惧中的。还是说他会有这样的觉察？
1: 其实，我在精神专科医院嘛，我们会

0: 但是大多数时候他说挺好的呀。
1: 嗯，对，披上盔甲之后
2: 再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前的强装的坚强，啊，
0: 是。
1: 但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层层包裹了，然后自己的无意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可能是深埋在
0: 下边，就是有一天你又撑不住了，就又崩了
1: 啊、
0: 哦、然后崩一段时间你就又开始可以把自己裹起来了。
1: 嗯、哦、对，这个裹成为社会人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要去戴上面具啊、我可以是一个强者，我你看我学习好啊、我工作也不错呀，我也挺能挣钱呢，我用这些方式来证明我是值得的。
0: 嗯嗯，对、这是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用的方式、也是因为这样其实有导致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精神疾病的焦虑啊、抑郁啊这些的诞生。
1: 嗯。就是根子上他会认为说我不是，
0: 对，
1: 有一部分
0: 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就是我必须要表现
0: 证明自己，
1: 我才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本来不需要这样，如果我去做治疗，让我理解到我并不需要不断的证明自己，我就是可以被爱的，那我过去的这一生的意义，过前半生的意义又何在呢？
0: 其实我们觉得一个心理层面的一个健康人，我不是要去不断的证明自己，而是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
1: 这是一个非常稳的内核。
0: 对，就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也知道我有不足，因此呢，我有自己的目标。这是我想要成为我有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一个样子的人，不是为别人。而是因为我就想，我想这样，不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这样，不是因为我爸爸想让我这样，而是我想那样，所以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原动力，去朝向一个目标去追求，然后呢，因为我想要这个，所以我不会再妥协，因为我妈妈其实希望我那样，所以我就很纠结，我要不要成为我自己想的，还是要成为妈妈想的，因为我不再需要我妈妈继续爱我，我要么知道我妈妈是爱我
1: 的，
0: 要么我知道她就是不爱我的，但是没关系，我爱我自己。
1: 我不需要用我的一些违背我自己意愿的行为去争取那一份爱。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我去探索的原动力。如果是我们一开始就能给予孩子，而且不去破坏他，
0: 对，
1: 这当然是最理想的。
0: 您说的这个原动力，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他有一个目标，对吧？我要去成为那个，这个其实是永远都达不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您说的动力。您问，那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呀？这个是原动力。然后呢，我们前半生不管怎么样，如果我真的觉得不好，那我从现在开始，我通过治疗，通过分析，我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找到了我想要的点，然后我就往那儿去，这就是我的一个动力了，其他的就是以前是怎么样的，其实那就是我成为我现在的一个基础，
1: 所以我们应该是先有主体性的，是吗？
0: 就是
1: 还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这个天生的元气十足的，然后像一个顽猴一样，他应该自己完全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应该是很清晰的， 对吗？
0: 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法国的时候有一个精神分析家，儿童精神分析家多尔多，他的有一个分析者，是一个癫痫科的医生，在他那儿做分析，然后做了一段时间分析之后，也就是这个癫痫科的医生呢，他就深受精神分析的
1: 影响。
0: 他怎么治疗他的患者？一个4岁的孩子，他会去问这个孩子，你觉得今天你还想要我给你加药吗？4岁的孩子，他不去问家长，他让这个孩子说我觉得加还是不加，然后如果这个孩子说我觉得不需要加，但是这个医生觉得我要加，他会告诉他说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还是我要给你加药，为什么，怎么原因，然后这个孩子说如果我今天觉得我需要加药，那这个医生会根据他的那个然后来说我觉得你是有道理的或者没道理的，怎么样，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希望这个4岁的孩子他能够去感受他自己的身体，并且对他的身体。

0: 分的责任
1: 哦，
0: 而不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的父母，或者
1: 是
0: 完全交给医生
1: 哦。
0: 他要部分的，虽然最后这个决定是医生来做，
1: 嗯，
0: 但是他要不断的去觉察他的身体，
1: 嗯，
0: 他要不断的去
1: 对话、
0: 去感知，然后去跟医生说，我想要对我的这个身体负责，所以我希望今天是加药还是不加药
1: 哦。因为癫痫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经内科，是一个神经递质的问题。
0: 我们说其实身体是感受不到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医生给了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嗯，
0: 其实没有给他处方权，
1: 对，
0: 但是他给了他这样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让他去有机会
1: 思索，
0: 去思索我的身体到底怎么了，
1: 嗯。
0: 他给了他这样一个维度，让他更好的去和他身体、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个关系和对话。
1: 哦，所以这个是让孩子能够有所受到启发，
0: 这个是我们说的很
1: 小
0: 的
1: 时候，
0: 他就是有
1: 主体性的，嗯，而且他本身是有这个主体性的萌芽，只要你给他机会，而不是一味的去裁剪掉他，
0: 对，
1: 嗯，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家长说，养孩子的时候哈，要给他更多的选择权。比如说你这个穿衣服是选 A 还是选 B 啊，写作业你是想先写多长时间呀、就是让他有更多的选择权，让他觉得自己对这个事情有掌控，这是他逐渐的对自我有更多的觉察和控制的一个方式，是吗？
0: 对，我觉得是要给孩子一定范围内的自己的这个自主决策和自主选择，
1: 嗯，
0: 那在有限的
1: 范围内，
0: 我们当然就像这个医生一样，
1: 嗯，
0: 其实他没有给他任何的
1: 处方
0: 权选择，对，
1: 嗯，
0: 但是他让他说话了。让他去思考了，
1: 根据孩子的能力的边界，家长可能会要逐渐放权的。
0: 对，是的，是的。比如说他要上小学，
1: 嗯，
0: 如果不是学校要求穿校服，我们是可以让他决定你今天穿哪件衣服，对吧？
1: 对，
0: 嗯。
1: 哦，但是您看，在整个学校的环境里，可能会有这个孩子会面临说，我需要听话。我才能更好的得到老师的认可和表扬、
0: 这就是他形成的一个，比如说不管是讨好型人格、顺从型人格、
1: 如果我们在一开始让孩子通过听话获得了更多的正反馈、我们会培养出这个孩子更多的乖和更多的乖孩子、
0: 这个在西方就乖这个词在西方是一个
1: 负面的词、
0: 是的，
1: 就因为乖是你压抑了自我，
0: 就是你放弃了自我，
1: 放弃了自我。
0: 对，我总是在听从你的，
1: 是没有主体性的，是没有自我表达的意见的。所以乖这个词我们要重新来看，它是为了纪律性，为了遵守一定的边界，为了知道我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还是说我只是一味的听从，一味的顺从，我甚至不断的在抹杀我的自我，我不断的在退缩，我不断的让渡我自己的权利。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遭遇这样的困惑，就是哎呦，曾经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的孩子啊，到了什么时间出现了很大的逆转和反抗啊，又或者是一贯以来乖巧听话懂事的孩子在面临重大人生选择的时候却不知所措。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巨变又让上一代人其实无法用自己的规则为下一代人去制定人生。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去看一看，哎，我曾经认为的对的，我妈妈曾经教给我的，我以为是对的那些，到今天对我的孩子还适用吗？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

0: 节目。
1: 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了哈，其实每个人终其一生可能都在寻求自己的人生意义，为自己编织那个意义之网。那么这个其中有怎样的啊代际委屈的植入？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来聊这个话题，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人到中年，未婚未育，难免在深夜叩问人生意义。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温顺贤淑乖巧懂事的训诫，如何悄悄植入了满腹委屈？姥姥、母亲与你三代女性的痛苦会有着怎样无声的轮回？父亲的角色如何影响女儿的人生选择？看见家族剧本，从系统性困境挣脱，创造性的去生活，重新书写生命的叙事。今夜思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跟你讲讲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那节目上半段我们说到了作为长辈啊，肯定会觉得我是为了你好啊，哪怕是现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知道说我说的这个说教可能不受欢迎啊，我要把自己的嘴粘上，不跟孩子唠叨。可是孩子在面对他的具体的安排的时候，不管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规划，可能也不那么清晰啊。如果是能有了自我的主体性的话，即便是孩子会做一些选择，他也不见得就有明确的方向啊。他对于自己要上什么学自己要做什么，他可能是非常短期的一些认知啊。
2: 对，有可能，所以这就要试错的成本了。
1: 这时候就是家长会认为说，那我有责任啊，教养他，
2: 就是
1: 为他奠定方向的责任。
2: 就比如说可能上小学我们去那个，比如你上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其实就是一个试错的成本了。
1: 就是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选择。
2: 对。
1: 然后他才能更好的为这个选择负责。
2: 对。他也清晰的知道我最后我为什么选了这个，我最后选了之后为什么错了，我为什么不适合。那我到底适合什么，这是你才给了他一个真实的去思考的素材。而不是你去帮他分析，你看你这他心里其实他心里并不确定你说的这个我不适合，我真的不适合吗？你说这个你确实是这样的吗？必须要有一个体悟，体悟是第一位的。
1: 体悟是第一位的。那所以在各个时期可能能放权给孩子选的那些事项是不同的。
2: 不一样。对，
1: 不一样。
2: 每个时期是确实
1: 放权的程度不一样，但是要尊重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以及他自己这个向阳生长的能力。
2: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他就是有这个能力，他从出生就每一个阶段我们要哪些地方尊重他，哪些地方去让给他放权。然后倾听孩子是你寻找这个点的一个拐杖。就你能通过你倾听他，你能不断的了解他理解他，你才知道这个时候哪些你可以给他放权了。
1: 那您看我们最初的这个听友的问题哈，就是他可能在传递他母亲和他姥姥的那个关系模式哈。他现在

0: 好，还是亲密关系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个关系成了一个代表他主体性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是我没有别的，比如说他是一个，比如说他是一个女政治家，
1: 嗯，
0: 他可能所有的重心都在事业上，所以关系不关系
1: 啊、
0: 嗯，我也不 care， 对吧？
1: 嗯，
0: 我也不在这里面，不管是我要还是不要，我不在这里面纠缠。
1: 嗯嗯，
0: 那我就是在一心搞我的事业。
1: 嗯，
0: 显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他是停留在这个关系里面，虽然他没有关系，但是他是被关系这个能指、
1: 嗯、
0: 这个代表所、
1: 嗯、
0: 他这个主体所笼罩了。
1: 哦，她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然后她一直是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
0: 嗯、
1: 就是学习优秀、
0: 嗯、
1: 然后事业有成，嗯
0: 嗯、
1: 工作上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她现在年近五十了，就是她那个工作那一页也要翻过去了，
0: 嗯
1: 啊，所以她既没有建立婚姻，没有子女，然后他工作这一篇也要翻过去的时候、
0: 嗯、
1: 他这个人生的虚无感好像就
0: 更
1: 明显了。
0: 嗯
1: 了
0: 嗯,
1: 嗯，他之前是一直以工作来证明自己的啊、
0: 嗯、
1: 就我可以是个强者，我不依靠父母，而且他反过来给父母买房子啊，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我母亲慕强嘛，那我就是个强者。
0: 嗯，怎么说，就是当我们说其实一个主体他会被一个东西所代表，
1: 嗯
0: 嗯，就比如说、
1: 嗯、
0: 一个男性，
1: 嗯、
0: 他特别的喜欢读书
1: 啊、哦、
0: 那可能这个跟他工作有，比如说他的工作就是一个大学老师、
1: 嗯、
0: 那他就喜欢读书、
1: 嗯、
0: 但是他可能退休之后、
1: 嗯、
0: 他不会觉得说我的事业因为退休了所以就终止了、嗯、他喜欢读书这个可以终其一生一直到他的临终、
1: 嗯嗯、
0: 那有一个人可能说哦，我喜欢画画、
1: 嗯、
0: 那我就一直都就是他会有一个他真正热爱的、
1: 嗯、
0: 他想要成为的一个理想吧，叫做其实这个东西他不是一个想象的，
1: 嗯，
0: 就是他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为了给别人看的
1: 哦
0: 才能够代表他。嗯，如果您说他之所以这么爱事业是因为啊、我在这上面证明我自己，
1: 嗯，
0: 而不是因为我在享受这个东西
1: 哦，
0: 嗯，还不一样。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强忍着痛苦学习，
0: 对、啊、对，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就是、
1: 强忍着痛苦去工作，
0: 这就是我们说的、
1: 嗯、
0: 你这个人你被什么所代表，你其实终其一生你都被他代表，
1: 嗯，
0: 而不是因为这段时间我可以做这个，所以我因为要学习，我为了证明我学习好我就强忍着学习、
1: 嗯、
0: 因为要工作，我为了证明我工作还挺好、
1: 嗯、
0: 我也强忍着工作，
1: 嗯，
0: 然后等这个时间一过完了，我也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能证明我自己，其实是因为他就没有找到他的那个能代表他的东西。
1: 你看，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常见的拧巴，就是我之所以学习并

0: 夺眶而出、嗯、实际上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仍然觉得他有点悲哀。
1: 嗯，就是这个故事讲着好像情感上很感动、
0: 嗯、
1: 但其实对于一个人而言肯定是一个悲哀的事情。
0: 嗯， 嗯，如果我们习惯了说这个事情我眼下具体做的是这个事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乐趣，
1: 嗯嗯，
0: 获得意义感，我没有体会到它本身带给我的意义感。
1: 对， 对，
0: 而那个意义在别处。
1: 对， 对对，这就是你把自己交出去了，
0: 交出去了啊、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察。
1: 对，是的、嗯、是的。其实我们说做精神分析最后理解你自己是什么、
0: 嗯、
1: 你最后要找到你自己的
0: 欲
1: 望，欲
0: 望
1: 而不是我你哦，我知道我妈想要这个，我爸想要那个、
0: 嗯、
1: 所以我去给他们、嗯、把我自己献
0: 单出去，
1: 把我自己牺牲掉，然后我给他们那个东西。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就把自己牺牲掉。最后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
2: 我
3: 想对
2: 你
3: 说。
0: 人到中年，未婚未育，难免在深夜叩问人生意义。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温顺贤淑乖巧懂事的训诫，如何悄悄植入了满腹委屈？姥姥、母亲与你，三代女性的痛苦会有着怎样无声的轮回？父亲的角色如何影响女儿的人生选择？看见家族剧本，从系统性困境挣脱，创造性的去生活，重新书写生命的叙事。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跟你讲讲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一个优秀的孩子，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他最终的选择可能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哈，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
1: 啊、
0: 对吧，一路上本科考研工作、
1: 嗯、
0: 又早早的买房置业、
1: 嗯、
0: 那是非常成功的、
1: 嗯、
0: 但是终于在年过四十还不婚不育的这个选项上，父母差点跟他断交、
1: 啊、是吗？
0: 对，他在这个事情上、
1: 啊、那这个事情上他其实还
0: 做了，坚决的做
1: 了
0: 自己
1: 嗯， 嗯，所以在这个刚才我们说在他这儿他结束了这个
0: 传承、
1: 就是、
0: 这个痛苦的亲子关系的传递。
1: 对， 对、嗯、在这一点上他坚决的维护了自己的想法
0: 啊、
1: 嗯，
0: 但是他在无意识层面的那些痛苦恐惧，
1: 我觉得嗯，可能主要还是在这个关系层面，就是现在可能让他比较痛苦的就是因为没有关系、
0: 嗯、
1: 他就是会觉得虚无，因为对他来讲、
0: 嗯、
1: 过去关系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嘛，
0: 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
1: 没有解决的重大课题。对，
0: 那些没有解决的重大的课题会持续的对我们发生影响。
1: 对，
0: 那所以面向未来有什么对于他的比较好的建议吗？可能还是
1: 要
0: 精神分析做起、啊、
1: 对， 对，是的，
0: 去正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发现当你不需要再用这些世俗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话、
1: 嗯

0: 关系，然后是这个恋爱关系，然后是跟上级的关系，我们会把一些关系看得过于重要，以至于它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的生存，我的心情。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会想，可能在他小时候这个关系对他来说影响特别大，比如说可能家里面如果妈妈的情绪不好，跟爸爸关系不好了，或者跟自己关系不好，整个家庭就状态特别的糟糕，那这个时候他会认为关系是决定一切的，这个因素决定整个氛围，决定这个事情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失败，
0: 即便是他之后就不敢建立关系，也可能是因为他把这个关系看得太重了。
1: 对啊，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关系破裂了，可能很多事都办不了了，可能就砸了。
0: 所以那个变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选项。
1: 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对，以至于他完全难以做决策。自己的成长中哈，是需要叩问自己，然后解决这些心理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把自己更好的养完一遍，然后胜任父母这个角色的。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你要把你对关系制造出在关系那个地方制造出来的那些幻想，我们要通过分析的工作、治疗的工作，把这些幻想给打碎了。你会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
0: 没事儿。
1: 你不喜欢我，就你不喜欢我又怎么样啊？
0: 它既不是那个像迪士尼乐园一样那个粉红的布灵布灵的，
1: 对，
0: 但是也不是一这个龙潭虎穴哈。
1: 对，而且它就是有时候，你发现，哪怕一个陌生人，我今天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跟他有一个很愉快的聊天，我也可以高兴一下午啊，对不对？
0: 对，
1: 哪怕我比如说今天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吵了架，那也没关系啊，又怎么样，
0: 对，并不是对于生杀予夺非常重要的事情。
1: 不是一个大事。
0: 把它看成不是一个大事，它在这个关系的设置中才有了更多的弹性，
1: 有人
0: 了。所以不敢建立其实也是因为他认为
1: 太重了，我可能
0: 不可承受之重。所以我无法去建立。
1: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把它给弄好，那我就不碰好了。
0: 不碰，对，我无法胜任，所以我就不碰。这说到了我们很多人存在的一种回避的状态，
1: 对吗？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心理学上有一句话，或者社会学上有一种句话叫做人是

0: 人都要想想我们其实到底在回避的是什么。
1: 嗯，本质上我在回避那些钱埋的无意识里的
0: 对
1: 我自以为的认知。
0: 对，
1: 嗯，
0: 到底是我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
1: 幻想
0: 让我不敢去碰这个东西。
1: 哦，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碰的。
0: 是的。
1: 好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的做客，谢谢您。
0: 那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有个可爱的人正在听我的歌，我也可以说正在听我播的歌。哎呀，这个乐队非常的讨巧啊，这个名字起的，一看到他就想选。这是来自时髦与顽石乐队的《有个可爱的人正在听我的歌》，这是一支2019年成立的新晋的乐队哈。就冲这个起名字的聪明劲儿啊，真的是。对呀，就是。我记得歌词当中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剧本过得那么的艰涩，很多剧本都是我们自己选的。哎，在心理咨询当中有一个疗法叫叙事疗法，其实就是说大家是怎么去讲自己的人生故事的。其实就好像导演一样，或者是作家一样，同样的一个故事经过不同的人手中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体现出来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人生脚本由你自己来选择。比如说现在的你可以选择和我们一起听歌来音乐加块糖，当然你可以选择用收音机来收听，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听歌，在这有很多的甜甜圈们在等着你哦。下一首歌音乐不停，谁选这首了？我记得燕文有选是吗？别找我麻烦。

孙彤说，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的曲调很轻快，好像真的在驱赶不好的事情。如果你正在打扫卫生的话，可能也挺合适的，感觉就是左扫扫右扫扫，把那些不开心全都扫得一干二净。别找我麻烦。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还有选生如夏花的，哎，还有选别找我麻烦的生如夏花，我的天，就是这样的颠三倒四，对，刚刚好。正好播到别找我麻烦你就来了，很多的甜甜圈们看到你们了，只要我加精的就证明我已经看到你。今天呢，除了很多的老朋友之外，也看到了很多新朋友，有一些可能是啊被刚才的我召唤过来的，是吗？好开心。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身处在大自然中

我们的甜甜圈们也有去过贺兰山的，没错，贺兰山的山石特别有特色，是三色的。有一点点荒凉，但是又很广袤的

我们的甜甜圈里面有很多冷知识啊，哎，也不算冷知识吧。贺兰山那里产葡萄，国产品牌里边有那儿的葡萄酒，口感还挺不错的。贝洛新田说，仿佛感受到了贺兰山的那种豪迈。哎，我也觉得，总觉得在这种豪迈当中得喝点什么二锅头啊、高粱酒什么的，好像拿着红酒杯片，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没错，听着这样的歌就会感受到那种广袤无垠，那其实就是这种大西北的广袤了。那苏阳也是把这种西北民间的音乐花儿，还有包括像秦腔啊之类的这种音乐形式，和现代的音乐进行了一个嫁接，就是我们听到的状态。

0: 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这是一颗有点夹带着沙子味儿的一首歌哈，这是来自苏阳的《贺兰山下》。哎，应该是岩石或者沙石吧。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样的民谣特别有价值哈，因为它其实就代表了他音乐人所出生的、所生长的那个地方。我会觉得每一个创作者其实都是带着他自己的文化基因，带着他自己土生土长他的那个根基的。那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他喝过的水、吃过的饭、看过的大好河山。好吧，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这个我们先把前奏响起来，也是一种特别带感的，跟着晃的。星星堆满天，雪孩子帮我找到了哈，星星堆满天好像是电影《爱情麻辣烫》当中的 OST， 实锤了。也有人说星星堆满天是我

趁着间奏欢迎一下很多新进入我们聊天室的朋友，比如说4438，还有米圣王啊，刚看看啊，我先点看着陌生的名字好不好，甜甜圈们稍等片刻，还有5923，还有3523，这都是没来得及改名的是吧，欢迎大家把名字改了成为真正的甜甜圈。

0: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小猛虎说：“感觉他在用很酷的声音唱很卑微的事儿。喜欢一个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卑微吧。星星堆满天，可我只爱月圆。有这么多的人，可我只喜欢你。”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好像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虽然是很酷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酷，就是酷酷的承认，好吧，我就是中了你的毒，中了你的邪，那又怎么样呢？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让你欢喜，让你忧，不是吗？选这首歌的朋友们，可以一起跟唱起来了。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很难送给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是啊，谁不希望呢？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只是很难。但是在这样的局限性当中，虽然外部有各种各样的阻碍，很难，可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自己的心之所向，做这一刻可以做的事。缓缓，这个缓缓呀，慢慢来。

0: 环环来自张惠妹，刚刚那个频段就有一种底盘很稳的感觉哈。只要有底盘，只要有扎实的基础，没关系，可以缓一缓的，不用一直像浮萍一样飘来荡去，也不用一直那么的焦虑，那么的紧张，可以给自己一点，或者呢，也可以去外面户外走一走，如果旁边刚好还能偶遇几个胡同就更好了。在胡同里面穿街，就会有一种惬意，看着胡同里面发生的故事，穿梭的人，想象生活在这儿的人，自行车铃声，下棋的老爷爷，
1: 小镇的深处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

小刚1977说，我就在西塘胡同等我的爱人，听着节目等着心爱的人，幸福啊啊，我都替你觉得幸福。尤其是刚刚在听着啊毛不易的这首胡同，再搭配着看到小刚的留言，脑海当中就会脑补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对啊，小小的心，小小的梦想也可以长出翅膀。刚才都是两首比较舒缓的歌，哼，接下来我们要扭动一下筋骨。

樊一晨，开到荼蘼可能就是一种爱咋咋地吧。烦了的时候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保管神清气爽。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0: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
7: 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

0: 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1: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6: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7: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8: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9: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2: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14: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5: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副总，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5: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7: 当年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5: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期。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怕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
1: 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常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

0: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

0: 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刘国中在北京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
1: 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点位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
0: 73处次积水点位及时处置，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1: 5位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分享科研攻坚故事，红色引擎激活创新动能。
0: 全球首个手术质控机器人启用，北京专家远程护航云南手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天到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国中先后来到平谷区华子水库和张作水库，详细了解防汛责任落实、雨水情预报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要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要加强水库大坝、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一旦出险，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要落实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督汛措施，确保安全稳定运行。刘国中强调，要强化监测和联合会商，提升短邻预报预警能力，及时发布暴雨、洪水、台风等预警。要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充分发挥防灾减灾作用。要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调，严防内涝风险。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早上，随着大部地区的降雨云团减弱，北京解除了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昨天下午2点，北京市防汛办解除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4区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解除防汛应急响应。昨天稍早前的8点半，已经解除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等5区防汛1级应急响应，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石景山、昌平、延庆等7区防汛2级应急响应。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上周五早晨到周日早晨，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普降暴雨，平谷、密云、顺义、通州、朝阳、大兴等区出现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最大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333.7毫米，大暴雨量级。全市68.4%的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达到50毫米及以上。30.8%的气象站达到100毫米及以上。强降雨时段集中，在周六夜间到周日早晨，全市9个区降雨达到暴雨量级，2个区达到大暴雨量级。东部地区降雨更显著，全市最大降雨量为平谷区，全区所有站点达到暴雨量级，84.1%站点达到大暴雨量级。其次为通州区，全区93.5%站点达到暴雨量级，74%达到大暴雨量级。本周大部分时间以晴到多云为主，今天和周末将有雷阵雨天气。周内白天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上下，体感闷热，提醒市民外出做好健康防护。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经开区、大兴区、通州区都出现了大暴雨，短时强降雨导致多地局部积滞水。 水务部门通过人工疏导、机械墙排、管网调度等方式，最大限度压缩积水时间，降低积水深度，并调派北京排水集团等专业力量紧急支援机制水应急抽排，保障主干道路、重点区域、交通节点尽快排清积水，恢复通行。全市累计发现73处次机制水点位，全都及时处置完成。此外，受强降雨影响，北京5大流域河道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务部门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和台风巴威后续影响的不确定性，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多预留防洪空间。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约5.6亿立方米库容。
0: 7月11号晚，一夜急雨倾盆，通州马驹桥富力上月居小区周边道路积水过膝，小区4个出入口一度3处封控。险情面前，社区、应急、消防、环卫多股力量协力冒雨攻坚，连续奋战8个多小时，于昨晚彻底清排所有积水，守护居民出行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12号下午2点，我所在的位置是通州区马驹桥镇兴茂北街富力上月居小区附近的一条道路。从7月11号夜间开始，北京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呢，这个小区附近的一些道路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水。目前我看到消防以及环卫等多部门都派驻了多辆排水车辆，正在这里进行抽排水作业。
3: 现在的雨还是特别大，大家出行啊别走C区南口这块了。
4: 7月11号傍晚，骤雨突袭通州富力上月居小区，小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国第一时间在业主群内推送雨情提醒。可持续整夜的降水不断抬高路面水位，到7月12号清晨，整片小区已有多个出入口被积水围困。
5: 持续的下雨使我们小区周边的积水越来越严重，水最深的时候大概50公分左右，到膝盖了。正常来说，超过27厘米我们就要进行封路，所以我们及时把这积水点位管控起来。在严重的时候，我们小区一共是4个路口，其中有3个路口被封的，避免车辆人员走积水，造成了人员财产损失。
4: 险情刻不容缓，7月12号一早，黄玉国立刻对接马驹桥镇政府，同步联动应急、消防和环卫等部门，多方抢险力量火速奔赴积水点位，协同处置。
6: 现在用排水泵去积水，因为咱们现在这边地势比较低洼，如果向东南西北四周排水的话，还会回流，所以这边把水直接排到这个水车里边，水车再去拉走。
4: 接到支援需求后，环卫集团紧急调派18辆洒水车赶赴现场，开展循环运水作业。北京环卫集团城市基扫公司副总经理刘家龙道出了现场排涝难点。
7: 一部分管网啊在反流，只能靠我们洒水车去往外运。
4: 小区南侧积水点位是排涝攻坚的核心区域，消防部门调派大型龙吸水设备到场作业。可积水中混杂大量淤泥杂草，吸水口频繁堵塞，消防员们二话不说卷起裤腿踏入齐膝的浑水中，徒手清理堵塞杂物。黄玉国介绍，
5: 消防部门出动了大概4到5辆消防作业车，有一辆龙吸水将积水排至小区周边的排干渠，这根管道大概得有400-500米。
4: 从7月12号上午10点抢险队伍陆续进场，到晚上7点左右，连续8个多小时不间断抽排转运，富力上月居周边3处低洼路口积水全都排净。环卫部门随即对路面淤泥杂物开展全面清扫，小区周边道路逐步恢复正常通行秩序。
1: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了解到，截至7月10号晚8点，全市累计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群众22000多人。经前期摸排，全市现有泥石流风险点207处，威胁900户1780名群众安全。同时，全市排查出威胁居民点的崩塌、滑坡、中高风险换点位330处，涉及48个乡镇、1101户、2426名群众。截至目前，完成1292处隐患点位排查，目前都没有发现险情。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较高，山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市民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
0: 平谷区昨天相继解除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但在黄松峪中学临时安置点，为防止次生灾害，被转移来的村民们还不能立刻回家。从7月9号到7月12号，临时安置点里的日子一直在继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郭征的报道。
8: 这是给哥哥的。
9: 真棒，
10: 没想到我做义工能收到这么珍贵的礼物。
1: 平谷黄松玉中学的礼堂这几天成了临时安置点的活动中心。送礼物的小男孩叫杨文博，8岁，塔巴村人。旁边是他说的大哥哥，叫张浩飞，是一名社工。两人认识不过半天，杨文博画了一只小狐狸，又把飞盘上的恐龙涂上颜色，这两样都送给了张浩飞。做社工这些年，张浩飞还是第一次收到小朋友的礼物。
10: 这幅画非常珍贵，留着准备回家表现了。这种心情语言它是不能表述的。
1: 7月10号晚上，张浩飞收到招募通知后主动报名，第二天一早就和4位社工一起来到安置点。他不仅是孩子王，也是老人的贴心人。村里收集了村民的需求，趁着不下雨的间隙，村干部和社工去了村里，了却大家留在山里的那份牵挂。
10: 有的在雕窝，他不放心自己家小鸡儿，让我看看。还有一家养了一只，
11: 听我给你来。
1: 活动中心门外，王源摇着扇子，亮了亮嗓子，想着可以给大家表演一段。他在黄松峪乡雕窝村开了小辫农家院，暴雨红色预警后，他劝退了预定的客人，转移到了安置点。
12: 订了13桌都被劝返了，有客人咱不能让人家硬来吧。来到这块安置点啊，大伙儿对我们也挺照顾的，尤其像我这外来来这块经常做买卖的，我已经把这块当成自个儿的家了。因为我这也是喜欢小吃会，我置办了一套兴头都回来了，一会儿啊会有这份演出，大伙儿热闹热闹。
1: 黄松峪中学临时安置点里住着梨树沟村、大东沟村、雕窝村、塔洼村的村民。其中塔洼村转移来了103人。塔洼村支委郭晓东说，村里在最开始就摸清了大家的情况。
13: 村两委有一个专门负责年纪大的帮着给打饭呀，3个网格员帮着给摸排出来谁有糖尿病症的或者基础病的老人，其中有4家做了手术的，行动不便，住咱这又是上下铺，我们安置在别的地方了，专门派一个支委负责他们这4家人。有一个最小的7个月，也都挺好，姥姥在这帮着带孩子。
1: 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到7月12号，这个安置点已经运行了4天。虽然平谷区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解除了，但考虑到目前仍处于地质灾害危险期，村民们还不能马上回家，仍然要在安置点里再等等。雨停了，但有些事儿郭晓东已经在心里盘算上了。
13: 回去之后我们要复盘，人员有点分散，下次就安排在一个楼上。第二，有的他回城里上班了，有的又新过来的，我们应该做好房间的名牌卡。
1: 新闻广播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北京还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恰逢周一早高峰，预计交通压力集中。截至目前，城六区所有公交线路都已恢复正常运营，建议广大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早高峰期间预计城区东部、西部主要环路南向北方向，北部环路部分路段双方向，莲花池东路、富石路、蔡户营南路等联络线进城方向，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等主要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截至昨晚6点，除平谷、密云、延庆、房山、门头沟5个区部分山区线路仍采取临时停驶和区间行驶等措施外，城六区公交线路都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公交部门在周一早高峰将重点增加通勤线路、居住区至地铁站接驳线路及大型居住区周边的运力投放。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今天早高峰期间也会随时根据客流变化加开临客。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首善之光先锋力量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首场记者见面会日前举办。来自高校科研、装备制造、科创服务、知识产权司法、商业航天等领域的5位两优一先代表，结合岗位实践，分享红色引擎激活创新动能的科研攻坚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14: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何茂栋在半导体温控专用设备领域带领团队攻关10年，开发出40多款半导体专用温控设备。科研攻关往往是和时间赛跑。
8: 有一次，国内的一条产线急需高端混合控温设备，留给研发的时间窗口只有3个月时间。这是我们此前从未涉及过的高端机型，成立了专项小组。我们碰到了更新的难题，我们的温控曲线跟国外的设备不一致，需要马上解决。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绝不退缩，竭尽车间里反复的测试，经过2天3夜的连续工作解决了问题。这次的攻坚让我们从技术的跟随者转变成了与国际巨头并肩的同行者，用党员的担当跑出了温控设备国产化的中国加速度。
14: 如果说核冒洞的战场在实验室，那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北京知识产权法庭审判第4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立庭的战场则在

0: 庭，他办理过一起涉及芯片专利侵权的案件。
1: 原告是一家国内科研机构，手中握有芯片结构的核心专利，被告是一家知名的 IT 公司。案件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使用的平板电脑芯片是否侵权。要判断侵权，就得把这万分之一粗细的芯片结构一层层的剥开，做平面分析、纵切分析、元素构成分析，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表都可能影响案件的走向。在开庭前那段时间呢，我几乎是恶补式的学习。开庭那天整整十个小时，原告方请来了院士级的专家，被告也搬来了芯片领域的资深教授。坐在审判席上，我不敢有丝毫走神。最终呢，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原告的专利获得了高额的赔偿，我内心充满了为创新助力的自豪感。
0: 党员先锋队的力量同样在苍穹之上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田耀四告诉记者，他们自主研发的朱雀三号火箭从立项到发射仅用了20个连技术，还全国首次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材料，这背后离不开党员先锋队的带头冲锋。
2: 立项朱雀三号之后，我们党组织立即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和我们的型号攻关团队，两者联合作战。朱雀三号采用了不锈钢舰体，火箭直径4.5米，壁厚只有1.2毫米，这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首次。生产制造成本比铝合金降低了80%，生产效率提升了40%。
0: 几位代表的故事是首都科研战线党员先锋的缩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在科技创新的征途上，党支部就是堡垒，党员就是先锋。
3: 昨天，北京安贞医院专家团队运用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手术质控机器人，在经远程指导，云南省边陲地区的保山市人民医院医生顺利完成一台高难度的心脏二尖瓣手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4: 我把这个增厚的这些，我再修一点。
5: 没错，没错，哎，对。这你就跟我想到一块儿去。
6: 上午9点多，在北京安贞医院心力衰竭与瓣膜外科中心视教室，心力衰竭与瓣膜外科中心主任顾明全神贯注盯着大屏幕，屏幕那端连接的是云南省边陲地区的保山市人民医院手术室，主刀医生昆明市延安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党总支书记张雅勇正在顾明的指导下为患者实施二尖瓣置换术。
5: 现在我们用的就是这种聚合的技术，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就是和当地的保山的医生看到的画面基本是实时的。
6: 这台由北京安贞医院张洪佳教授与顾明教授团队研发的手术质控机器人上有数十个高清摄像头，相当于医生的眼睛，可以360度无死角地采集手术中各个环节的画面，实时传回北京。在北京专家团队的指导下，云南当地的患者能够实现不出省，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与北京三甲医院同质化的手术。
5: 它有我们完全自主研制的长达1.8米的机械臂，能够非常稳定的固定在我们的手术的术野的范围内，然后进行手术信息的这种采集。另外它还可以有25倍的放大倍率，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呈现出来和记录下来。我们在远程也可以进行画面的放大和缩小，便于远程的医生能够观察到这种手术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对在台上的医生进行提醒。
6: 顺利完成手术后，主刀医生张雅勇感慨道，
4: 北京的专家实时的指导，对我们当地的医生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是提高的过程。
6: 一台手术的成败承载着患者的健康希望，也牵动着整个家庭。有了手术质控机器人和北京专家的双重保驾护航，患者家属的担忧也大大消解。
7: 现在有北京的专家可以实时的指导，我们就比较安心，希望医疗技术的进步更多的能惠及到我们边疆的老百姓。
6: 据了解，目前这款自研创新设备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未来将逐步普及至各级医疗机构，为更多患者的手术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驾护航。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张洪佳表示，
8: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周我们准备在青海，未来在新疆以及西藏等这些边远地区能够实现高质量的手术，使我们的大病不出省，老百姓得到最优质的医疗的救助。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上周五到周日清晨，北京市属公园因暴雨临时闭园，昨天一早红色预警解除，颐和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北海公园等公园恢复开放。 另外，伴随着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一批文博

0: 活场所昨天也恢复开放。
1: 因降雨预警，今天怀柔密云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 S2 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乘客可以关注北京市郊铁路微博及时了解最新运营信息。
0: 7月11号晚11点，受台风巴威影响，北京全域普降暴雨，通州、大兴等地出现大暴雨，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开启绿色理赔通道。据统计，昨天0点到下午4点，已经接到车险报案1364件，其中因暴雨出险392件，涉及水淹车辆就集中在通州、大兴。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1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居民楼顶层设备夹层被打成隔间出租，楼道环境脏乱，居民希望相关部门厘清产权，整治乱象。
4: 关键问题在就是要明确，你31层的电梯一房夹层，到底能不能住人，是不是住宅？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海淀区永泰园新地标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里多栋楼的顶层设备夹层被打成隔间出租，有租户在楼道里便溺，居住环境脏乱不堪。业主认为设备层或宿舍出租，希望相关部门厘清产权，整治乱象。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5: 最近一段时间，海淀区永泰园新地标小区部分居民备受困扰，小区里的14号、17号等几栋楼顶层配套的电梯机房夹层被分割成隔间对外出租，之后楼道卫生状况持续恶化，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业主刘女士说，
6: 上面可能只有一个卫生间，很多人可能上厕所，估计晚上也是就懒得下楼，一个厕所也不够用，他就在楼梯里头大小便，楼顶上反正是特别臭气熏天，隔的就是只能住一个人的那锻炼身体的时候，有时候走到30层再往上走一层，一看就恶心的不行，就下来了。这个设备层是不能出租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取得到这个手续的。
5: 记者实地走访时，有居民拿着房屋建筑面积分层明细表等材料告诉记者，31层规划用途为电梯机房夹层，不具备合规居住条件，但是有中介接手后将夹层改造为集体宿舍。刘女士介绍，
6: 租户和我们业主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我听说还有人碰到过从上面就装的大便还是小便的那个袋子从楼上往下扔，你知道吗？不要再出租了，这种它的产权是怎么得到的呀？都是我们业主的面积，为什么它还能得到产权证呢？
5: 居民现在的质疑集中在31层夹层的产权和使用属性上。业主表示，早年咨询归资部门时被告知，设备层面积已经计入全体业主公摊，理应归全体业主共有，可后来夹层却单独办理了产权证流转出售。业主想知道电梯机房夹层能否住人，以及能否作为住宅对外租赁。业主王先生回忆说，
7: 我记得应该可能是05-06年左右吧，开发了他们以前的有的员工个人，后来这员工个人他有可能没看过他们那个产权证啊，他们产权证上的规划用途写的是电梯机房夹层，
4: 那里边根本没有出租条件，因为他卫生间什么的设备都不够，那人都不住在这儿，因为他们全都租给了中介，中介就把它变成有的什么单位宿舍，所以搞得我们楼里特别乱。像你像业主谁到楼道里去大便的？大便是个导火索，关键问题大家就是要明确，你31层的电梯机房夹层到底能不能住人，是不是住宅？
5: 针对楼道脏乱、租户扰民问题，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润启嘉业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开展处置工作，但对于夹层产权合规出租的核心争议，物业工作人员称中介

0: 是房本，主张房屋属于商品房，可以租赁。
1: 首先来说，房子关于住人的问题，中介的跟我们说了，他是有房本的，我们这边也清楚情况的，属于商品房是可以租的，就是或中介租的房，但是他们那个承租人的话就是开发商的员工，泰华的工作人员。然后呢，这两家中介呢，我们也找了，找他了，跟他强调，首先来说这个卫生问题，我就跟你强调一下，不管他是单独就是一对一的那种方式的，还是说他们有自己的租赁群，就告诉他们不能这种就是随地大小便这种行为。我这块的话也已经报咱们那个旅馆办了。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是联合这咱们的旅馆办清对他，是理解您。说实在的，就谁碰见这事儿都挺来气的。
0: 记者随后联系了北京市物业指导中心，获悉相关情况后，市物业指导中心迅速责成属地相关部门核查，海淀区物业指导中心、区房管局、属地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永泰园新地标社区分别对此事进行了现场核查。市物业指导中心汇总信息后回复记者表示，这几栋楼的31层电梯机房夹层原产权归属开发商，2009年以商品房交易形式过户到5个人名下，经现场核实，楼道便秘点位实际位于4到5层楼梯间，并非31层区域。社区对接中介后，租住的人员否认存在楼道便秘行为，旅馆办入户核查确认，此处租住人数未达到群租认定标准。7月9号，属地相关部门也现场检查，认定物业公司已经按照服务合同完成了日常保洁与楼层巡查工作。对于产权用途，物业指导中心称，他们不是主管单位，还需要同其他方面进行核查。涉事开发商泰华房地产工作人员也表示，因小区建成年代久远，夹层产权流转、出租相关细节情况不清，需要核实。
1: 我下午我看找哪个部门找谁给您去个电话回复一下，但是我真拿不准，因为我跟您那个房子时间忒长了，他那什么情况我还真不知道，我只能说下午给你问问是哪儿的，是怎么回事儿。这的确是很恶劣的一事，这我们能理解。是哪个部门负责这一块的话，如果他能直接跟您对接回复您，那是最好最好的。
0: 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收到开发商的回复。电梯机房夹层产权归属能否出租，楼道卫生如何长效治理等一系列居民关切的问题仍没有清晰结论。永泰园新地标顶楼设备夹层产权归属个人是否合规，卫生问题能否解决，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北京市第3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用精细化服务暖心举措，让避险群众安居更安心；我区九家山区半山区养老服务机构的196名在院老人已全部提前完成转移；各镇乡暖心转移安置群众，让防汛转移既有速度更有温度；我区加密河道巡查，科学调度泄水，守护群众安全度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高雨晴报道。舒心的居所，荤素搭配的三餐，全天候在线的医疗守护，有温度的精细化服务。截止7月10日20:40，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已顺利接收琉璃庙镇、雁栖镇共计367名转移群众，一项项暖心举措，让这里的每一位避险群众安居更安心。
1: 7月11日11:30，怀柔区学生军训基地区级转移安置点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饭菜已准时备好，红烧排骨、宫保鸡丁、肉炒葱头等五道菜品色香味俱全，家常口味的饭菜让群众吃出了家的温暖。
2: 吃的挺好的，有蔬菜，有肉，还给我们准备了水果，还有解暑汤，挺好的，大伙吃的都挺好，挺满意。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那个关心爱护。
1: 朴实简单的烟火三餐，让避险生活多了温情。住得安稳，则是群众们到达避险点的第一感受。为最大限度照顾老弱妇幼、行动不便群众，安置点880张床位全部贴心设置为下铺，上铺全部预留用作应急扩容，细节之处尽显人文关怀。安置点目前接收的群众中，年龄最大的94岁，最小的是满月婴儿。针对特殊群体，安置点坚持人性化、精细化原则，遵循家庭集中、同村就近、优先低层的分配准则，让一家人邻里乡亲就近相伴。
3: 人员来说吧，就是你们配备的比较齐全，不管是医生团队呀，还是这个吃饭呀、住的呀，还有说我们用的日常的一些东西，都准备的也比较好。我们需要什么，好像就有什么这种感觉。
1: 没有后顾之忧，还体现在购物的便捷上。安置点设立临时便民售卖店，精选生活必需品，覆盖群众日常刚需。同步建立专属配送中心动态捕获机制，精准捕获调货，让转移群众安心避险，舒心生活。衣食住行有保障，健康守护更不缺位。考虑到安置群众老人居多，慢性病患者集中，安置点专门搭建24小时不间断医疗保障体系，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储备50余种常用药品，全面覆盖常见病诊疗、慢性病养护、突发应急救治等各类需求。医护人员为慢病、高龄、特殊困难群众逐一建立一人一档，每日常态化上门巡检，动态更新健康台账，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
2: 转移啊，饮食啊，住宿啊，都安排的相当的好，挺关心我们，照顾都挺好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太好了。
1: 安居更要安心，避险亦有闲情。在扎实的生活医疗保障之外，安置点同样用心关照群众的精神状态，配齐文娱设施，组织公益观影活动，让大家在安稳的环境里放松身心，舒缓心情。
4: 场地反正每天早上就晚上吃完饭走一圈两圈的，你要早上不吃饭就是5点多钟起床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我也围着这个跑一圈回去，胳膊腿了抻的做做俯卧撑。
1: 一盏盏灯火，一次次坚守，一句句暖心服务，怀柔军训基地安置点用细微之处的温情，常态化的坚守，把避险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0: 本台记者赵一博、季莹报道。 目前我区九家山区半山区养老服机构的196名在院老人已全部提前完成转移。
1: 在乔子镇养老服务中心从喇叭公门满族乡敬老院转来的27位老人已完全适应新环境的生活。 上午9点半，记者看到 几位老人正在打扑克，牌桌上笑声不断。紧挨棋牌区的健康活动室里，医护人员正在给几位老人做例行体检，安排老人锻炼身体。本次转运下来，老人27人，完了工作人员
5: 80%
1: 除了留守人员在外，这27位老人转移下来以后适应环境非常快，没有什么谁生病的呀，没有水土不服的。
5: 乔子镇养老服务中心在伙食方面对我们的关爱方面非常到位。中午11点，杨颂银陵苑养老服务中心后厨已经陆续出餐，大虾、西红柿炒鸡蛋、粉丝圆白菜冒着热气，主食是玉米馒头，粗细搭配，营养丰富。 92岁的李氏兰老人乐呵呵地讲述着他在新家的生活。这里共转移进来56人，来自九渡河及渤海镇敬老院。
6: 我在这儿吃了好，住得好，照顾得好，我知足。高兴。
1: 据了解，今年上汛前，我区北五镇乡及半山区九渡河、渤海两镇共9家养老机构、196名老人就已全部转移到平原。其中170人被安置在北房庙城、乔子、杨颂等4镇6家平原养老机构，7人分散转移至其他养老机构，19名由家属接回并纳入属地7包7落实管理。
6: 我们精准抓实养老机构防汛避险工作，制定1院1厕防汛应急预案，坚持每半个月开展1次防汛转移演练。工作人员全员熟练流程，实现人手1件救生衣、配齐抽水泵、沙袋、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同时建立联防联动机制，由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程驻点保障，联动120急救。
1: 消防救援力量协同处置，全方位筑牢老年人汛区安全屏障。据了解，整个汛期，区民政局将通过建立转移接收镇乡对接通道，养老机构与近邻高层酒店应急转移通道及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对接通道等举措，全力确保老人安全。本台消息。
0: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快速有序开展险护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高效落实防汛举措的同时，提供细致暖心的服务，让防汛转移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偃旗镇神塘峪村防汛转移工作高效推进，7月10日8时前， 该村已将河道沿线100米范围内的32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内高地堡垒，安稳舒适的安置环境让村民们倍感安心。村民张桂英表示，安置点衣食住行安排周全，还有专人照看，远在外地的子女也十分放心。安置期间，村内尽显邻里温情，村民樊文玉主动牵头组织滞留村民一起包饺子。 大家同心协作，互帮互助，热腾腾的饺子不仅温暖了众人的胃，更凝聚起邻里同心、共抗汛情的力量。村干部表示，汛情当前，干群同心，邻里相守是战胜险情的关键。只要大家凝心聚力，就能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天气。暖心守护的场景也在九渡河镇持续上演。 该镇杏树台村完成了20余户的险护转移安置后，在高地堡垒统一开火做饭，家常菜种类丰富，热气十足，切实保障村民饮食需要。工作人员针对特殊人群精准贴心服务，为摔伤老人调低床铺、铺设厚床垫，陪伴小朋友画画娱乐，还为需按时服药的村民提供垫肩药锅。 细致举措，全方位守护安置群众。九渡河镇局里村同样温情满满。针对村内一户包含高龄老人孩童的6口之家，村干部考虑到特殊群体的照料需求，专门协调村内安全区域的闲置农宅作为专属安置点，延伸暖心服务，让一家人安心避险。 本轮防汛工作中，我区各镇乡以快速高效的转移速度，细致入微的民生服务，筑牢防汛安全的屏障，用温情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10日下午至11日夜间 本市迎来一次暴雨天气，针对本轮降雨，我区紧绷防汛安全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区水务系统干部职工全员到岗值守，深入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防汛关键点位，加密巡查频次，精准调度泄洪，全力防范降雨引发的积水
0: 猩红风险，守护群众安全度汛。11日上午，零星落雨，潮白河沿岸的河堤路面湿滑泥泞，巡查人员正沿着堤岸一路向前开展徒步巡查，他们时而蹲下身核对水位标尺上的刻度，仔细记录实时的水情变化，时而俯身检查坝体坡面与堤角，检查是否存在渗水冲刷痕迹。在采访中，
6: 河湖市务中心负责人雷海鹏向记者介绍说，应这次强降雨呢，我们局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然后召开了多次这个会议，要求我们做好这个潮白河的巡堤查险和隐患排查的相关工作。然后我们这边呢，主要是按照这个红色预警期间，我们是全员在岗加强值守，然后对这个潮白河这儿进行巡堤查险，同时也准备了这个应急抢险物资跟抢险队，
0: 大概有30人左右驻扎在我们这个管理处附近，能做到第一时间进行抢险。河道防汛严防死守，水库调度同样精准有序。在北台上水库调度室内，监控大屏上显示库区水位、入库流量、泄水流速等实时数据，值守人员不时地记录参数，核对调度指令，库区输水动处水流平稳下泻。
7: 巡检人员冒雨往返于闸市与堤坝之间，定期检查泄水设施运行状态，确保泄水通道全程畅通。在采访中，北台上水库管理处职工王运涛向记者说，现在每半小时就更新一次水情数据，上下游的流量变化时刻紧盯，因为差一个参数都可能影响调度的效果。目前呢，全区5座区管水库 全部执行统一调度指令，结合实时雨水情动态优化调整方案，精准调度泄洪节奏。所有值班值守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水库水位始终维持在安全线以内，通过科学调度实现水库河道防汛安全的双保障。降雨期间，河道水库水位上涨快，水流湍急， 上下水环境复杂多变，安全风险较高。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主动远离河道、水库、堤坝等防汛危险区域，不在河边、库边逗留、垂钓、戏水或冒险涉水通行，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雨情汛情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遇道路积水，注意减速绕行，服从防汛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管理。 如发现险情，请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本台首席记者李伟玉，本台记者王飞报道。7月11日，怀柔区通信应急指挥中心已进入调度状态，区通管办、区经信局、中国铁塔、移动、联通、电信集中办公，共同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通信中断风险。
1: 怀柔区通信应急指挥中心于今年成立，集资源调度和指挥决策于一体，将通信物资抢修队伍、保障车辆统一纳管，在应急状态下统筹调配各类资源，同时对接区级防汛指挥部，确保应急指令上下贯通，执行有力。 怀柔山区面积大，通信基站分散，极端天气下最容易出现信号中断。以往各家运营商分别调度，各自协调，沟通效率难以保障。现在所有力量提前就位，统一调度，确保极端天气下电话能打通，信号不中断。在统一调度指挥下，物资和人员已全部就位。 在物资储备点，中国铁塔、移动、联通、电信的通信保障设备已到位，光缆、电缆、数码变频车已准备就绪，确保极端天气下信号中断时能第一时间恢复通信。此前，基础保障工作已先行一步，1177部北斗短报文手机已配发至镇乡、村两委等单位，确保日常联络不掉线。
5: 市里面新建了7座的这个超级基站，为了保障说在普通基站信号中断的时候，我们有这超级基站可以实时的跟这个镇里边和村委会做这个日常的沟通和联络。
1: 红色预警发布后，区经信局协调移动、联通、电信紧急调度市级资源。
5: 各个公司为了支持我们本次的这个应急工作，还专门从他们市公司调度了3台应急防汛指挥车辆，应对某些区域信号中断，然后保障这个通信畅通。
1: 目前，我区通信运营商已储备28台卫星电话、85台发电机、10台抽水机、7个卫星背包站、80余名值守人员、20支抢修队伍、27台备勤车辆，全部在岗待命。
0: 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渤海镇大陈峪村驿动长城项目正式启动，全面进入建设筹备阶段，为当地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大陈峪村生态资源优越，森林覆盖率超80%，拥有百年古栎树群和优质的板栗产业基础，且紧邻慕田峪长城，依托独特的文旅区北优势以及多年高校写生经济发展积淀，渤海镇联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顶尖艺术资源，落地本次特色乡村艺术项目。据了解，项目以打造长城脚下的艺术村为核心，聚焦国际艺术聚落、产业融合标杆、全域美育示范区建设，规划打造艺术创作、生态体验、村落生活、环境提升4大功能板块。目前，场地清理、环境整治等前期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将创新农文旅融合模式，推动板栗产业与艺术设计深度结合，升级写生产业链条，推出4季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同时引入艺术科普、亲子营地、非遗表演等多元业态，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艺术体验转型。此外，项目坚持惠民共建的理念，将组建产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参与特色种植、手工创作，提供就近的就业岗位，并开展专业技能培训，通过村庄公共空间艺术改造，让艺术融入乡村日常，助力村民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渤海镇将稳步推进项目建设，以艺术为纽带，激活乡村多元价值，全力打造高品质的艺术度假目的地，绘就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来自区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为从流通源头防范化解燃气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年4月至7月，区市场监管局针对性开展燃气器具产品质量专项暗防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聚焦辖区城乡结合部，重点排查小五金店品销售点位，通过常态化的暗访摸排的方式，有效规避了经营主体规避检查、隐瞒问题等情况，精准摸清了辖区燃气产品零散销售的真实情况。此次专项行动累计暗访排查商户124家，排查发现16家商户涉嫌销售不合格燃气器具产品，执法人员对问题线索逐一核查产品资质、进货渠道及合格证明，最终核实违法线索4条，全部依法立案处罚。同时，对排查出的不合格压力阀、燃气软管等问题产品当场销毁。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向商户们普及燃气产品的安全标准、销售准入规定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燃气器具及配件质量监管，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检查，健全隐患排查闭环管理机制，深化多方联动监管，严厉打击违法销售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用气安全。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深化红聚祥和红文乐党建服务品牌建设，龙翔社区近日开展多彩暑期托管系列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时光。本次托管活动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社区开设爱国主义教育讲座，带领青少年感悟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同时开展网络安全、反诈科普及文明习惯主题故事会，切实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其养成良好自律的生活习惯。此次暑期托管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文化传承与社会实践，全方位助力辖区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和身心健康成长。
6: 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

0: 团，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疏散避险。七、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如市民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知道我拖延症在哪一刻表现得最为形象和丰满吗？
6: 睡觉之前。
7: 不是睡觉之前，应该是睡觉起床之前。
6: 睡觉起床之前，那有什么可拖延的？就直接
7: 起床。
6: 对呀，
7: 很难起床的。我跟你讲，每天早晨我要定3到5个闹钟，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它也不会各种各样，就每一次闹钟响了之后，一般就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能再睡5分钟，好睡
6: 啊。
7: 睡完了以后，我觉得哇，好舒服，睡啊。再来以后，我觉得离那个打卡上班的时间我还可以不迟到，估计还有那么几分钟的空闲，好睡。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到时候效率可以再高一点，一会儿行动快一点，我就还能挤出来几分钟，好睡。拖延不拖延？
6: 你好累啊。